错了，这回听我大哥的，要进城去请罪。大家白辛苦了，我对不起各位弟兄，大家跟我白吃苦了。现在开始，放下刀枪，任凭天子处理，哪一个不听，我可不饶你们。放下刀枪。 放下武器，要不怎么都爱当官呢？当官说话，你得听啊。当兵的毫不犹豫，哗，把家伙事全放下来，接受处分。他们怎么接受？那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法不责众。2万来人呢，你能把大伙怎么的？ 不过这些人心里都不服气而已。安下弟兄们不说，单说周青等人，跟随薛仁贵进了长安城，自动摘盔卸甲，然后把家伙事全挂到鸟翅环德胜钩上。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把他们绑上。”每位脖子上都套好了法镖。 五花大绑捆好，赶奔八部金殿来见唐天子。李世民根本就没走啊，他现在也豁出去了，这叫孤注一掷。等着等着，哎，薛仁贵回来了。嗯，李世民点点头，罢了。就即使我杀了薛仁贵，我也服他。这个人呐。 不愧是正人君子，找不出毛病来，就这么一点的事儿，把这一生的清白，所有的功劳全给掩盖了。没办法，我饶不了你，我真把你饶了，对不起我死去的愚昧。九个人来到上头，全都跪下了。李世民心也放下了。 稳稳当当，冷笑了两声。薛仁贵，你往旁边跪。这八个人都谁呀？罪臣周青，罪臣薛仙图，李庆贤、李庆鸿，马云、赵辅、朱贵、朱山。嗯，呵呵呵，朕问尔等。 不在边关镇守，领兵回京，所为何故啊？有圣旨吗？有兵符吗？有元帅的令箭吗？谁允许的？陛下，您甭问了。我们回师京城，要救我薛大哥薛仁贵。我们打算举行兵谏。 要求我主开恩，把我大哥给放了，我们就为这回来的，是吗？珍重义气啊！你们的弟兄感情大大超过了国法呀！周青啊，方才我得着报告，在你们领兵带队路过潼关之时，你竟敢杀了朝廷的命官！ 把周亮的脑袋给砍下来，你可知罪？我领罪，因为他不让我进潼关，我们俩说急了，我情急之下把他给宰了。陛下，您看着处分吧。好，你认错就行。按你们所作所为，无故挥师，私离训地。 威胁天子，你们这就是造反呐！按照大唐朝的律，造反要处凌迟罪，最次也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啊！但是，朕不能不念前情，因为你们对大唐朝有功，为了救薛礼。 也可以说情有可原，你们的家属九族。

0: 朕就不追究了，但是你们八个人绝不能宽恕啊！来，连薛仁贵在周青八个人推在外边，杀！你这薛仁贵折腾了半天还得挨刀。其实啊，薛仁贵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也就认了，不求侥幸，二句话没说。 文武百官眼睁睁看着把九个人绑赴法场，大伙心头一凉，大概这回是没救了。你看不巧不成书吗？也该着薛仁贵这九个人不该死。刚到法场，追魂炮还没等着响呢，街上就开了锅了，迅速波及到武朝门。 军师还朝了，军师还京了，军师回来了。程咬金眼睛一亮：“你们说什么？军师徐茂公还朝了！”哎呦，我的三哥呀，来的太及时了，这叫及时雨。你看那徐茂公那有分量，在大唐朝是举足轻重。 在天子面前说一不二，威信极高。什么程咬金呐、尉迟恭啊、秦琼啊，这些开国元勋，哪个说话都有分量，但是相比之下不如徐军师。那徐茂公也是领兵带队几十年呐，为大唐朝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皇上拿他就当师傅，就好像我的老师在我身边似的，事事都得请教。那么徐茂公怎么还的朝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过，徐军师奉旨到河南赈济灾民。那会儿那河南呢，老招灾，就这黄河缺透了得了。 10年久了，说旱，旱的地都干裂，说下雨下起来没完。黄河一决堤，这一开口子，两岸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都。所以这回灾情十分严重，军师奉旨赈济灾民，代表皇上去的。 把几百万灾民都进行安置转移，指挥手下的人怎么抢修河堤、疏散人口，这事儿比领兵打仗还难上10倍呀、啊！也就是徐军师，谁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哎，现在这个事情都处理完了，快秋天了，雨季也过去了，徐军师这心才放下。 哎，刚松快松快，接着程咬金的心了。徐军师一看啊，薛仁贵出了事儿了，真是意想不到。徐军师十分着急，把善后的事情交给旁人处理，安排得当了，这才星夜还京，就这么回来的。在路上，留星探马，不断打听消息。
1: 你别看徐茂公在路上，京里所有的变化，他随时都知道。这刘兴哪一波挨着一波，一波挨一波。你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行呢？乃至尉迟元帅碰头死的这个事儿，他都知道了。徐茂公就更着急了，心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到了京城之后，见着皇上，我怎么说？怎么救薛仁贵？ 哎，他就动开脑筋了，还得是读书人。那徐茂公读的书也太多了，为什么说这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是知识的源泉呢。徐军师在路上走着，动脑筋，想这些事情，每一个细节全考虑到了，哎，全都做了安排。 一边走一边下达指示。 当他也进了京了，一切几乎都就绪，他已经做到心中有数。这徐茂公八抬大轿啊，不骑马，前边是铜锣开道，仪仗队、马队前呼后拥，煞是威风啊！晃晃晃晃晃，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喝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加快速度来到午门，大轿刚落地，程咬金、文武百官、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所有的众人围拢过来了。属程咬金嗓门最高：“三哥耶，牛鼻子，你可才回来，你把我急死！”轿帘高高卷起，扶手板撤掉。大轿一摘呗，徐军师从里边出来了，老了，胡须都白了，70多岁的人，在那个年月活到这个岁数的人呢，就不简单。他不像现在都长寿，活个60、70那太普通了，活80多岁有的是。那年月不行啊，这就是高寿了，就是。但是徐军师身子骨挺结实，别看70挂零的人，腰板不塌，二目如电，仍然是那么稳稳当当，一身的儒气。众人搀扶着跨过轿杆，徐军师一摆手：“各位，各位可好啊？各位可好？徐姬迟到了！”哈哈哈哈哈。我你还乐什么？你乐呀！我这心里接着没，早就接着了。那你怎么才回来？我也没长翅膀，我也不会飞呀，路得一步一步走啊。我手边那么多事情，我不得料理料理吗？就即使我迟到了一步，我听说仁贵不是没掉脑袋吗？玄乎了。三副法场了，皇上是龙颜无恩，哎呦，缺德太冒烟儿啊！大老黑为了白袍削里碰头死了。哎，四弟呀，我全知道了。时也，命也，运也，换句话说，天意该着啊，此乃天意。人怎么能扭转得了呢？你拉倒吧！你一张嘴就这套词儿，我是死不爱听。你说怎么办吧？四弟，你也这么大的岁数了，怎么这么不沉稳呢？这不我回来了吗？我交给你个底，人贵死不了啊！你敢说这大话？你三哥多咱说过空话，我说他死不了，他就死不了。各位啊，您把道路闪开，我先到法场看看大伙儿啊。呼啦朝众人闪开，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在后头跟着。徐茂公进法场看薛仁贵、周青九个人，不必细问，就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徐军师淡然一笑：“仁贵啊，你放心，有本军师还朝，保你们平安无事。你们真有冤枉，我叫你冤案昭雪。四弟，陛下还在金殿呢。哈，皇上这两天在那盯住了，连觉都不睡。不杀了薛仁贵，他绝不甘心呢。”现在生坐九龙口，在那听信儿呢。好，我现在就去见驾。哎，三哥，等等等等。你看你读过那么多书，你这人心细，有时候你也马虎。四弟，此话怎讲？你看，我告诉你啊， 现在皇上告诉了，不用放追魂炮，随时随地砍。

这几个人，你上店保本去，这块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你不白保本了吗？你得想一个保证的办法，怎么能保护这九个人平安无事？四弟，我早安排好了，一会儿东西就送来。正说着话，一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武朝门。马鞍桥的人甩凳下来，抱着个包袱，来到徐茂公近前，回军师的话，你需用的东西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什么玩意儿，把包给拎来了。看来徐军是事先早都安排好了。再看徐茂公，掸掸身上的尘土，是恭恭敬敬，把这包裹接过来，高高的举过头顶，让文武百官站在他背后，准备了香案，把这包搁到桌上了，然后是倒身下拜。程咬金纳闷儿，这包里包的什么值钱的玩意儿，这么重视啊？等磕完头了，徐军是恭恭敬敬过来，把包抖了开了，在里边一伸手，拿出来龙袍衣领，衣领就是衣件儿，上头绣着九条金龙，是个鹅黄色的新袍子，看这样都没沾过身儿。那上头绣的金龙，那龙鳞呢，都是珍珠穿成的，海水江崖都是钻石啊！就这袍子要落到现在，您说得值多少钱吧？恐怕美元也得多少个亿，无价之宝。徐军是叫人把袍子举起来，再次倒身下拜。程咬金这个人爱问呢，我三哥，你变啥戏法呢？你从哪戏园子借来的袍子？这什么玩意儿？哎，休得胡说！四弟，你就会咋呼，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领龙袍，乃是唐高祖李渊、唐高祖的遗物啊。在高祖临宴驾之时，把我和当今天子秦王李世民叫到病榻之前，把这领龙袍赏赐给我了，君臣做个临别的纪念。当时老主临终之时交代的清楚，这领龙袍就代表他，龙袍就等于他还存在。让李世民当今天子听我的话呀，这领龙袍就是护身符啊，谁敢碰，谁敢摸？自从我得了龙袍之后，就供在家中的祖先堂，我敢随便穿吗？敢随便动吗？今天用上了。徐军师说着这儿，把这领龙袍拿着披到薛仁贵身上了。这件龙袍可辟邪呀，就往这一披，谁敢碰？你造反呢你？这是李世民他爹的遗物，老祖早就说的清清楚楚的，这一罩上就等于没有砍他的刀剑，谁也不敢加害薛仁贵啊！哎呀，这一说完了，程咬金点了点头，行行，行哎，看这样，三哥呀，你还真比我强得多，你家里还有这好玩意儿呢，我咋呼了半天，真不如你。这包里还有东西呢，徐军是没拿出来，把他搁到袖子里面。转身赶奔八宝金殿，皇上得知信儿了，徐军师还惊了，唐天子降阶而应，皇上接出来了，哎，就冲这一点，可见徐军师的地位高高在旁人之上啊，皇上接臣子哪有的事儿？那皇上是天子，自命不凡，就忘。

0: 儿一坐，撇着个嘴，别人都得上赶着他。他接大臣，开天辟地不多见，除非呀、他有用大臣的时候，不得不打的溜须。平常情况下绝对没有。但是李世民，多咱见着军师徐茂公，都是优礼相待，破例接出来。徐茂公一看皇上出来了，赶紧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徐姬参王拜驾，军师免礼，军师免礼。皇上抢步欺身过来，双手把徐军师搀扶起来，君臣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八宝金殿。皇上跪坐，吩咐一声：“赐座。”高位椅准备好了，徐茂公侧着身挨着皇上坐下来。哎呀，百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一看薛仁贵这事儿可麻烦透了，为了给薛仁贵求情，死了个老元帅尉迟恭，程咬金功劳那么大，那么折腾也没保下本来。如果就是薛仁贵这事儿还好办，现在多了周青八个人。要杀潼关的总兵，又要起兵造反，这事儿更严重了。究竟徐军师能不能保下本来，这玩意儿还两说着。但是徐军师从来不说大话，冲他这个沉稳劲儿，好像稳操胜券，好像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底数了，所以大伙儿那心就比较踏实。静静在这听着，包括程咬金，一声没言语。皇上先慰问了徐军师，问了问灾情的情况，徐军师扼要的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白。同时启奏皇上：“臣已修下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有本章。那光靠嘴说不行，得有报告。可是现在李世民心乱如麻，哪有功夫看本章啊？只好让秉笔太监、值日太监把本章暂时先收起。这些琐碎的事情说过之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徐军是胸有成竹啊。心说：“陛下呀，现在咱俩干嘛呢？咱俩演戏呢。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今天到了八宝金殿，是必然要救薛仁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徐茂公还京，您那心也有底了，可见薛仁贵的官司有了转机了。要怎么说事在人为呢？这人跟人比较起来，这个能量相差的从天上差到地上，就这么悬殊，这能量是截然不同啊。徐军士仍然是满面春风，稳稳当当。皇上说了，军士鞍马劳累，早早回府休息去吧。慢，陛下，适才臣路过午门，看见法标之上绑着九个人，其中还有薛仁贵，不知薛礼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陛下因何将他问斩？其实这就是废话了，徐金是心里都有数。为什么还这么问呢？这个程序必须得这么过。你能见着皇上说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程咬金给我写信了，都不把程咬金给卖了吗？有知识的人能那么干事吗？明知的也得这么问一问。皇上闻听，口打哀声：“哎，真是一言难尽呐！”我说：“军师啊，你一直随着朕，朕一直跟着你，我的事情你最了解。你说我对薛仁贵如何？当然，薛仁贵对我也不错，曾经数次救我不死，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正因为如此，我才加封他平辽王之职啊，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这不是俩好嘎一好吗？可是我忽然想念他，降职叫的进京，陪王伴驾，我真想他。军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薛仁贵想的茶不思饭不想，吃喝不下，我对得起他。结果薛仁贵真叫朕大失所望。在还京那一天，成亲王李道宗看在朕的份上，请他过府饮酒。哈哈，他见着御酒了，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呀，甚至喝的他这兽性发作，露出他的本性啊，闯翠华宫，调戏我的玉妹翠云公主。这我怎么说呀，我脸都发烧。阴间不允打死我的玉妹，他还赤身裸体躺在我妹子的床，这成何体统？如果光是成亲王说，朕不信，我亲自过府验看，亲眼目睹啊。军师，我妹妹死得太惨了，这要传到国外，这是国耻，国耻啊！薛礼功劳再大，能不能抵上这个罪？我不处置他，行不行？徐金是，你该说个公正的话。你没在京里头，你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好嘛？为了处置薛仁贵，不容易呀、啊。文武百官有些人诚心跟朕作对，最主要的就这个程咬金，他也不管是与非，跟着混搅在那里边。这么些日子我也没杀了薛仁贵， 就不能把他正法。为了薛仁贵的事儿，老元帅尉迟恭也不理解朕，碰头而死。你说我心里的难过不难过呀？现在薛仁贵闹腾的更了不得了，他的磕头把兄弟周青八个人，没有旨意玄诏，没有兵符令箭，居然带兵反到长安来了，要推倒大唐的江山，公然要让薛仁贵登基坐殿，你这还了得吗？假如换军是你，你应当怎么处置呢？你说，你说话我爱听，你这个人最明理不过。是啊，难怪陛下上火。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薛仁贵准死无疑，我早把他宰了。但是我觉着薛仁贵干不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陛下，方才您说了，薛仁贵见着酒嘴馋，喝醉了。您忘记薛仁贵有多大的酒量了？咱们在一起少喝酒了吗？凭辽东胜利班师之级举行庆功宴，薛仁贵一时高兴，一口气喝了六坛子酒都没醉。您当时挑大指称赞说薛白袍是酒仙，这话您说过不？说过。有这么回事吗？有。是啊，喝那么多酒薛仁贵都不醉，怎么到李道宗府里喝那么点酒他就醉了呢？我再问您，您赐给李道宗的御酒，您说了赐给他两瓶，这两瓶酒充其量也就是二斤，二斤酒对薛仁贵来说那不是笑话吗？何况还有成亲王陪着喝，他怎么能醉？据您方才说，薛仁贵醉的是人事不省，带到三法司还没醒酒呢，喝了醒酒汤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么请问薛仁贵掉到酒海里头了，他怎么能醉成这样？您不认为这是个疑点吗？
4: 不，为这是
3: 李世民一听是怎么回事儿？哎呀，这事儿我怎么马虎了呢？让徐军师问的他是张口结舌。程咬金在旁边一听，罢了，还得我三哥，还得我三哥，我瞎咋呼，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事儿？人家说那地方都是棱缝，都是要害，看皇上怎么说。徐军师稳稳当当往下说，陛下，咱们假如说有这个事儿，就是薛仁贵真正打死翠云公主，真犯了不赦之罪，你也不能杀他呀。军师朕不明白了，怎么打死我妹子我都不能杀他？什么原因？陛下，您记性可不行喽。您还记得五年前平定突厥之后，也是在庆功宴上，薛仁贵为了解围，带着18骑闯重围，身受箭伤，有这事儿吧？为了救您呢，他就20来个人闯重围，身受箭伤，有一只凋零大箭深深扎在他后背上，他把突厥兵杀退了，你们君臣相见了，那时老臣也在当场，你疼得掉了眼泪了。在给薛仁贵起荐的过程中，万岁你心太难过了，你曾经说过薛礼对大唐朝的江山立的功劳太大了，一共前后救你7次不死，凤凰山救驾，淤泥河救驾， 天山救驾，西凉城救驾，辽东救驾，百日双救驾，有吧？啊，都是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薛仁贵闯重围救了你不死，你太受感动。你曾经说过，薛仁贵功劳太大了。我就问，那么既然薛礼有这么大的功劳，陛下怎么样对待他呢？你说要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没有绑他的绳索。这话您可说过呀？不管薛仁贵犯了什么罪，只要是他不造反，一概他不犯死罪。我可以作证，那时候咱们君臣在一起呢，我还开了个玩笑，我说陛下，空口无凭啊，你说愿立字为证。当时你的情绪万分激动，你把龙袍翻过来，咔嚓一声撕掉龙袍半幅，御笔亲题写下了字句。这字句您忘了？我可没忘，我至今还在保管着。陛下不信，请龙目玉览。咱没说吗？他有个包，里头包着一领龙袍，剩下还有个小盒，把小盒打开，取出来半幅龙袍，往龙书案上一铺，陛下过目。李世民一看，耶，想起来了。哎呀，玉玺脸上卡着呢，皇上脸红了，无言以对，说什么？这，哈哈哈哈！陛下，君无戏言呐，您是天子，您说的话绝不会食言吧？现在证据还在，当然了，说薛仁贵躺到功劳簿上，就因为救驾有功。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万岁也不能处置他，这个事儿也交代不过去。拿您方才所说，他调戏你的玉妹，甚至把公主给打死，难道这也不处置他吗？就叫他随便吗？我们听了心里头也不服。如果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情，杀他也是应该的，不算陛下食言。哎，李世民一听这心里头才亮堂一点，说是啊，军师你最通情达理，你说的太对了，那么你说这该怎么办？陛下别着急啊，但有些事儿还没闹清楚，究竟薛仁贵干没干这事儿？我看这里头有隐情啊，有隐情啊。咱把您这字据搁在一旁啊，这事儿先搁在一边，咱们还回到现实来，就说薛仁贵。您想过没想过，有人陷害他，栽赃陷害，嫁祸于人，这您想过没？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在我皇叔的府里头，莫非我皇叔还能陷害薛礼吗？我既是我皇叔，皇叔既是我，他是一国的太上皇，薛仁贵有功，我们老李家，我叔叔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吗？他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呢？这不可能。陛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可能这句话不存在，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今天这个事儿就是想不到，但是做到了。我敢断言，有人陷害薛仁贵。那就是，那你说说，谁能害薛仁贵？我皇叔能害他？哼，咱们这么说吧，成亲王能不能陷害他，咱姑且不论， 成亲王有个爱妃叫张美人，这是真的吧？
4: 啊，有啊。
3: 张美人什么出身？陛下了解不？
4: 耶，
3: 哎呀，军师，这事儿不明摆着吗？她乃张环、张世贵之女，招啊，病就出在这儿。您还记得吗？张环、张世贵，奉旨在龙门县招兵，薛礼三次投军都被他逐出营外。他为国挡贤。后来薛仁贵拿着大令前去投军，张环勉强把他收下来，不让薛仁贵公开露面，把他编在月子号第八棚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有这事儿吧？在了关键时刻，他把薛仁贵放出来前去立功，皇上一问，哎，他又把薛仁贵给藏起来，把他姑爷何宗宪推到前面来了。这就叫真白袍建功立业，假白袍顶名冒充啊，有这事儿吧？后来被主公查实了，您恨这个张环为国党贤，犯下不赦之罪，将张环全家300多口全给杀了，有吧？唯独没杀张美人。为什么呢？成亲王李道宗喜欢张美人，准备纳她为妃。皇上开天恩，破例把张美人给饶了，把张环一家子都杀了。请问陛下，张美人恨不恨薛仁贵？她不敢恨皇上，她恨不恨薛仁贵？薛仁贵揭发的这些事儿，想不想给他爹妈报仇？如果要想报仇，他行不行？他就得利用成亲王。陛下，话糙理不糙啊！成亲王多大年纪了？娶如花似玉的爱妃，当然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了。张美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因此，他做了张美人的帮凶。他们聂窝窝勾搭连环陷害的薛白袍，陛下，这些事儿您想过吗？这，皇上把脑袋低下了，这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的听着。但是咱得交代清楚，在这没有成亲王李道宗，李道宗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没来。他怕闹事有人揍他，不然的话徐君之能说吗？而且挨着皇上周围的全都是近臣，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说这话也走漏不了消息。万一有成亲王的耳目，徐茂公就不说了，他那个人心够多细呀，他怎么能说呢？皇上考虑了一会儿，军师啊，是有这么一说啊，从推理的角度上来看，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根据，没有事实啊，啊，换句话说没证据，咱们怎么能凭着猜想就说薛仁贵没罪呢？是，臣也没那么说，咱们现在就是推理，把原因先找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落实。陛下，您如果相信微臣，我愿意审理此案，一定查个水落石出。陛下，您看如何？
4: 哎呀，军师，我疼你啊，你太累了，我怎忍心再叫你审理此案？
3: 陛下圣明啊，咱这么办。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绝不放掉一个歹徒。我就请您容其缓限，我不说薛仁贵做没做这事儿，推理归推理，事实归事实，也许臣分析的不对，对不对呢？那么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儿，别看您写过保证，我主张也得杀他，绝不能饶他，他忘乎所以。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儿，平白无故 伤害国家的栋梁，冷了大伙的心呐。陛下，您看怎么样？朕准本，您看还得徐茂公。别人光要求容期缓限，那能行吗？皇上认了死扣了，认为没那必要。人证物证口供俱在，干什么容期缓限啊？耽误那功夫。徐茂公则不然，人家能说出一二三来，我为什么要求容期缓限，而且有如下的理由。皇上无话可说。当时李世民点头，就是既然如此，你就辛苦辛苦吧，就把此案交给军事审理，谢主隆恩。不过陛下呀，臣还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要审问此案，我得有一并的权利呀。原告被告都得听我的，我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得怎么地，我也不管他们什么身份，也不管他们什么高的爵位，得听我的。我要没这个权利，那是困难重重啊。亲家你放心吧，朕就给你这权利。来人呐，取朕的天子剑。天子剑拿过来了，李世民情绪非常激动，双手递给徐茂公，爱卿，这把天子剑交给你了。上砍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不管皇亲贵戚他多高的身份，也要听清你的，哪个不听先斩后奏。臣谢恩。领旨报宝剑，徐军是下殿。你看这事儿干的，嘿，程咬金那大蓝脑袋直不冷啊，在后头跟着徐茂公，三哥爷，我服你了，哎呀，行啊行，我这回权力交给你了。薛礼是没事了，四弟，我从来不说空话呀，我现在就开始干活审理此案，来啊。传本军师的话，把薛仁贵九个人放了，暂时羁押在天牢，不准委屈了他们，按时吃按时喝，刑具一概免掉，暂时别放了。这回到天牢散押，不带刑具了，这个条件比当初那强的多的多了，伙食也好了。徐茂公又传下第二道令箭，原来的三法司正堂冯世刚贬旨留用，官先给撸了。你现在可疑啊，你原来怎么审问的薛仁贵？拿着院宗所有的档案，随时听候传讯，一句话官撸了。冯世刚可害了怕了，他受了贿了，成亲王李道宗给他送老了东西了，他知道给薛仁贵上大刑，薛仁贵冤，他心里清清楚楚的，觅着良心他给薛仁贵动刑，心里有鬼他能不害怕吗？哎呀，冯世刚一看是大难临头啊，让人给看起来了，随时等候传讯。第三道命令下，成亲王李道宗先把王爷的身份先放下，你不是原告吗？现在本军是处理此案，你先委屈委屈，软禁在天牢之内，你先上天牢一起住两天去。
5: 李道宗这是什么？我女儿死了，我是原告，我还得蹲监狱。
3: 但是军师的话不敢不听，把李道宗也塞起来了。皇上一听，哎，喂，天，
5: 心说，哎，徐军师哪有这么干的？怎么把我皇叔给塞起来了？
3: 但旨意传出，无法更改。
5: 你徐军师就怕有别的事儿，你要这种权利就得听他的。
3: 这还不说， 又下道命令，把张美人、总管张仁秘密逮捕，
5: 全给逮起来。
3: 那阵你贵为王妃，谁也不敢碰你，
5: 这不行，你是重大嫌疑犯，在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你先委屈委屈，塞起来，
3: 押进天牢。文武百官一看，徐军是真是个茬子。你看旁人横啊，是表面的，徐军是这个横，是里边的，从里往外横。再说徐军是利用三法司正堂作为审讯的地点呢，他要秉公处理薛礼一案。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辉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这个雨一直在不断的淅淅沥沥的下着，你那儿现在下雨了吗？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地大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3号，也就是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
0: 好，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们看到了这安徽省这个气象台在7月22号今天凌晨也是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雷雨时出门一定要注意到安全，特别重要啊。如果你那儿下的是大雨的话，咱叔叔阿姨尽量不出门了就别出门了。嗯，今天早上出门我就觉得体感其实还挺凉快的。我不知道大雨怎么感觉啊，就是跟昨天相比就是没有那么的闷热。
1: 嗯。
0: 但是还是湿哒哒的，对吧？
1: 对对对，但今天就是很舒适嘛，你有微风吹着，对吧？
0: 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温度稍微下来一点，下了一场雨，然后有微风了，然后整个人感觉到好像似乎心情都好很多啊。好多人之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他说其实特别喜欢下雨，说以前有一句老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凉，那是秋天，但是夏天如果来一场暴雨或者来一场中雨的话，它能把地下那个热气啊洗刷掉。
1: 包括一些灰尘
0: 啊，对对对啊，整个人也会很舒服啊。那究竟这个暴雨是怎么来的？那究竟这个在暴雨来临的时候会有哪些气象变化？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很多我们的老朋友特别熟悉了，因为相伴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1: 那么在改版之后的相伴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安排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交流和点歌送祝福。
0: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供大家来进行这个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我们每周会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像昨天我们就会有这个安徽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那个针灸科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昨天也帮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啊。那在这周我们还会请到律师来到直播间，来给大家解决法律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这两天可以来整合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在律师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你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上线了。那如何下载安徽视讯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只需要发送智慧养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然后到我们刚刚关注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公众号里面，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只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在安徽视讯 APP 里面顶部就可以，也一目了然就可以找到智慧养老这四个字的专属 菜单，然后点击进入就可以体验。
0: 对，安徽视讯里面智慧养老里面板块还挺多的啊，有像老龄政策、健康养生，还有一些生活帮助，以及我们往期节目的回放和这个一些专家的一些比较重点的解答的片段都在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好，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啦，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精彩内容。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新鲜事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的方方面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19项的措施促进家政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记者7月21号从举行的商务部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的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的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而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的照护师职业培训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的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的发展。
11: 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0: 继续来关注医保便民再次提速的相关的信息。那近日呢，国家医保局举行了上半年的例行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5月底，全国。

0: 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达到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而其中职工医保达到 3.86 亿人，同比增加716万人，而居民医保达到 9.33 亿人，同比减少了246万人，而参保的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医保局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等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数据库建设应用。
0: 那居民如何更加便捷地来购药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医保局指导的地方推进了叫药品云平台的建设，患者可以在国家医保 APP 上输入药品的名称，就可以来查询某个药品是否纳入目录，以及在哪些定点的医疗机构可能有配备。而近期呢，国家医保局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提供的医保找药查询服务，那大家在手机上就能查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哪家医院、哪个药店近期开出过这些药，进一步方便了群众找药和买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切勿轻信干细胞不老针。国家卫健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相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秀副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
0: 那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大家，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的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的临床研究按照规定备案，而临床的转化应用需要来经过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要经过注册备案和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1: 第二，干细胞的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像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
0: 那第三呢，未经批准的处于到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费。那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那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也可以来拨打12345热线进行反映。
1: 投入超7亿元，安徽财政支持知密养老服务网。近日，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建设设施、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
0: 那政策保障上呢，围绕老年人家门口的养老需求精准发力，省财政支持全省建设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750个农村的幸福院，对于到全省538家的公建公营敬老院来给予运营补贴，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与服务品质。那在短板上，统筹资金支持全省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安全管理业务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
1: 此外，省财政统筹安排4.77亿元，专项用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高龄、困难、残疾老人实行政策兜底，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对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规定予以低保和特困补助，并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精准直达高龄困难老年人的特殊群体。
0: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全面推行高龄津贴的免申即享的 资讯。那过去呢，高龄津贴申领是不少老年人群体的难题，多数老年人啊不记得申领时间，不熟悉办事的流程，传统模式下呢只能主动咨询，自行申报，同时各部门精准不互通，存在着信息的壁垒，基层工作人员难以精准的来摸排辖区内适龄的老人信息，高龄津贴漏报、延报、错报问题也是时有发生。
1: 聚焦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纪委监委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抓实施动态监管，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模式，实现养老惠民资金精准直达，主动落地，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养老钱。
0: 那下一步呢，合肥市的纪委监委将持续的完善养老的免申即享服务，来打造数据通话以及优化平台的预警功能，那健全全县级的以及全县乡三级监督机制，定期核查补贴发放情况，延伸养老服务内容，以精准暖心的服务来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另外，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安徽视讯里面有养老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人答疑解惑。那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获取二维码来进行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相伴栏目呢，最近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是在考虑大家的一些诉求和一些想法，因为经常会有我们的很多老听众打电话来说，之前的交友的这样一个平台现在没有了，想问一下能不能在今后的时间当中还把这个板块给开开。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团队进行过一个这个很细致的一个考虑啊。
1: 其实我们大家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发的私信啊，然后包括来电啊，我们都有关注到，就是很多需求有交友的，有才艺展示的，
0: 是的，
1: 先相对来说这两个板块比较多嘛，
0: 对，
1: 然后大家提的意见我们都有收到，我们也会去认真考量，就是想会不会以更好的形式然后来推出给大家，我们也在筹备当中，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或者有什么希望我们能做的，或者您需要展示的，然后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私信给我们，我们都会去考量的。
0: 好，也就是说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会一一的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好，我们来先来听首歌啊，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台，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9: 若有战，
10: 招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啊！当然，这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强调的，生活圈它就像我们手机里的朋友圈一样，每天都会有很多新鲜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圈第一条，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夏天的美食诱惑。当然夏天有美食诱惑，但是都知道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啊。那夏天开始了，入夏以来全国各地都持续高温天气，那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呢数量是有所增加的，患者多大部分呢是比如说是像腹泻啊、腹痛啊、恶心啊症状，也是频繁的高发。那在这专家提醒啊，夏天温度高，饮食要格外注意，警惕这些夏天美食诱发的细菌感染。
2: 同时夏季像生腌海鲜呀、海鲜刺身或者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是一下就暴涨。
1: 听着就很好吃啊。
2: 你平时会吃吗？
1: 捞汁小海鲜喜欢吃，然后呢这个海鲜也喜欢吃，然后呢像小烧烤更喜欢吃。
2: 那生腌的东西你会吃吗？
1: 那我还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下不去口。
2: 是吧？
1: 对，我觉得，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它是有风险在里面的。
2: 就很多人其实喜欢吃一些生食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觉得不干净，对吧？就没有除菌啊，或者杀虫之类的。
1: 是，
2: 其实很多人都是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或者是料酒浸泡、陈醋腌制或者蘸一些芥末，它就可以消除寄生虫的风险。但是专家介绍，生腌是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和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
1: 那我们刚说到生腌啊，生腌还捞汁小海鲜，当然吃起来很爽口。这些淡水的里面的一些水产具有一些风险，容易感染叫肝吸虫病。那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啊，会对肝脏还有胆管造成伤害，还有一些螃蟹里面也会有寄生虫，最典型最常见的就是肺吸虫，它主要是引起了人体的肺脏结构的损害，像红烧啊、清蒸啊、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到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有高温消毒嘛，所以它最安全啊。
2: 除了这些生腌海鲜之类的，夏季炎热很多人都会去喝冷饮、吃冰淇淋。但是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胃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这里建议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饮食要格外小心。
1: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些轻度的腹痛啊，和这个腹部不适，可能就是像轻度的胃肠功能紊乱表现的。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对症的这个药物，比如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千万记得啊，不要来拖延病情。
2: 其实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胃的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防御比事后治疗更关键。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大多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存储、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1: 那你说到食材，食材的选择和储存，它其实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那选购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场和市场，确保食材的来源新鲜度都是达标的，存在的时候呢也是能够考虑它存放的时间，切勿放入冰箱时间过长，或者是过长的冷冻和冷藏啊。
2: 其实冰箱只是提供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环境，实际上它只是让病原体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并不是把细菌杀灭掉。类似李斯特菌在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的环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食材放置的时间很久再拿出来烹饪呢，做得不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感染细菌。
1: 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食材的加工方面啊，家庭的烹饪应该配备两把刀，一个生熟要分开，那这个处理的生熟食之后要及时洗手，切了生肉之后，肉里面的汁水可能会沾上细菌。

0: 菌，然后再去切熟食的话，这个熟食会被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生熟分开的菜板，这样才更安全啊。
1: 其实冰箱它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吃能不能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芦荟会不会变质？针对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解答说，一些凉拌菜或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致病菌大量繁殖。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肠胃道的感染，所以在新鲜的情况下就餐。尽量不要去过夜。
0: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西瓜。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吃不完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里。那当然，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它并不能来隔绝细菌，也不能起到防虫的它只能够起到防虫的作用。那密封之后，反而会在食物的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来加速细菌的繁殖啊。所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夏天当中，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健康安全，预防病从口入，要从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病从口入，其实夏季高温有一些肠胃健康的误区，我们也要避开。
1: 一到夏季，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其实在各种朋友圈或者是网上都可以看到。但是，很专家指出，很多人认知存在明显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的损伤。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哪些误区啊？一个是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那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的门诊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功能性的这个胃肠病，那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的症状，而这些情况也容易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之下，去服用抗生素可能会增加肠道紊乱。乱导致黏膜进入到这个肠道当中，进一步破坏，来加重病情。这是第一个误区啊。
1: 还有一个误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啊，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也会，就是剩菜剩饭，只要蒸熟蒸透，我就可以继续吃，放心吃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只是食材里的核心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持续时间比较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但是有一些病原体，比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通过产生毒素致病，所以即使食物被蒸熟蒸透，耐热的一些毒素啊，要是被摄入到体内，依然可以致病。
0: 那还有一个，就像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那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不建议喝酸奶或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胃肠情况。那或者治疗急性胃肠道炎、胃肠道感染，还是要到医院去，因为夏天像这种胃肠道疾病啊，其实是特别多的。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遇到了这个拉肚子啊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尽量的就是到医院去进行就诊。第一个它快，然后你自己就是不会太受很多的这个身体方面不适应的麻烦，另外一个是安全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相伴生活圈。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6: FM 107.3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西瓜的问题，吃西瓜一切两半，然后那个膜其实它只是能够防灰尘，它不能防细菌。我现在很多到水果店去买西瓜，都是给你切成盒。大鱼买东西是不是买西瓜？我看你喜欢买一个西瓜，豆包挑完买一个回去。
7: 对，豆包挑的时候他一般一个好挑一点。
6: 对，然后呢
7: 然后一半我切他有的时候
6: 豆包不给你挑。
7: 对，他给我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切开的。
6: 对
7: 吧，
6: 所以好多人说西瓜尽量是现切现吃会比较好，但是像有的人比较懒，就说不想回家切西瓜了，现在水果店都提供那种给你切盒的服务嘛，切完带回家，但那个也要立刻吃，因为你放时间长它就蔫了，就是那个水就出来了。
7: 其实我就是有的时候不买一半的原因，就是它用保鲜膜
6: 一包，
7: 然后但你有的时候看表面的一层已经氧化了，会发黑，就时间放长了，
6: 其实就不想要了，对吧？有很多人买西瓜都是觉得一分为二吧，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那专家提示啊，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我们刚刚说了它只是起到了一个这个防虫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8: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9: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10: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12: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6: 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在家做的，就是如果你切了半个之后要再吃的话，会把第一层给它切掉， 就是就第一层接触保鲜膜的地方，
7: 对，接触保鲜膜然后可能有点氧化的地方把它切掉
6: 啊，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啊。就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生活方中的生活当中一些小窍门啊。好，我们刚说完西瓜，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朝霞跟晚霞。其实我觉得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很多人拍图片，就拍了合肥市区的这个晚霞特别漂亮。
7: 对，我都被朋友圈都被刷屏了。
6: 对，前两天有一天晚上你应该记得、对吧？就夏天的高温当然很打扰人，但是早上清晨时分可能会出现一些朝霞，包括到我们说到的就晚上会有一些晚霞。那什么样的天气条件容易出现朝霞跟晚霞？很多人其实他可能并不知道，说哎呀，我是不是我下次这次没赶上，我下次能不能拍到了呢？那什么样的天气会容易出现朝霞跟晚霞？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3: 都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什么样的天气条件容易出现朝霞晚霞？气象部门有朝霞晚霞的相关预报吗？
14: 对于朝霞晚霞的预报，现在好像开展的还不多。其实如果有这个需求，气象部门是可以做预报的，因为它确实是天气背景下的一种光的散射，霞光往往偏红色，空中要有一些这种水汽条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阳光进来以后，通过它的散射，有一些光特别是蓝光很快就散走了，而偏红的这些光开始透出来。有这个谚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看到朝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按照地球的自转，是这个天气向你移动过来。那么既然代表的水汽比较充沛，往往是容易下雨。而晚霞呢，代表这个水汽比较充沛的这个系统是离你远去的，所以晚霞行千里，天开始转好。所以这个也是根据它这个气象背景条件吧，来做出这个判断的。
6: 其实你看，其实从这个气象分析师的这个角度来说，朝霞晚霞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预判的，
7: 就不是随机。
6: 对，它
7: 突然出现，
6: 就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随机性的。
7: 哎、对，哎，今天天气
6: 好漂亮，对吧？
7: 我来拍一张照。哎，下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6: 其实他们其实是能够知道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晚霞或者有朝霞的，对吧？但只不过现在对于到朝霞跟晚霞的来预测，会很少出现在这个就是大家的身边。以后可能慢慢这样的科普的消息也会越来越多。好，我们继续带大家在相伴生活圈当中来了解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我们来说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刚刚大鱼在说夏天爱吃什么，小龙虾配啤酒，对吧？就好多人爱
1: 很喜
0: 吃，
1: 欢。
0: 对吧？夏天的一个特别的标配，夏天约上三五好友来一盘麻辣小龙虾，川味红烧小龙虾，对吧？配上几瓶啤酒，不少人最惬意的消暑方式啊。但这份快乐的背后呢，可能就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了。对吧？真相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的饮料，在营养学上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多个环节啊。
1: 通常都说虾皮套餐是窜稀套餐或者碰碰套餐之类的，其实这种组合很容易让人中招啊。小龙虾它是存在没熟透的风险，小龙虾生活在淡水环境，容易携带肺吸虫啊、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虾头中的鳃和内脏是微生物中最集中的部位，如果烹饪时间不足，虾头没煮透，那么病原体可能就活着进入你的胃肠道。像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后啊，潜伏期有4到24个小时，典型症状就是水样腹泻、腹部绞痛、恶心、呕吐，与吃坏肚子这种症状是高度吻合的。
0: 那冰啤酒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这个降低防御，酒精直接来刺激胃黏膜啊。另外呢，酒精还会来加速胃肠的蠕动，缩短食物在胃肠里的停留时间，同时会增加肠道对于到毒素的敏感性。那一个原本可以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控制，肠道被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那有人问了，那非要一块儿吃？怎么样才能更安全？
1: 就夏天吃很难不避免这样的搭配，对
0: 我就得这么吃，
1: 吧？对，
0: 可不可以？
1: 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优先选择去头的小龙虾，因为虾中的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主要富集区域。但是我们把头摘除之后，安全隐患相对会大幅降低。记住，吃小龙虾的时候不要去嗦虾头，不要去吃虾线。
0: 这个好多人觉得虾头里的味道特别鲜，
1: 对，因
0: 味
1: 为
0: 儿
1: 它灌
0: 都
1: 满了
0: 在里
1: 汤汁
0: 面，对吧？
1: 嘛。
0: 对，还有的虾头比较大，它里面还有一些虾黄，好多人喜欢吃。其实记住，是那种去头虾，虽然说去头虾没有那个带头虾个大，然后看着过瘾，吃着过瘾，但它相对来说是安全一点的啊。那另外呢，要确保虾肉彻底煮熟，虾壳变红，虾肉呈白色，不是透明状，而且中心温度达到74度以上，建议水沸腾之后继续要再煮5到8分钟啊。还有一点注意，不要喝虾汤，不要蘸生的蒜汁儿。
1: 就是有人觉得我就要蘸一口才有味儿，对
0: 对对对，
1: 吧？
0: 叫什么一口蒜，然后呢一口菜，很多人这么吃
1: 就
0: 啊。
1: 口味比较重，其实这么吃是不健康的。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去空腹饮酒，啤酒不要过度的去冰镇。进食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酒精相对来说对胃黏膜的刺激啊会减弱。建议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这样的主食，再开始饮酒。
0: 这个也很重要啊！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不要超过1到2瓶，女性要减半。总结一下，就是小龙虾配啤酒，它不是不能吃，而是要会吃，彻底的煮熟是底线，不要去嗦虾头。刚刚说了，不要空腹喝酒，控制总量是自律。夏天的快乐其实不应该用一次腹泻来买单，对吧？就是我吃完了很开心，第二天就坐在马桶上了，那我就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啊。
1: 所以下次点单的时候多问一句，哎，煮没煮熟，煮了多久，然后少喝一点冰啤酒嘛，是不要去吃虾头，那你实在受不了，你就少吃一点，对吧？这顿饭你这样吃，不仅更安全，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享受美食的人。
0: 那当然，当然，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出现了轻腹泻该怎么办啊？
1: 出现了轻腹泻，您就需要去停止酒精摄入，不要去吃小龙虾了。首选口服补盐液，药店一般都会有售，按说明书去冲兑，少量多次饮用。观察症状，如果只是轻度腹泻，每天3到5次这样的稍微轻度一点，无明显发热，精神尚可，就可以在家补液，观察24小时。如果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要立即送医了。腹泻连续超过48小时，仍无缓解，腹泻出现水样变，发烧发热超过38.5度，大便带血或呈脓血样，剧烈的腹痛、腹胀、呕吐，出现了口唇干燥、尿量减少、头晕等脱水迹象。像老年人、儿童、孕妇出现任何程度的腹泻，我们都应该及时送医了。
0: 好，夏天是一个美食聚集的季节，但是也是一个肠胃病多发的季节，当然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辉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玉。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啊。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二至三级，雷雨是阵风八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度到34度，江淮之间29度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明天23号，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地大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3号，也就是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
0: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政务区，我们看见窗外已经开始下雨了。刚刚还在说天突然间就黑了啊，不知道大家那儿有没有下雨。政务区现在雨量还不小，从我这个目测上来看，应该是中到大雨啊，现在
1: 应该也是阵雨，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雨伞，
0: 是带上雨具，然后呢穿上防滑的鞋子。咱叔叔阿姨，下雨天咱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了啊。
1: 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是阵雨嘛，如果您在外面的话突然碰到下雨，就找一个地方稍微躲一下雨，应该会很快就会变小或者结束，
0: 就一阵云过去了可能它就好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好嘞，我们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宫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了。
1: 同时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咱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您只要发送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 APP 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就可进入体验。
0: 好，我们的相伴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可以给大家来点歌送祝福，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传递，也可以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另外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在第二个小时当中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困惑和烦恼，如果你有一些相对于来说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帮助大家解决。我们来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有听众要点的歌，说孩子高考结束了，想听到一首感谢的歌，感谢孩子这一路的付出。我觉得其实说这种感谢和感应该是相互的，孩子应该感谢父母在这么多年当中一直的陪伴跟鼓励支持，当然孩子也很争气，很多孩子因为考上了理想的这个
1: 大学
0: 也很争气，确实付出很多。我每次看到那个我们家对门那个台灯到了晚上11点还没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真的太辛苦了。
1: 没办法，他都是为了考取更好的分数嘛。
0: 因为你看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同事家孩子也是今年有高考的有中考的，其实从他们的口中我们能知道孩子在家的付出，包括到一些这个辅导课程，包括到就在家的这个读书的状态，能感觉到孩子其实他也是希望能有个很好的前程，所以说这份感谢应该是双方的，所以这首歌叫感恩的心，我们来听一下。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岁月静好说，退休人员在海外无法下载中国领事人脸识别认证，还有其他途径可以协助认证吗？
2: 嗯，
1: 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帮您解决一下啊。
2: 就是在安徽海外的人员若无法通过中国领事 APP 完成人脸识别，可以采取使领馆线下办理纸质审核表、家属代办刷脸，或联系安徽参保地社保机构启用特殊通道，三种方式都可以啊。
1: 嗯，那其实核心的这个代办的一个方案是，您可以在这个驻外使馆，驻外的使领馆的线下办理，携带好您的护照、居民身份证，以及这个相关的证件。前往这个中国的这个使领馆，由领事官员核验身份证之后来给您进行办理，或者是家属的远程办理，可以下载中国领事 APP 登录，或者登录安徽的皖事通小程序，录入退休人员信息之后，也能够再配合这个摄像头拍脸之后来进行完成啊。以及国内的社保机构的人工协助，可以来联系当地的社保机构，拨打12333，来进行相关的咨询跟办理也是可以的啊。
2: 嗯，那么我们操作有以下注意事项啊，就如果您首选的是家属帮办，若仅因为不会下载或操作手机导致失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委托国内亲属操作。老人仅需配合眨眼啊、转头等这样的动作就可以完成活体检测，这样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线下表格流程，若完全无法刷脸，比如说视力障碍、系统不兼容等等，务必前往使领馆获取盖章的审核表，通过国际邮件寄回安徽，代领取社保局，该表格仅证明在，最终资格由国内社保局进行核定。还有就是一定要保证信息准确性，无论何种方式要确保填写的身份证号啊、待遇领取定地啊、安徽具体市县与社保系统一致，否则是无法推送审核结果的。还有一种就是求助渠道遇技术障碍，可以拨打外交部12308热线进行咨询，或者联系安徽参保地人社局查询是否支持视频认证等本地化便民措施。一定不要去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代认证服务，所有认证最终均需国内社保部门审核生效。如养老金它已经停发了很久了，那么完成认证后它通常就会在次月进行一个补发。
1: 好，这是刚才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的涵涵妈问，她说鸡蛋要怎么样做才能保持营养？那当然家家户户做鸡蛋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有什么炒鸡蛋啊、蒸鸡蛋啊、鸡蛋汤啊等等。因为鸡蛋料理的方式有很多，你像刚刚我们说了几种，还茶叶蛋、煎蛋，每种方法它是各有滋味的啊。最能保留鸡蛋营养的烹饪方法，它其实就是水煮和蒸蛋这两种烹饪手法。

0: 都不需要用油，减少身体负担，搭配其他蔬菜一起食用，能够创造更高的营养价值啊。
1: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可能口味想变化，要吃一些炒蛋、卤蛋或者茶叶蛋这样的情况，如果能控制在少油，其实炒蛋是追求香气与健康的平衡。茶叶蛋和卤蛋虽然是水煮，但卤煮的过程当中啊，会有额外添加物，加工比较多，而煎蛋、炸蛋这样的食物，它用油就比较多了，持续高温烹饪会造成蛋白质变性，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食用方法。
0: 嗯，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个听众在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请专家来解答一下啊。嗯，有听众我们的常燕说，天一热我就没有精神了，我是不是缺钾了？当然天气热觉得自己疲倦没精神了，睡觉都补不过来的感觉，那当然可能是体内缺钾了。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解答的。
2: 跟乏得慌没劲儿，因为啊钾一旦缺乏之后，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肌肉的收缩功能，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呢，缺钾还会导致心律失常，如果长期缺钾，甚至啊有可能引发像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出现腹胀啊便秘等问题。下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咱们饮食要做调整，增加像富含钾的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香蕉啊、土豆啊、菠菜啊、蘑菇等等。适当的呢也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在咱们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啊，可以选择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适量钾的电解质饮料，来快速的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一点呢，也可以避免过度摄入不健康的一些含糖过多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这样控制高糖高盐的食品的摄入之后呢，进而呢可以降低钾的流失速度。
0: 嗯，其实解释的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要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刚刚说了有香蕉、土豆、菠菜、蘑菇，它都是富含钾的食物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运动完之后很多人说我要吃香蕉，香蕉里面有钾嘛，它是有钾的，
1: 就补充体内微量元素。
0: 是的，要大量的出汗运动之后，还要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帮助流失的这个钾离子。好，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另外还有人送祝福点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书东说，特别怀念以前的同桌，所以呢想听到一首歌叫《同桌的你》。好，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啊，稍后继续进入我们的相伴帮帮团。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啊，我们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来说一个健康证的问题啊，当然这个现在很多的单位要求上岗得有健康证。来看一下这个健康证，微信公众平台上清风说，办理健康证，健康证办完之后
2: 多长时间可以
1: 拿到，多长时间可以取啊，就办的时长是吧啊。
2: 其实电子健康证一般在体检合格之后啊，一到三个工作日就可以生成了。然后您可以通过皖事通 APP 或者当地指定的平台查询下载，比如说阜阳、马鞍山、宣城这样的地方都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
1: 嗯，那这个还有一个是叫纸质的健康证啊，是常规的3到5个工作日，部分业务量大的或者是含细菌培养项目的机构可能要延长5到7天，就是看你办健康证的这个用途可能是不一样的、
2: 就一般您如果急用，只要出示电子的，那么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如果您需要确实出示纸质的或者复印件、那么需要等到3到5个工作日或者5到7天这样。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某个指标啊异常需要复检，那么整体周期都会相应的顺。
1: 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特别是跟食品有关的、它是需要你出示健康证的啊。另外一个注意事项哦，安徽省内的多地像合肥、阜阳、马鞍山、宁国等，它都已经全面启用电子健康证了。它的这个效力啊跟纸质的是一样的，原则上是不再强制的来发放纸质的证件了啊。
2: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的驾照一样，就是通过纸质然后变成电子证，现在电子证大家都是认的，然后就是有
1: 而且很方便，
2: 对，你手机出示一下就可以了嘛。
1: 嗯，
2: 然后实际出证时间它是受检测机构流程的样本量以及是否复检进有影响的，建议在体检时确认具体领证时间和通知方式。
1: 那部分的区域的县级的疾控中心仅在工作日的特定时间段来发证啊，比如说下午，所以说当地会有公告，一定要问一下当地的发证机构，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都可以。但简单来说，可能1、2天、2、3天就能拿到我们的健康证了啊。好，这是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的问题。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问题，怎么样加入？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添加搜索，手机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你就能够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也就能够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能够看到大家的问题，给你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回复啊。
2: 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您只要关注我们公众号发的信息，我们节目之后都会去看的。就像我们现在团队也是收到了大家经常说的交友，或者是才艺展示这样的需求，我们也统一收到这样的建议，我们也在规划当中，是不是推出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一个板块。然后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私信给我们。
1: 好，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展示的空间。之前很多是爱唱歌的，还有一些舞蹈的，其实都可以通过发送视频的方式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是健康证的问题，再来刷新一下啊。
2: 我这边看到一个就是也和食品相关的吧，小莫说在家里做手工面食，想要对外销售都需要办什么手续？
1: 家里做手工面食，
2: 现在很多就是
1: 家庭式的，
2: 对，我们经常微信啊，或者是经常会加到一些好友，他们都是家庭工作室
1: 啊，对对对，
2: 但是就算工作室也不能正常对外售卖，他也要去办理证件的。就是在家制作这样的手工面食对外销售，您只要是涉及到对外销售，就必须先行办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随后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证，面食属于允许加工品类，严禁无证生产，纯家庭厨房无那个就是分隔场所，它是没法办证的。
1: 那另外啊，核心办理的手续跟条件跟您说一下。首先您得有主体登记，向当地的市场监管所或者服务网申请一个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包括食品小作坊或者是散装的食品销售，这第一个要有营业执照啊。
2: 然后就是一定要 注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场所整改，家中必须实现生产加工区与生活区物理有效分隔，具备防尘、防阴、防暑、清洗消毒设施以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源。像纯客厅、厨房，就是直接放在家里直接开始做，那是肯定是不会被通过的。
1: 那当然，还有人员健康，就是我们刚刚又说到健康证的问题了。所有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需要办理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去疾控中心或者指定医院体检，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涉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嘛。
2: 那么刚刚说到小作坊，你怎么登记？
1: 是的，
2: 您只要拿上营业执照、身份证。以及场所平面图以及使用证明、设备清单、工艺流程说明、卫生安全。

0: 员承诺书向县级市场监管局或派出所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审核含现场核查，时限大概是6到10个工作日，而且是免费办的。
1: 是的，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个禁止的事项啊，不得生产、加工、预包装的食品，因为它需要 SC 的许可，还有乳制品、饮料等等，仅限散装或简易包装的传统手工面食。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范围当中的，不是说你我申请下来了，我啥都能做，它不是这样的啊。
0: 对，那么。有一些我再整理一下刚刚的关键材料清单，就是申请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一定要标注身属分区及房产租赁证明，还有就是主要设备设施清单与工艺流程说明，还有卫生与安全情况说明，含防虫鼠啊措施。
1: 好，另外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提醒啊，网络销售的限制，取得小作坊证之后，部分电商平台可能会要求这个更高的资质，比如说 SC 证，还有线下社区集市销售通常认可小作坊证，具体要咨询当地的监管部门，这是一个网络销售的限制问题。那还有就是违规的后果问题，没有取得登记证的，对外销售的非法经营的生产，面对一定的检查，他可能会没收你的违法所得、罚款，甚至刑事责任啊。最后是一个办理渠道，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只要线上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选择所在县区提交，线下前往乡镇街道市场监管所窗口咨询就可以办理了。若家中无法满足生活与生产区分隔及卫生设施硬性要求，建议改为前店后厂租赁合规铺面，或入住集中加工园区，否则是没办法办证的。
1: 好，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听众文阳说严重缺觉，全身可能会发炎，是这样吗？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熬夜或者是短期缺觉的时候，身体会启动消防模式，那一般通过补觉可以缓解，但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烧坏神经系统，引起全身的炎症以及记忆力的衰退、代谢紊乱等等症状。
2: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手上的活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2: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3: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4: 你好啊。
5: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6: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7: 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来一一的为大家刷新一下啊。相伴帮忙团有听众姚斌说，电视显示无信号怎么调会正常？电视你说是那种有线的，就是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现在不是都网络电视了吗？
8: 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靠拍靠打。
7: 对，就是以前我家没信号的时候，以前是那种黑白最原始是有天线，有天线这样调一调，那是好多年之前了。然后后来有电视的话，好像是按那个拧的键吧，
8: 旋钮
7: 、然后像大鱼说的拍拍打打，我家也经历过，就是拍拍侧面吧，或者拍上面，
8: 反正就是一顿夸啦夸啦夸踢捶打，
7: 然后他就正常了，对吧？
8: 对。
7: 但对于到现在来说，电视显示没信号，那第一个要检查的应该就是机顶盒。
8: 就是看看信号灯是，就通常我们按一下开关，就是机顶盒它是专用的一个遥控器，不是你电视遥控器啊。然后按开之后，它看它信号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因为绿灯才是正常开启状态。如果是插卡的数字机顶盒，最好将卡拔出来，把那个芯片稍微用橡皮擦或者用纸轻轻擦一下，清理一下再插回去，这样可能就会修复机顶盒的问题。
7: 另外呢，检查一下信号的接口，将信号线重新连接，看看是不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是松动造成的没有信号啊。
8: 还有就是检查电视的模式，现在大部分都是智能电视啊，或者是有很多就是功能的电视。一般我们的机顶盒它都是接到后面的一个叫 HDMI 线的接口。当然 HDMI 线就是信号源，我们要去切换。我们现在通常都有好几个，比如说 HDMI 1或者叫信号模式1、信号模式2、信号模式3，您要切换到您接口的这个对应的位置，它才可以转换到正确的视频模式。如果不是 HDMI 线，那么可以根据具体的接口信号来选择信号源。您可以多尝试一下
7: 啊，就是来看一看哪个口接上，
8: 对，
7: 我电视有反应，
8: 对，
7: 其实就是对吧？其实就是把我们
8: 就回到更古老前，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有接 VCD 或者 DVD，
7: 对，
8: 看一下切换信号源，
7: 对
8: 吧？
7: 就是你后面几个口，你每个都试一试，哪个试进去了就可以了。但一般来说是检查机顶盒是放在第一位的，看你机顶盒是不是很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信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不是欠费之类的，也要去考虑一下啊。好，这是一个电视机顶盒的问题，然后。这个暑假当然很多人要出游，所以说在这个出游的这个问题上，也有人珊珊说，想去黄山， 游玩，几月份可以看到云海适合玩几天？黄山其实离我们这边很近，开个车3个小时吧，大概。
8: 3个多小时。其实黄山你不光是安徽省内游玩了，全国都有很多游客进行来游玩，对吧？
7: 嗯，
8: 都会对黄山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建议您啊，至少在那要停留2天吧。
7: 嗯，
8: 这样有足够的时间探索这个宏伟的山脉，并欣赏到太阳升起和落下的美景。如果您有更长的时间，那么更好嘛。因为您想一下，您过去。到山脚下，
7: 对，
8: 不管是坐索道还是自己爬山，
7: 嗯嗯嗯，
8: 那起码要大半天的时间。
7: 是的，这只还是年轻人了。
8: 然后您如果想看个日出，体验一下，看一下云海，那么到第二天清晨，最少得2天时间。
7: 是的，而且如果你要看那个日出的话，就建议大家就那天晚上住在山上的，要提前预定山上的酒店。
8: 当然我看到也很多人就是搭帐篷嘛，但
7: 那也可以，
8: 老年人是不推荐这样的。
7: 对对对，因为这个晚上可能因为山上还是会这个
8: 温差比较大。
7: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看日出的啊，就是还是要在山上定一个这个住的地方，安全一点啊。因为晚上风大雨大，万一风大雨大的话，你搭个帐篷，其实还是有危险。那边现在管的也比较严。
8: 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去搭帐篷，当帐篷您除非是有一些这样的户外，
7: 而且但是你得背着呀，
8: 对
7: 吧？你还得背着。
8: 一个就是负重，负重，你得爬山走路都不方便。
7: 是的，所以说这个搭帐篷不建议啊。就是如果或者是还有人选择，比如说我今天买2日票。我今天上去下来，明天从另外一条路再上去再下来，你可以从前山上或者从后山上。
8: 对，我们可以轻松游玩一点方式嘛，坐索道对吧？都把整个美景都观看一下。
7: 对，像我们一般就是说坐索道上去，然后再坐索道上去那个地方稍微玩一玩，再坐索道下来。
8: 就我们要体验或者欣赏美景，
7: 对对，
8: 不要把自己累
7: 着。对，但有的人就是喜欢运动的、徒步的，其实他可以享受爬山的过程，其实也挺好的啊。那什么时候看到云海？对于黄山最独特的景观云海来说，其实最好它是在秋季或者冬季。冬季还能看到那个雪松也很漂亮啊，如果下雪的话啊。但这两个季节黄山周围的气温比较低，那个大气稳定，这就是为云海的行程提供了最佳的条件。虽然云海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但如果适当的时间去，就有很大的机会能看到这个神奇的自然景观。
8: 哎，是的，所以您在看云海的时候一定要备足衣物。
7: 那当然，这个是很冷啊，这个是很冷的。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跟我有关，就我常年口腔溃疡的人，这梦想成真可能是跟我一样，他说口腔溃疡疼痛难忍，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就是如果你问我，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口腔溃疡的缓解办法，我是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溃疡的贴剂。
8: 你很有经验。
7: 我很有经验。后来我是选择了几种，一种呢就是用筷子蘸蜂蜜，直接涂抹在口腔溃疡上。一天大概3次，因为蜂蜜是它是可以自然吸收的，你也不用去考虑吃到肚子里有没有关，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蜂蜜很健康。
8: 我问一下，我很少口腔溃疡，就如果用蜂蜜涂在口腔内，会不会忍不住去
7: 把它舔呢？
8: 对，它甜的嘛，
7: 因为甜的，就是一定要让它敷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动，让它自然的去化掉在口腔里，然后它还会在那个口腔溃疡周围形成一层膜，
8: 黏膜，
7: 对，它会，但是刚涂上去的那几十秒，可能你要忍一下，它会比较疼。它会比较疼
8: 哦，蜂蜜涂上去会比较
7: 疼，对对对，对。然后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蜂蜜。然后呢，一看其实还有的人是把这个菊花茶的那个茶包啊，泡在水里浸湿，然后将它直接敷在创口上。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大嘛，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操作起来没那么方便。这是一个办法哦。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用。就是汤勺，就是用一茶勺的盐加一杯水混合，然后呢将混合好的淡盐水含在嘴里30秒，那它就是一个含服了啊。
8: 会不会也有点痛？
7: 那肯定它盐嘛，肯定痛，然后吐掉，反复几次，它是有那种消炎杀菌的效果的啊。
8: 其实我家里会养很多芦荟嘛，就是其实也可以把芦荟就是切片，我家里经常尝试，就是不管你是一些。油溅的那种损伤或者是溃疡，都可以把芦荟的凝胶涂抹在伤口，其实它对口腔溃疡也有很好的疗效。
7: 是，这是很多的吧。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口腔溃疡或者最近吃的那个上火了，可以吃一点这个维生素 B2， 就是我也是家里也是常备的维生素 B2。它也是能够来缓解这个口腔溃疡疼痛的。
8: 当然如果这以上几种方法都不太适合，你也要去药店，就是去遵循医嘱看有没有更合适用药。
7: 对，有的人常年口腔溃疡，其实 它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疾病。然后因为我是属于我如果把嘴唇或者舌头咬破了，我这个地方一定是口腔溃疡的，而得三五天才能好。所以我家里有各种各样口腔溃疡的药，以前有那种像西瓜霜的粉末剂喷的，然后还有像那个贴的，然后还有涂的，各种各样的我都试过。但是还是一个问题，平时的生活你饮食还是要注意，不能吃特别多的辛辣刺激的。你像如果经常得口腔溃疡的人，那平时辛辣刺激的还是要少碰。
8: 所以你是不是就吃太少了？
7: 对，我真的是，我为什么最近一次得口腔溃疡的原因，就是我前段时间家里人请吃饭，我很久没有吃辣的，他上了一盘什么的叫毛血旺。那个东西很辣，
8: 辛辣很入，
7: 哎呀，真的是你越吃越，就是一口毛血旺，一口水，但是你还是很想去吃它。然后吃了大概小半盆之后，当天很酸爽，第二天就开始已经不对，其实当天晚上就不对劲了，舌头就开始起泡，
8: 就上火了，
7: 就上火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
8: 要注意一个饮食均衡。
7: 对，饮食均衡很重要啊。好，我们再来最后回复大家一个问题吧。郭姐说，过期的乳液跟护手霜还能用吗？对，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应该很多，就是过期的囤了，然后过期了乳液护手霜怎么办？你是丢掉吗？但你丢掉很可惜啊。
8: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我其实是用过我家的，
7: 就你家过期都你用，
8: 都是就给我了，
7: 对吧？就反正就别人不能用，男的无所谓，用吧，
8: 对，
7: 也不会怎么样。
8: 但其实吧，其实也有一些用处，就过期了不要再去涂脸啊或者涂手了，在干燥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时在冬天啊都会产生静电嘛，不想被电到头发，就在头发上或者手脚抹一些乳液，只要身体足够滋润，它就是不容易形成静电，这样就利用上了嘛。
7: 是，或者擦那个皮革嘛，就是擦拭皮革上的一些污垢，它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清除撕坏的条形马贴纸，这个我还没试过。就是买来的商品，就比如买个锅，上面有一个那个粘在上面那个标签。
8: 其实直接去撕的话，它很容易还有很多残留的胶在上面。
7: 你可以涂一点过期的这个什么护手霜或者是乳液放在上面，放一会儿，然后它就很容易能去掉啊。
8: 它应该就是和我们的风油精啊之类的是一个效果，就是稍微让它静置一下，它胶和你的贴的地方它就会慢慢的分散了。还有就是也可以让剪刀变得更锋利
7: 啊。
8: 就是剪刀使用后如果不及时擦，它就会变得很卡，它不好剪，对吧？有点锈钝。
7: 是的，
8: 但是这时候在刀刃上它涂抹一层乳液，多开合几次，然后就给它润滑作用，然后再用纸给它轻轻擦拭掉，其实会变得更锋利更好用一些。
7: 你看这过期的乳液跟护手霜它有很多的用途啊。一定不要丢掉，丢掉的话其实也是浪费了，可以去废物利用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回复了大家很多的问题。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小编呢也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一的回复，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支持跟关注啊。我们说了，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开设这个交友和展示才艺的一个平台。那大家要就稍微等待一下，你们的这个意见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早上9点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再见吧。
8: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今世界，全球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人工智能这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既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如何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让它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4: Our main concern 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
4: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6: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3: 资讯有故事，关注开放共赢，为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汇聚全球1100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前来参会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表示
7: ：“But first,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8: 首先，如此广泛的参与度本身就是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高度认可。我对大会主办方表示赞赏，正是各方通力筹备，才得以汇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将在哪些领域造福人类和社会，助力经济发展，并惠及全世界。”
7: The world at large.
3: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海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
4: Our main concern 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让所有人都能参与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少数富国或少数大公司的俱乐部。人工智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联合国已做出决定，中国也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
3: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现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他表示，当前治理领域存在两股思潮的碰撞。
9: 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3: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

0: 究院副研究员姚旭表示，
1: 全球治理它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场域下同时关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希望做的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破除人工智能从技术到应用这个中间看似高不可及的一个壁垒，弥合智能鸿沟，为全球南方国家做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破除碎片化，形成统一的治理秩序，增进全球治理的信心。
0: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技术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全球化仍势不可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2: 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0: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自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来，中方先后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奥泰因·赫尔佐格表示，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阿曼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次大臣阿里·阿米尔·阿里·西扎尼表示，
4: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认为，
5: 本次大会规格极高，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0: 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DeepSeek、深度求索等中国大模型以低成本、高效能、开源等优势打破了一些国家话语权垄断，促进了技术普惠共享。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小斌认为，
6: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副院长张立华介绍说，
7: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从这个前沿探索到技术落地从基础模型的跟跑到并跑， 到今天就是我们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领跑，其实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这么一个过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同期主办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也为我们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安全机器人伦理等等这样一些全球共性关注的一些问题，不断地在贡献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0: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当地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富鲁赫·巴希尔说，
8: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0: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此举旨在通过开放共享，推动气象人工智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防灾减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汇聚开发者、科研机构和国际伙伴共建生态。在当天的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颖表示，
9: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当天，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介绍说，
10: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2.0，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开放合作是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不应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属权利。今年5月，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表示，
2: 中国极其开放，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与大家深度共享。
0: 中国与全球共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和应用经验，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服务的可及性，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白俄罗斯国家人工智能首席专家德米特里·巴罗维克表示，
11: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0: 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中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在阿联酋街头，中国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无人车为当地居民运送民生物资。在莫桑比克农田上空，基于中国北斗导航技术的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田间作业。在马来西亚，中国科技企业联合当地企业建设东盟 AI 多语言抑制中心。在巴西，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电网高效运转。中国与国际社会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凯林表示，
12: 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将普惠愿景转化为发展成效，一个个鲜活的实践助力发展中国家补齐智能化转型短板，切实践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发展承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表示，
13: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0: 今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地说，
14: 我向他们询问，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15: 我们干。
0: 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
16: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就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无论这些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的新蓝图也是全球合作的新机遇。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2025年图灵奖获得者、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德表示，
17: 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0: 如今中国的务实合作正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说，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公共服务、安全和竞争力。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做出建设性贡献，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扩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参与以及将我们共同承诺的国际合作转

0: 化为务实对话与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1: 作为治理推动者，中国坚定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动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2024年推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今年6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始终主张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规范，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2: 在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应用前景尤为广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人工智能不只追求共同进步，更要实现广泛包容。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同样责无旁贷。
1: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他们是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
8: 你说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犯走了。
9: 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光线证据。
10: 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7: 时速486.1公里、350公里、600公里，他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在轨道上书写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
11: 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12: 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
7: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资讯有故事，聚焦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种工具，然而近些年电诈分子借用它，一旦得手，手机就会变成手雷，炸毁很多人的生活。面对电信诈骗，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集团。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近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3: 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
7: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专项工作组成员、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深有感触。
14: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用什么理由不打击他？
7: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号，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

0: 实工作。专项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回忆说，
1: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五十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班走了，回去呢还有五十个小时大巴车。
0: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多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家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李震说，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足。
0: 当时专项工作组成员、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就曾自己驾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地方。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杨国强介绍说，
3: 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5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
0: 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捕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毒彻底覆灭。截至二零五彻底覆灭。
3: 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尊严的承诺。
0: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跨境作案，技术迭代快，黑灰产链条稳固及低成本高收益的特征，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李震介绍，接下来公安部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展开。
4: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
2: 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0: 此次荣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还有一位高铁设计师，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他迎难而上，死磕到底，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在轨道之上追风逐梦，铸就惊艳世界的中国速度。他就是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4: 既然巨人的肩膀不好站，我们就成为巨人，用匠心守初心，以志气助国气，科创逐梦，不惧艰辛，轻轨追风，不负韶华。你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守，成就惊艳中国速度。30砥砺寒与暑，80000里路云和月。
0: 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那三个震撼世界的数字：486.1、350、600。但很少人知道，这三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东北姑娘从绿皮车窗翻进车厢时在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
5: 从广州南开往北京西站的高1。
6: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0: 火车是梁建英生命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他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6: 我们家离铁路也就200-3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0: 1991年，梁建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出行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
6: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0: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以尊严和愉悦。22岁的梁建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好火车的梦想的种子。2004年，国家开始加快发展高速铁路，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中车四方随即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高铁列车，开始进行高铁列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高铁动车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零件就有50万个，需要设计的图纸上万张。当梁建英准备和同事想要在此基础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外方的态度让他们转变了想法。
7: 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这个高速列车呢是技术引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引进的是一套图纸，一套图纸把它生产制造出来。但是这套图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要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和探索，才把它这个完善起来的。
0: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产品可以买来，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只能靠自己。为此，梁建英没日没夜的研究，把握每一个细节。他带着千人团队连轴转，舍不得休息一天。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建英担任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7: 要把攻克的难题要找到， 每个目标分解之后要用什么的方法、什么的技术来实现，要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这个推进计划，我把它叫做一个作战地图，这样才能来保证这个项目的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梁建英把它比喻为一场战争，即使是有退路，也是以退为进。
7: 想过退路，但是并不是说要不去干这件事情，而是要在其他的技术路线上要去再去攻关。你就像我们在去做这个牵引性能提升的时候，那我们连续改了20-30版的软件，如果你真的就是浮躁了，你不做了，那你就真的失败了。你只要坚持去做，我认为它总是能够成功的。
0: 一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建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样的速度等级没有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可谓是布满挑战。梁建英坦言，那时候压力特别大。
8: 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这个和谐号 CRH380A 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想要再去看看这个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6: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0: 面对内心的焦虑，梁建英的应对方法是听歌。
8: 我多数的时间呢都会听一下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心是海洋》，他讲的就是有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每次我们去做方案的那一丝丝的前进，看到的一点点的光亮，就是驱动我们不断在科研路上前行的动力。
0: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号 ，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6: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9: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这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铁路研发能力。而面对这一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梁建英却很是淡然。
8: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就觉着车辆性能还不错，激动也是蛮激动的，但是也算是在可预期的数字范围内。科学和发现很多是偶然，但是做技术应该是在科学和发现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的一个技术活动，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可预期的。
0: 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刚刚完成和谐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设计任务的梁建英再次挑起大梁，开始主持复兴号 CR400AF 动车组的设计工作。
7: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中国标准，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车。
0: 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车体的断面更大，如何在高速运行时减少气动阻力是很大的难题，而速度的提升更是牵扯无数个技术细节。以速度提升带来的噪音为例，当时时速300公里运营的和谐号动车组的噪声在70分贝左右，已经低于世界标准。但在主持研发复兴号时，梁建英还是定下了再降低3分贝噪声的技术目标。为此，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 这是梁建英为乘客而想的坚持。
7: 在你能够去为老百姓、为乘客提供一个优良的噪声环境的时候，那你就不能退而求其次的去给他一个合格的噪声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乘客的一个

0: 尊重，也是对设计的一个尊重。
1: 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复兴号车厢中部噪声只有65至68分贝。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2021年7月20号，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5节编组的磁浮列车化身地表最快飞行器，填补了航空和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中国速度又诞生了一个新纪录，
0: 我们叫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那么这个车呢，它的这个设计时速是时速600公里，所以我想这个旅途的进一步的压缩是通过我们速度的不断的提高，让我们的时空不断的这个缩小，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和目标。
1: 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
0: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我觉得武侠小说有的时候这个高手跟我们专家是很相像的，如果想走得深走得远，你首先就应该是站在国家的战略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去成就你的未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1: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0: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2: 快快护住树苗啊，弟兄们，顶住啊！
3: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0: 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4: 我们李家人有个约定，不论多苦多累，我们李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三集。
1: 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得出境外呢？小凤，
2: 这是80年前方大增的声音。这篇《卢沟桥抗战记》以记者的亲历告诉我们，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曾经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他们是如何满怀对侵略者的仇恨奋起反抗的。80年前的新闻变成了历史，它使我们永远铭记着血色斑斓的一页。这个背负长枪和大刀屹立在卢沟桥头的战士，是我们民族永恒的记忆。它出自方大增深情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人饱含泪水和愤怒的眼睛。
3: 从卢沟桥采访回来，我哥哥就在家里忙着写报道、洗照片。我记得是7月23号那天，他让我和他一同上街，把他的文章和照片一同寄往上海一家杂志。这时候北平已经乱了，人心惶惶。他收到朋友范长江的电报，约他一同从保定前往卢沟桥采访。我哥哥拿了一条毛毯、一把雨伞，把家里所有的胶卷塞进挎包，就又冲出门去。
4: 妈，我走了。

0: 哥，放心吧，你要保重。
1: 好，我走了啊。啊，妈，您还有话？
2: 儿子，记住了，妈不离开这个院子，你啥时候回来，妈都在这儿。
1: 妈，儿记住了。

0: 1937年7月28日，华北战事激烈，日本侵略者正以百倍的疯狂向中国腹地进攻。保定火车站，中国四名战地记者在此会合。
1: 长江，长江，
2: 哎，大曹，
1: 哎，大曹，
2: 看谁来了？
1: 杜仪、
3: 小芳、
1: 宋志全、
4: 大曾、
1: 孟秋江，哎呀，来来来，大家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4: 见面了，
1: 是啊，是啊，是啊。哎，长江，
2: 哎，
1: 我们又在一起战斗了。
2: 是啊，伙伴们，弟兄们，咱们又在一块儿了。
5: 是，
2: 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岗位。中国和世界啊，等着咱们报到战场的消息呢。
1: 听说没有，伙伴们，国外有个记者叫罗伯特卡帕，和咱们干的是一样的活。
6: 嗯，我知道，世界著名战地记者，拍共和国卫士那位，在西班牙战场上，一个战士跃起冲锋的那一刻突然中弹，卡帕及时地按下了快门。
1: 那是在和子弹比速度啊。
6: 是啊，
2: 啊，我记得他有一句名言叫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嗯，
1: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迎着炮火前进。
5: 对
7: 对对，
8: 前进。
9: 吁，请问哪位是范长江先生？
2: 我就是。
9: 范先生，孙连仲将军请您谈话。
2: 谈话？现在？
9: 是。
2: 伙伴们，我去不成了，希望你们带回最新的战场消息，我等着你们。
1: 放心吧，我们一定把最前线的消息带回来。
6: 对，
2: 记住，如果你拍得不够好，
8: 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
1: 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0: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长辛店在激战，居庸关在激战，南口在激战，北平在激战。日本侵略者发了疯，火车抵达良乡已不能前进。此时的方大增沿着铁路线继续前进，他要拍一些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和侵略者激战的场面。
1: 伙伴们，我拍到了，拍到了！是火线上的，对，一个小战士，只有16岁，身上挎着日本指挥刀、望远镜，都是战利品。哇，真是太好了，
3: 真是太好了！小芳，你看，卢沟桥能守得住吗？
1: 是啊，敌人发了疯。飞机大炮一刻不停地轰炸，我军在后撤，将士们的鲜血已经洒在了祖国的土地上，我们只好跟着军队共进退，等待着反攻的时刻。
0: 为了把战场上的消息及时发出去，家在北平的方大增和时报记者宋志全想转到门头沟返回北平去。他们骑着毛驴向门头沟方向走了几里，得到消息，战火已烧到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即将沦陷。方大增等只好返回长辛店。国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回。身在战场的方大增，除了相机和一支笔，已经一无所有。但是滚烫的文字和照片，仍然出现在中外报纸上，记录着民族的苦难。
1: 长辛店车站上冷清清的，一辆客车也没有，记者只得沿着铁路徒步南下。守卫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退下来的队伍络绎不绝地陪伴着我。到南岗洼约10分钟，一队飞机又来了，先是九架。

0: 见他们盘旋在长辛殿的上空，一声一降地抛着炸弹，轰轰地响声。这里还听得很真。接着，六架重型轰炸机向南港拉飞来了，投弹50余枚，并且飞得更低。我们没有高射的武器，只得被敌人刃颈地堵杀了。我们沿平汉线向南撤退，经过良乡和窦店。
1: 徒步70多里，在琉璃河车站，挤上平汉线的客车，退往保定，与在保定保阳旅社等候的范长江会合。弟兄们，长江兄，天津沦陷，北平沦陷，部队正在后撤，我们全都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了。
0: 我觉得这是暂时的。
2: 我们是丢了土地，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3: 大曾说的对，我们付出了牺牲，但我们会站起来的。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弟兄们，你们说，到底什么是新闻？
4: 把眼下发生的事如实告诉大众就是新闻。
0: 对，邱江说的对，一旦发生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到达是记者的天职。在绥远，那些打仗的将军们说我们是武装的记者。现在，我们更需要武装的记者，到前线去，到两军拼杀的战场去，把所看到的一切客观真实的告诉人们。
2: 说得好，大曾。当前中国的大事就是抗战，人民不屈，中国不亡。
5: 我们留下来的所有文字和照片，就是未来中国的历史。
6: 是这里吧？
7: 是这儿吗？是吗？
8: 是不是这儿？
7: 是吧？你们是？
9: 是这儿吧？
10: 是记者吧？
2: 是我们是东北大学和南开大学慰劳伤兵的学生，我们可以进来吗？
11: 欢迎欢迎，
12: 快请进，请进。
13: 来来来，
14: 记者先生，
15: 你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吗？
16: 这位方大曾啊，是从最前线回来的，他在炮火中啊。
0: 捡回了一条命啊！快说说前线是怎么样了？
17: 是啊，
0: 有那么多伤兵，
17: 是啊，
18: 跟我们说说。
0: 是的，咱们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战士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了敌人的炮火和子弹。但是，我们的战士尽了力，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报效了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抗战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要收复失地。
19: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需要全民族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
10: 天津沦陷了，我们南开大学的校舍已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图书馆、科学仪器、几十年积攒的教学设备全都化成了灰烬。
7: 是，
12: 咱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一条命，跟他们拼了！
14: 对，跟他们拼了，
5: 跟他们拼了！
6: 我们从东北。 流落到关内，父母和兄弟姐妹留在家乡，生死不明。我们日夜的盼着回家乡，可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爹娘啊？
20: 是啊。
21: 还有什么说的？东北丢了，天津丢了，北平丢了，半个河北全丢了，无家可归，无处可躲，只有从军一条路，豁出命来跟他们拼。
22: 打回老家去！
23: 对，打回老家去！
22: 是啊，中华儿女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我们有青春，我们有热血，用刀、用枪、用笔，用一切武器和敌人拼到底。我们绝不做奴隶。

0: 当初的热血青年年纪都在20岁上下，方大增就在他们中间。战争不能马上结束，第二天范长江因为工作返回上海，临行范长江委托方大增留在保定继续采访。在范长江的帮助下，方大增被上海大公报特聘为战地记者，这样小方就成了战火纷飞的北中国最活跃最勇敢的新闻战士之一。他采访的足迹遍及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南口战役是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方大增来到了前线。
1: 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是他还沉着地把守阵地而不烧退，直到我们补充的生力军到达了才把他接下来。前面的人快牺牲完了，533、534两团补充上去，这样激烈的情势谁也没有表现丝毫动摇的情绪，每个人都理智地相信自己，相信队伍，并且相信命令。在从前内战的时代，兵士们拿起了枪往往是满不理会地瞎放乱放，但是如今谁都知道仔细瞄准不浪费子弹，并没有长官去嘱咐他们，却全出于自动的本能。小方，
0: 血战居庸关是方大增亲临前线写下的战地通讯，我们至今读来，硝烟的浓烈气味仿佛直灌肺腑，抗击外敌的将士们的身影隐约在硝烟中。
1: 从南口到居庸关有15里路，89师一共只有4团人，战至20人，已不足1团。王仲林师长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士气绝未稍息。当夜又夺回了3个山头。所以，自军事观点立论，居庸关正面之将士，当已无愧于军人对国家之职守了。王仲连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做了指挥所。他本人和2位旅长、4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宣劳的忠勇的将官。从13日起，敌人的炮火更烈，他们把重炮每4个营地排成3行纵队，四周用坦克车围起来，以防我们进袭，一圈一圈地向着南口战线摆列起来，从早到晚不停地施放。我们的攻势都是临时决的，挡不起重炮的轰击，每一方尺的地方都有炮弹落，他们企图把整个的山打平。进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弹，每天都有20架以上的飞机在空中威胁。13军的将士真是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被炮火轰平，军官从此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的模样了。有的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铸成的一座新的关口。小方，
0: 一个战地记者的纪实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当一个民族回顾血与火的历史的时候，这一切又怎能抹去呢？我们从发黄的纸页中看到了方大曾，也看到了他笔下的人。他们曾经一度无声无息，但是他们站着，站在中国的历史里。就在方大曾穿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时，沦陷的北平，亲人对他的担忧和思念越发的强烈了。

0: 打下黑儿，您就在胡同口坐着，都大半夜了。
1: 你哥咋还不回来呢？
0: 妈。
1: 你哥咋不往家里捎个信儿啊？
0: 妈，兵荒马乱的，他哪里能捎得了信儿呢？妈，放心吧，我哥他会回来的。
1: 大曾，早点回来吧。
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诗写尽了战争的离乱之苦。有多少母亲盼望着儿子归来？又有多少热血青年、忠勇将士驰骋在疆场，出没于生死线上？在那场全民族抗击外敌的战场上，方大曾是一个特殊的战士。他的身影出没在敌机轰炸的烟尘和火光中，穿行在两军拼杀的战场上，肉搏的战壕、山洞里的指挥所、逃难的人流中，处处闪现着他的身影。
3: 从范长江一小方的文章中，我哥哥小方和他最后分别是在石家庄，他们从山西大同先后赶到那里。
4: 小方，
5: 哦，长江兄，
4: 怎么样，兄弟？填饱肚子没有？
5: 还好，比在大同强多了。在大同啊，经常一天都吃不上饭。
4: 那也没误了你写文章啊，靠着城墙，坐在防空洞旁，你也没停止写吗？
5: 长江兄啊，平汉县的战况报道在我身上，我怎么能不写呀？
4: 哦，小方，我刚刚收到军部的通报，日寇疯狂进攻，保定万分吃紧，估计是守不住了。我军三个师支援南口被阻，正与日寇在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激战。
5: 啊，真的吗？
4: 千真万确，那里的战况急需报道。
5: 好，我立刻就去。
4: 是小方，逃难的百姓都往这边跑，你可是逆流而上，迎着敌人的炮火走。
5: 哎呀，长江兄，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和使命吗？老百姓翘首以盼，想知道战场的情况，哪里有枪炮声，我们就在哪里。
4: 小方，看你瘦的，头发也老长了。来，我这儿有把剪子。
5: 哎呀，算了吧，国破家亡，只要脑袋还在，哪还顾得上头发长短呀？等日寇灭了那天，你再给我剪头发不迟。
4: 大曾啊，你呀，什么时候动身？
5: 马上。我不但要去保定，我还要到保定以北的大山里去，咱们的弟兄们正在那里和鬼子厮杀。
4: 好，那你赶快准备一下。
5: 嗯，早就准备好了，稿纸、蓝墨水、相机、胶卷，一样不少。
4: 大曾，我希望看到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
5: 放心吧，长江兄，我一定会用最好的成绩答复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三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四集。
1: 就这样，方大增告别了范长江，他满怀激情，带着神圣的使命，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迎着敌人的炮火，又一次奔向了前线。
2: 树林里去躲避，天黑带走啊！
3: 哎，你是北平的，
2: 大爷，您是
3: 恩人呐！啊，我是，我到过你北平的家，我吃过你家的饭，喝过你家的水，你还给了我去保定的盘缠啊！
2: 这
3: 恩人呐！
2: 大爷，别，快别，别这样，你怎么一个人？大嫂和孩子呢？
3: 没法说。鬼子飞机炸保定，满街童子都是死尸啊！我儿媳妇和小孙子眼瞅着给炸死了啊！碎砖瓦砾，到处是血，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天上的鬼子呀！
2: 大爷，这是咱们中国的劫难呐！大爷，遭难的不是你一家，千家万户啊！你先跟着他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怎么说也要活下去啊！我得走了，大爷。
3: 不是，你要去哪儿啊？那边是鬼子，凶神下界呀！你怎么迎着他们走啊？
2: 没错，大爷。我要迎着鬼子走啊！那边，我们的军队正在抵挡他们，和他们打仗，和他们流血拼命。我要把战场上的事儿拍成照片，写成文章，告诉全世界。
3: 你，恩人，你是？
2: 大爷，我是一名记者，我的工作就是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让世界善良的人谴责鬼子的罪行。大爷，您多保重，我走了啊。
1: 与战争相向而行，是需要勇气的。当成群的衣衫褴褛的难民迎面走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方大增那一刻的心情。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主动去和死神约会的，而彼时彼刻的方大增，就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以命相搏。1937年9月14日，保定会战全面展开，日本投入兵力87500人，中国军队约12万人。9月18日，涿州沦陷，方大增发出了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战地通讯。保定危在旦夕，方大增退到保定东南的澧县，于涿州陷落的当日向上海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
4: 刘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张家口，一下子退到魏县，又由涞水顺流而下，很快退入紫金关。接着9月12日早晨，晋军退出大沽，我军在这一线上与敌人继续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 对方的损失非常之大。9月13日，敌人既已有小部分渡过永定河。14日，战争最烈，对方的炮火比机关枪还猛。平汉县的情况是处于非常危急的局面之下。
5: 小方，方大增，方大增。

0: 就这样，1937年9月18日，方大增的声音连同他本人神秘地消失了。他消失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诡异，没有任何信息留在世界上，只带给亲人无望的守候和等待。八年之后，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北平沉浸在歌声和泪水中。
1: 日本投降，
2: 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万岁！
3: 那一天，妈妈不见了。从东城到西城，从大街到胡同，我跑来跑去，到处呼喊她，但是没见她的身影。直到深夜，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
4: 妈，妈，您去哪儿了？可把我急死了。
5: 他该回来了，我跑遍全城，咋就没见他的影儿呢？
4: 妈，
5: 日本人投降了，很多人回来了。我说过，妈在老房子里等着他。可是他为啥没回来呢？
4: 妈，已经八年了。
5: 是啊，八年了。他会找不到家吗？他会忘了回家的路吗？他不知妈在等着他吗？我在游行的队伍里找，在当兵的队伍里找。

0: 可是没人应答我，没看见你哥，没看见你哥。
1: 您别伤心，我哥说不准被别的事绊住了脚，在您想不到、念不到的时候，说不定他就推门进来了。
0: 我盼了8年，就盼着这一天，鬼子倒台子了，他该回来了呀。他该回来了，他真的。

这天夜里，妈妈失眠了，她不断的咳嗽呻吟，我给她拿药，见她满脸的泪水，一声也不吭。说实在的，我哥长时间没音信，我们的心里都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是我们谁也不说破他，心底里存着他还活着的念想。逢年过节，我们也从不提起我哥，只是我妈偶尔的叹息一声：“你哥不知在哪儿啊。”我们心里痛，但是我们谁也不敢搭茬儿。说实在的，我妈就真的等着日本投降的这一天。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为抗日而走的，日本人失败了，投降了，她的儿子一定会回来。她对这一天充满了期待和想象，想象着和久不见面的儿子重逢的那一刻，但是妈妈没。

0: 等回他的儿子。
1: 我们决定去寻找他，在他消失了60多年之后，我们觉得方大增、小方，我们的同行，我们精神上血肉相连的弟兄，他还是25岁的年纪，和我们一样充满朝气，充满热情。他站在一条河流边，或者坐在一个山坡上，面对着升起的朝阳和变化了的山河，微笑着，并举起手中的相机。小芳，小芳，方大增，方大增。
0: 那个木头房子在岁月的风雨中慢慢衰朽，他或许在等待着我哥回来。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哥打开门锁，推开吱扭作响的木门走进去，坐在桌旁洗印他的照片。我坐在他旁边，看着照片在药水里显影，渐渐地清晰。但这只是一个梦，我哥并没有回来。后来木头房子养了鸽子，而我妈也渐渐地老了。
2: 鸽子，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
3: 妈，您怎么又走神了？
2: 你听，鸽子，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它飞到云里去了，飞到天上去。
3: 是的，妈，鸽子飞到天上去了，
2: 我看不见它了。闺女，
3: 哎，
2: 我死的时候用木头房子的木头给我做一口棺材吧。
3: 妈，
2: 我睡在那口棺材里，就会看见他了。
0: 妈妈死的时候没有睡在那样的棺材里，后来木头房子也消失了。我甚至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消失的了。
1: 此刻我就站在小木屋的原址之上，岁月匆匆，逝者如斯，一切都了无残痕。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我听到了他们兄妹的对话声，感受到方大增洋溢的青春气息。很多照片从这座小木屋被冲洗出来，他把用自己眼睛深情抚摸过的世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章，长城上流亡中的东北学生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章，山西大同煤矿井下作业的工人方大增，设于19

0: 1936年。这一仗，日伪占领下的天津码头，武力们正在装卸日本走私货物。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仗，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全民抗战，东北大学护校赴京请愿团南下请愿。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仗，破败的长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一仗，烈日下赤身裸体的船工。这一仗，日本军队的铁蹄。这一仗，乞丐。这一仗，铁匠。这一仗，日本妓女。这一仗，禁毒所里的瘾君子。这一仗，雪原上行进的马车。这一仗，蒙古包前的百姓。这一仗，蒙古王宫的婚礼。这一仗，大漠上的驼队。这一仗，绥远前线的将士们。国破山河在，这是80年前的华北大地，这是80年前的中国。这些画面给我们带来了早已消失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这些拍摄对象的表情，就是我们民族曾有的表情。
1: 我妈妈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放弃哥哥有一天会回家的想法，这个想法锁定了我们的家族。我也一直认为哥哥还活着，有一天他会回家来。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呢？
0: 是啊，方大增突然失踪了，几乎是没有声音的消失，如水消失在水中，没有任何的痕迹。我们决定去寻找他，寻找我们青春的伙伴，我们精神上的弟兄。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增。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南口、居庸关、娘子关、雁门关，我们沿着方大增当年最后采访的路线一路前行，并采访当地战争的幸存者。我觉得很多次我们看见他了。

0: 1937年8、9月间，方大增的战地报道频频见于报端。除血战居庸关外，尚有我们为自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抗战图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之北平、前线亦北平、被日军占领前的天津、保定之南、保定之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这些文章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采用，影响极大。但是我们注意到，相较于1936年12月绥远前线的采访，方大增此时的摄影作品很少，更多的是文字报道。
1: 哥哥离家的时候，带走了存在家里的40个胶卷。那时候四川发生大饥荒，饿殍满地，百姓吃观音土。他原准备到四川去拍大饥荒，战争起来之后，他就带着所有的胶

0: 军儿上了前线。
1: 激烈的火线上，哪里有洗印照片的条件呢？但是他的相机仍在工作。火线上拼杀的士兵，山洞里的指挥所，头上缠着绷带的师长和他的旅长、团长们正在指挥作战。横尸的战壕里，满眼泪水的军长和他的士兵，这一切肯定被他收入了镜头。但是这些珍贵的画面，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了。
0: 哥哥留下的只有这个小木箱，里边装着哥哥拍摄的837张照相底片。我保存着这个小木箱，我坚信哥哥会回来，这是他真爱的东西，他会问起他。后来他果然回来了。
2: 妈，小妹。
3: 哥。
2: 小妹，咱们胜利了，我回来了。妈呢？
3: 妈在胡同口一直望着你，你没见吗？
2: 啊，真的，妈在胡同口，她怎么没见到我呢？妈，妈，我在这儿，我回来了。哎，妈去哪儿了？
3: 妈一定是去找你了，她总是满城走啊走，到处去找你。哎呀，
2: 我会回来的，妈说过她在这个院子里等着我，在家里等我。哦，小妹，你手里捧的什么？
3: 你的小木箱啊。
2: 真的，我的小木箱。谢谢你，小妹，我这次啊拍了好多好多照片，走去小木屋帮我洗照片去。哎，可是我的小木屋呢？我的小木屋呢？
1: 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岁月，方成敏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他做过好多次这样的梦，醒来的时候唯见哥哥留下来的小木箱还放在角落里。这个小木箱被他擦拭了无数遍，哥哥留下的837张照相底片装在一个一个的纸袋里，他无数次地抚摸他们，仿佛看见哥哥从长长的路上向他走来。后来方成敏把哥哥留下的837张摄影底片捐给了国家博物馆，他成为了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留在了历史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四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4: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5: 皇上保重。
6: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7: 第一集。
4: 夕颜还是第一次跪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是在等太后下定决心后的发怒，而是在等着，拼着一个信念。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周只有宫灯闪耀出隐约的灯光。夕颜闭起眼睛，只觉得周围的一切渐渐地与自己无关，只有那个信念在心底渐渐地清晰明了。一阵轻柔的风骤然变大了，树枝被风摇晃得噼啪作响。骤然之间，轰隆隆的雷声从苍穹滚过。夕颜虽然是怕雷的，但依然是容色不惊。那雷声由远及近，漫天的乌云仿佛要压降下来一般，堆在地宫的回字形上空。接着几道闪电劈过，撕开丝绒般的夜幕，雷声不断中，豆大的雨珠敲打在了夕颜的脸上。又是一个震天的霹雳，黎秋的脚步终于禁不住地向夕颜走了过来。
5: 黎秋，你去回廊下避雨，不用管本宫。
4: 夕颜令声吩咐道。
5: 娘娘临着，奴婢陪您。
4: 黎秋善解人意地回答。
5: 你这又是何必呢？娘娘又是何必呢？
4: 是啊，连黎秋都看出来了，夕颜真的又是何必呢？夕颜浑身都湿透了，再大的雨敲打在身上也不是疼的，他的眼前只是迷雾一片。阴暗的天地间，只有黎秋陪着夕颜一起面对着这狂风暴雨。不知道过了多久，夕颜的身子开始僵硬了，连发抖都一并呛住。他努力地咬紧牙齿，依稀间似乎有人的脚步声靠近了。夕颜缓缓抬起头，不远处在明黄的伞盖之下，仿佛有人直立在那里。隔着漫天的渔网，夕颜看不清楚那人的神情，但是却能觉察出那人惊怒的目光。昏暗的天色中，夕颜终于看清楚，那是轩辕玉在朝自己走来。轩辕玉的脸上第一次这样不加控制自己的情绪。狂风卷着雨狠狠地抽打着夕颜的身子，夕颜其实身子早就冰至极寒，心里却突然地升起了一股暖意。这样的时刻他还是来了。夕颜的唇边绽开了一抹苍白的笑脸。轩辕玉蹲下身子凝望着夕颜，冷漠的目光里一瞬间敛去了所有的情绪，随后他狠狠地将夕颜

0: 只觉得脸上有些热热的泪水流了下来，不过只是须臾，而后便再也觅不到任何痕迹了。轩辕玉不是第一次替夕颜遮雨了，却是第一次把夕颜心里下的雨也一并遮去了。他没有说话，夕颜也没有说。当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带着夕颜一并站起来的时候，才开口对李公公说：“
1: 最妃的麝香是朕命她配的。”
2: 诺，奴才明白，奴才这就去回太后。
0: 李公公说完，连忙躬身退下。
3: 皇上，您不需要如此。
1: 朕不如此，就全了你一个身后的虚名吗？
0: 轩辕玉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冷厉。稍后，轩辕玉捧起夕颜的脸，轻声说：“
1: 好好活下去，才是你应该做的。从今天起，不需要你再为朕庇护任何人。至于纳兰露，朕也一定会给他建立功勋的机会。今天以后，你就是你，纳兰夕颜，朕的罪妃。”你不再是其他任何人。
0: 轩辕玉说完，一脸坚定地看着夕颜。轩辕玉的手真的好暖，夕颜努力地想坚持住自己的身子，却骤然松软无力，面色苍白地看着轩辕玉。
3: 皇上，臣妾先行告退。
0: 夕颜说完便想站起身来，一旁的黎秋早已经过来扶住了他。就在这时，只听见殿内传来了一个女子哀哀的哭泣声。夕颜停下脚步，蓦地回身望向了轩辕玉，想要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别过脸去，迅速地走向了间辇。
4: 皇上，是否要进去探望充盈娘娘？
0: 墨竹站在轩辕玉的身后轻声问道。
1: 传朕旨意，此充宜古清汤药一盏。
0: 墨竹仿佛滞了一下，旋即回答：
4: 诺。
0: 古清汤药很美的名字，这碗药也是很美的，只是这地宫内并不是所有的嫔妃都有幸得到这碗御赐的致命汤药。当这则赐药的消息传到慈安宫的时候，太后还没有安置。
5: 太后，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啊。
0: 墨菊递上了一杯凝神的熏香茶，太后品了一口茶，悠悠说道：“
6: 毕竟他是哀家的儿子，这么多年他的性子怎样，哀家自然清楚。
5: 太后，经过今天这件事，皇上定会更加宠爱罪妃娘娘，您要的后宫制衡局面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了。”
6: 但愿如此，只是西令家的姐妹始终是不能省心的。
0: 太后说完，眉心一蹙，缓缓地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依旧下得纷纷扬扬的雨。
6: 罪妃，哼，今天让哀家有些失望。
5: 太后的意思是？
0: 墨菊接过太后手里的茶盏，轻轻地搁在了一边，剩下的话墨菊是不敢妄揣的。
5: 太后发现罪妃私用麝香才会失望吧？我知道太后心里实际是希望罪妃能怀个孩子的。
6: 罢了，一切都暂时由着皇上的心思吧。
0: 太后说完， 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6: 今天的事情看上去办得还算完美，皇上终于为西颜动了容。任何一位帝王最拒绝不得的就是这宫中的亲娥，而在生死攸关时仍然保持一颗纯挚之心，这一点西颜做到了。而西颜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性子太强，心太软。
0: 当天晚上宫内便传开了英宠已死于洛英殿的消息，这个消息传得很突然也很直接。随着丧钟的敲响，英宠已离世的消息在一个时辰之内便传遍了整座宫殿。当时西颜正浸在暖和的浴桶里，一旁是黎秋特意熬的去寒的姜汤。听到这三声钟响的时候，西颜的手分明地停了一下。
7: 娘娘，您还好吗？
0: 黎秋的声音透过层层的帐幔传了过来。
7: 嗯。
0: 西颜应了一声，喝下了那碗姜汤。姜汤暖暖地融进胃里，却驱不掉压在他心底的所有的风寒。今天不仅西颜洞悉了一切，皇上太后也一早便明白了英冲仪的心计。英冲仪手腕上戴着混了天竺葵的花环，正是那些花环中的天竺葵才引起了那只猫的暴躁。英冲仪借着这花引起这猫的暴躁，然后跌倒在地上，造成了龙四不保的事实，借此嫁祸于舒美人。或许英冲仪本来就知道腹里的龙四已经不保了，才想出了这一石二鸟的毒计，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只可惜这一次英冲仪输了，赔上的是自己的性命。西颜出神了很久，直到黎秋到来的洗澡水已经有些凉了，才听到黎秋的一声轻禀：“
7: 娘娘，太后驾到了。”
0: 西颜听了一惊，连忙从浴桶里起来，披上了一件薄纱，匆匆拢了一下湿散的头发，就向外迎去。这时太后的脚步声早已经进了殿里。
8: 臣妾参见太后。
6: 起来吧。
0: 太后说完缓缓坐到轩窗下的紫檀椅上。
6: 你们都退下。
7: 诺。
0: 一众宫人应声退到了殿外，并且关严了殿门。
6: 言儿，可还在怪哀家今天让你跪了那么长时间？
0: 太后的语气显然和蔼了许多。
8: 太后让臣妾跪着，自然有太后的用意，臣妾不敢妄揣。
6: 哀家看你呀，是揣的太多了。这宫里，你希望护权所有人，但是，你是否知道，这逐一护权的下场，可能是让别人有机可乘，并且对你下手。很多人并不是不聪明才赔了性命，相反，他们是太聪明，又自以为慈悲是这宫里最需要的东西。
0: 太后幽缓地说出这些话，眼底里闪过转瞬即逝的痛楚。
8: 太后，臣妾知错了。
0: 西颜感到是自己错了。
8: 保全舒美人，保全英冲仪，可结果呢？不过是搭上了自己，又惹了别人的厌恶。
6: 如果今天不是皇上应下这事儿，你这一错犯的就是死罪。哀家说过不希望舒美人专宠，可你偏偏因为对皇上的许诺而去维护她。可是舒美人会记你的恩。

0: 不会，还是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皇上的怜悯呢？其实以你的聪明，早该知道皇上对你并不是无意，你绝不需要用这法子去邀得君恩。
1: 太后果然是洞悉一切，
0: 今天是皇上赐了英冲仪一碗汤药，在这宫里任何人有谋害宫妃之心，无一例外都是赐的这碗汤药。
2: 太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犀利地锁住了夕颜。
0: 颜儿，你既然入了宫，无论你对皇上是否有感情，也无论你的初衷是否仅仅是为了王府的周全，哀家都不得不对你说一句话，唯有得到一个孩子才是你将来的保障，否则下场只能如先朝的太妃们一样。
2: 太后话里的意思夕颜十分的清楚，在巽国除了太后能继续与最尊贵的身份活着之外，前朝没有子嗣的太妃下场只能是提前死亡，不是死于宫闱的侵蛾，就是死于帝王的驾崩。
0: 嫣儿啊，尽快怀上皇上的子嗣，为了你也为了他，因为
2: 太后欲言又止，顿了一下说，
0: 哀家不妨再告诉你，如果皇上年满25岁还没有皇子诞下，那么按照祖制是要从兄弟中择一人立为皇太帝的。
2: 太后的话让披了薄纱的夕颜突然觉得有些冷，
1: 有些事看来或早或晚我都必须去做的。
0: 颜儿啊，哀家今晚把话对你挑明了，希望你能不负哀家的厚望。这宫里哀家需要一个人能替哀家分担些许，而你除了过于心善之外，其余的都符合哀家的要求。
1: 太后，臣妾只怕会辜负太后的所托，虽然淡玉龙寺是臣妾的职责，可是臣妾担心。
0: 没什么好担心的，哀家是过来人，只要你照着司寝的吩咐去做，怀上龙嗣并不太困难。
2: 太后说罢顿了一顿，起身走向了夕颜，把手附在了夕颜的纱袖上。
0: 颜儿，哀家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了。
2: 太后说完向殿外走去，稍许又停下步子问道，
0: 今天英冲仪的事情终究要发到旨意，依你看如何发落才好啊？
2: 夕颜略略思忖回答道，
1: 太后，依臣妾愚见，不妨称英冲仪体寒，所以保不住龙嗣，又因小产失血过多而轰。
0: 就这样吗？
2: 太后问这句话的时候，嘴边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意。
1: 臣妾以为，舒美人的父亲毕竟是门下省的侍中，如果称英冲仪是受舒美人的猫惊吓导致小产，反而会让两位大人与前朝失和，因后宫之事殃及前朝，实非幸事。但是如果将实情昭告，太傅必定颜面全无，所以臣妾以为不如称为意外，令追封太傅大人相应官阶，这样安抚太傅之余，也能维系前朝乃至后宫的一派祥和。至于今天在场的嫔妃，自然都明白利害轻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想必都是清楚的。
2: 太后听了禁不住点头默许，后宫不得干预前朝的祖训，夕颜说得很是隐晦，但是太后还是

0: 是听得懂西言话里的弦外之音。太后眯起了眼睛，过往属于她的一幕幕又历历在目了。在昔日的岁月里，太后也曾无数次的面临死亡，只是最后她都成功了。
1: 太后，臣妾预言了。
0: 西言见太后默不作声，轻声地追问了一句：
2: 言儿，记着哀家今晚和你说的话，舒美人那件事就由你发落吧。
0: 太后说完，不置可否地走出殿去。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二集。
6: 夕颜躬身相送，待得太后走远，这才起身迎向窗外那弯冷月，唇边的笑似有若无。第二天，轩辕玉颁下了圣旨：
7: 殷通仪体质虚寒，导致小产，风血轰逝，追封为妃，赐谥号孝敏。着太傅殷学道即日起调任中书省中书侍郎，钦此。
6: 这两道旨意成为四月二日纳兰西令两府联姻前在前朝最引起震动的事情。其后在后宫内，夕颜代职公务以来第一次发下了谕诏：
3: 淑美人于莺燕偶染恙疾，特准闭宫静养三月。
6: 此谕一下，后宫的诸位嫔妃争宠的心理自然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可是不久，他们的嫉妒心就被另一件事情再一次激发起来了。四月二日，恰好是同史记载夕颜侍寝后的第五天，晚膳前，同史墨梅就来到冰染宫，传下轩辕玉的口谕，命醉妃侍寝。算起来，这五天之中，轩辕玉并没有翻过其他嫔妃的牌子，而今晚又恰恰是纳兰禄和西令陵的成亲之日。夕颜因为侍寝却不能出席，只好一个人待在宫里，去想一些再想都无法实现的事情。过了一些时辰，夕颜奉诏缓缓走进了承欢殿。司帐和司寝见了，赶紧掀开重重的帐幔。夕颜进来的时候，见轩辕玉已经坐在明黄的龙榻上，玄黑的袍子上蓝色的荧光丝线勾勒出帝君专用的云纹。夕颜一步步地朝着轩辕玉走去，目击

0: 发现轩辕玉正盯着自己，神情有些似笑非笑。夕颜连步走到了轩辕玉的跟前，轩辕玉把手伸给他，夕颜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下，却看到轩辕玉的唇边浮起了一个笑窝，如同3年前他们初次见面时一样。轩辕玉手指修长，光洁如玉的手心里放着一个玻璃质地的盒子。
1: 这个给你。
0: 轩辕玉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简单。夕颜的脸微微一红，尽量避开轩辕玉的手心。他拿起那个盒子，轻轻打开，里面是月白色的膏体。不用细看，那扑鼻而来的味道让他的手炽了一炙。
2: 玉肌复原膏。
0: 夕颜自然地说出了这5个字，心里不免润过了一丝甜蜜。
2: 原来他是懂我的，他的信任并非没有任何根据，至少他看过我交给苏太医的方子。
1: 你原先配的少了一味丹珠，所以功效还是欠缺的。
0: 轩辕玉看着他，淡淡地说，原来不仅如此，轩辕玉的医术远远在夕颜之上。夕颜凭着记忆照药书的方子配，还是漏了一味。轩辕玉又向夕颜伸出手，夕颜一愣。轩辕玉淡淡说道：“
1: 朕会嘱咐小李子，亲自送去给王妃的。”
2: 他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0: 夕颜望着轩辕玉，手里琉璃质地的盒子虽然很冰，心里却是暖的。他微笑着将手心里的琉璃盒放进轩辕玉的手心里，内心感到格外的宁静。他相信从此以后，轩辕玉不会再用他的家人做任何的谋算了。
1: 李公公。
3: 奴才在。
1: 将这琉璃盒放进赐礼之中，待明日纳兰露和西林林进宫谢恩时一并赐下。
3: 奴才遵旨。
0: 这是宫里的规矩，凡是经皇上旨下的婚事，成亲的第二天均需在皇上下朝以后进宫谢恩。李公公退下之后，殿里只剩下轩辕玉和夕颜2个人了。
1: 安置吧。
0: 轩辕玉说完转身上了榻。夕颜犹豫了一下，也上了榻。轩辕玉躺下之后突然说，
1: 如果你想见襄亲王和王妃，明天他们进宫谢恩时，朕让他们一并去你那儿。
0: 这个意外的惊喜让夕颜满心欢喜，可是这喜悦只是一瞬间，夕颜的心底便很快浮上了一丝悲凉。
1: 安置吧。
0: 轩辕玉说罢转过身，并不再提其他的要求。夕颜感到有些疑惑，转头看见轩辕玉并没有盖上被子，只是穿着白色的中衣。他犹豫了一下，便伸手掀开了锦被附到轩辕玉的身上。这一附，轩辕玉蓦地转过身来，夕颜的手僵在半空，现出了些许的尴尬。夕颜讪讪地收回手。
2: 夜深了，怕您受凉。
0: 轩辕玉却将那锦被径直地盖在夕颜的身上。夕颜垂下脸来，身子往外挪了挪，空出了一侧的锦被来。轩辕玉瞧见夕颜这样，唇边浮起若有若无的笑。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步声，丝锦的声音隔着帐幔缓缓传来。
2: 李公公。
3: 奴才有急事启禀皇上。
0: 李公公的声音里显然也是焦灼的。
1: 说。
0: 轩辕玉淡淡回答，但是李公公回禀的事情却让轩辕玉再也做不到淡然了。
3: 皇上，襄亲王妃自尽了。
1: 什么？
0: 轩辕玉起身坐了起来，夕颜也一脸惊慌地看着李公公。西令灵突然在大婚的当晚自尽，与纳兰露必定有脱离不开的干系啊。
1: 小李子，准备玉辇。
0: 轩辕玉说完转头看向夕颜，
1: 你随朕同去。
0: 夕颜没想到轩辕玉会因为西令灵的自尽而让自己出宫，更没有想到会带上自己一同去。两个人很快便起身穿衣，急匆匆地往殿外走去。外面夜风微凉，竟然飘起了几丝细雨。不过是一炷香的功夫，他们便来到了襄亲王府。三年了，夕颜终于回到了王府，却是在这样的时刻。刚踏进正门，夕颜的心里便产生了深深的悸动。母亲此时早已经跪在门前，身后是黑压压的仆人，随着轩辕玉仪仗的到来纷纷行礼。夕颜跟在轩辕玉的身后，看到母亲的身子正瑟瑟发抖着。王府内外充满了令人压抑的寂静。
1: 襄亲王妃怎么样了？
0: 如今的襄亲王妃指的正是西令灵，而陈元则变成了前王妃。
4: 回皇上的话，襄亲王妃。
0: 陈元艰难地开了口，缓缓道：“
4: 在西房里。”
0: 夕颜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导致西令灵的自杀。他只知道，现在不论西令灵是生是死，对王府来说，那都是一场劫难。轩辕玉袍袖一挥，小李子立刻领会了主子的心意，忙开口问道：“
3: 喜房在哪儿？还请王妃速速带路啊！”
4: 诺。
0: 陈元踉跄着起身，步子因震惊而显得不稳。夕颜再也不顾轩辕玉正在身旁，急忙走上前去，轻轻地搀住了陈元。陈元忙不迭地避开了夕颜的搀扶，俯身道：“
4: 妾身惶恐。”
0: 随后陈元欠身向前引路，夕颜的手僵在了半空，凝望着母亲去的方向。他把手拢进袖内，一步步地走进昔日熟悉无比的王府。喜房设在二哥的文心院内，此时灯火通明，有丫鬟忙碌的身影，也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那是生和死一线的窒息。轩辕玉急走几步来到正房前，纳兰露此时正跪在阶前，御驾亲临。纳兰露没有像陈元那样的慌张，只是按照常理道：“
5: 臣参见皇上。”
0: 轩辕玉并退诸人到十步之远，只留下了纳兰露、陈元和夕颜三个人，这才开口说道：“
1: 襄亲王，今晚的事你给朕一个交代。”
0: 轩辕玉的语气看似平静低缓，暗里却是波涛汹涌。“
5: 回皇上的话，对于一位失贞的女子，臣只能送亲，殊不料他抵死都要襄亲王妃的名分。”
0: 纳兰露说着带出了几分激愤。“
2: 失贞？”
0: 夕颜只觉得嗡的一下。“
2: 怎么可能呢？”“
1: 失贞？纳兰露，你既为朕亲封的世袭亲王，所言所行不比一般的官员。
5: 如果皇上不信，臣无话可说。今晚的喜帕，想必皇上应该是没有兴趣预览吧。”“
1: 如果是你负他，纳兰露，朕会让你付出代价。”
0: 轩辕玉说完大踏步地走进室内，室门随即关合，挡住了所有的一切。 夕颜站在室外，看着还跪在地上的纳兰露，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说什么都没有必要了。今晚的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突然到让人措手不及。
6: 王妃，王妃，王妃！
0: 容嬷嬷的惊呼声从身后传来，夕颜回过身来，只看到陈元晕厥在疾步上前的容嬷嬷的身上。
7: 建叔，快传大夫，先送王妃回房。
0: 夕颜大声吩咐，同样退到十步开外的建叔。
8: 俊，
0: 建叔喊出这一字，立刻意识到喊错了。
8: 哦，奴才遵旨。
7: 李公公，王妃身子一直不太好，还请公公见谅。
0: 夕颜声音略大地对李公公说道。李公公当然知道夕颜这话里的含义，没得皇上赦回，先行退下已经是逾矩了，但是眼瞅着喜事变白事，王妃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
3: 王妃歇养身子要紧，皇上自会体恤的。
0: 李公公温和的声音随即响起，夕颜转头望向了纳兰露。
7: 二哥，本宫再喊你一次二哥，也希望你真的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夕颜说完，脸上充满了焦虑。
5: 尊贵的贵妃娘娘，难道连一名失贞的女子，您都要臣容下她吗？那敢问娘娘，相亲王府的威仪何存？
7: 本宫只希望二哥不要误听谣言，殃及无辜的人。
5: 这个就请娘娘预览吧。
0: 纳兰露说完一挥手，一直伫立在远处的碧落怯怯地走上前来，躬身呈上了一方洁白的丝帕。如果是完璧之身，第一次行房必会有落火，可是这一方白帕真的是太过干净了。夕颜的眉心一蹙，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去怀疑轩辕玉，哪怕他今晚的担心超出了常情。室内，大夫见皇上亲临，纷纷地跪了一地，而西令灵躺在榻上，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死灰。
9: 皇上。
0: 西令灵见轩辕玉来了，勉强地直起身来，朝着轩辕玉绽开了淡淡的笑颜。
1: 你们都退下。
0: 直到室内只剩下他和西令灵，轩辕玉才坐到榻前，凝望着眼前脸色苍白的女子。
1: 萧凌，既然不满意这门婚事，为何不对朕直言？朕一定不会将你下嫁于他的。
9: 姐夫，嫁谁都是一样的，我不用进宫，就是对我最好的恩赐。
0: 西令灵脸色惨白，声音轻微，却依然笑着。他习惯称轩辕玉为姐夫，轩辕玉也宠溺地允许他这么叫，真的只是姐夫。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呢？甚至连最亲的人都不愿意相信。
1: 朕替你护住心脉。
9: 姐夫，不要，没用的。
0: 轩辕玉的手搭上西令灵的脉上，脸色突然一变。太晚了，西令灵已经吞了生津，大夫是用金针封了他的生死穴才撑到了现在。如今西令灵说话的顺畅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9: 姐夫，对不起。
0: 西令灵轻轻地说出这句话，反复着轩辕玉的手稍稍用了一些力气。
9: 小灵，不想让姐夫为难的，真的，对不起。但是，
0: 话里的意思无非是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失真。
1: 告诉朕，那个人是谁？
0: 西令林缓缓地摇了摇头。
9: 姐夫，答应我两件事儿，好吗？
1: 你活下去，朕才答应。
0: 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语气开始越发轻了起来。西令灵知道自己的限数，从吞下生津的那一刻，他就知道。
9: 大姐，如果活着，一定不希望看到。八年了，姐夫沉迷在没有办法挽回的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叫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三集。
6: 姐夫幸福才是他要的，真的。
7: 轩辕玉被西令灵缚住的手随着西令灵的话微微地颤了一下，西令灵觉出了轩辕玉的颤抖，继续说道：
6: 姐夫，二姐对你是付出了真心，可惜这份真心始终是太过了。但是她毕竟是萧凌的姐姐，也是西家的最后一脉了。萧凌恳求姐夫，不管怎样，让二姐好好的活着，好吗？
7: 轩辕玉还是沉默着。西令灵说的话让轩辕玉不由地想起西令梅临终前的那些场景，他不愿意再多一次的回忆，因为每一次回忆都带给他难耐的愧疚。
6: 姐夫，小玲死后不要迁怒纳兰洛，他是无心的，只是小玲的脾气不容许这种缺陷的存在。
7: 西令灵的话语逐渐地轻了下去，脸上却始终保持着一样的笑容。西令灵附住轩辕玉的手终于骤然地垂落下去，带着笑意的脸也一并重重地垂了下去，再也没有一丝的声息。此时在室外的夕颜将侍女碧落单独叫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3: 碧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知道吗？
8: 郡主，奴婢只瞧见二少爷怒气冲冲走出房来，我当时在房外便看见夫人扬手吞下金子，其他的奴婢就不知道了。
7: 碧落依然称夕颜为郡主，夕颜也不介意。这时候室门开启了，轩辕玉走出室内站在那里，四周除了寂静之外还有一种死亡的气息在弥漫。当刚才大夫悉数被病退的时候，夕颜的心里就充满了不安。夕颜看到轩辕玉的脸色越发的阴郁，他的手便一并冰凉起来。
3: 而我应该选择明哲保身，不是吗？既然纳兰露今日是咎由自取，我凭什么一再维护一个不屑于我维护的人呢？
9: 皇上，纳兰露藐视赐婚理应重责，但是臣妾往日纵容了家人，所以请皇上先重责臣妾。
7: 夕颜心里不想维护二哥，可话一出口却还是说出了为二哥开脱的话。夕颜说完跪在地上，额头触的手背上能觉得

0: 四月的夜依旧是那样的寒冷，轩辕玉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纳兰露。纳兰露虽然仍旧跪着，脸上却是一种并不愧疚的神情。
1: 皇上，此时全因纳兰露婚宴醉酒而起，他神志不清，失手误打了相亲王妃，王妃一时羞愤，自尽于喜房，终酿成此祸。臣妾斗胆，愿自责其身。
0: 还请皇上捏在他是襄亲王府如今仅留下的唯一子嗣，诛了他也于事无补的份上，容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夕颜这么说，无疑是最妥当的，对外能掩去西令林失真的细节，而何府中知此事详情的人只有碧落，碧落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轩辕玉的手钳住夕颜的手臂。
2: 将西颜从地上带了起来，目光如炬地望向纳兰露。
3: 襄亲王，你说，朕该怎样容你将功补过呢？
0: 纳兰露不觉昂起脸来。
2: 臣愿一统精兵三万，平明州金针之乱。如果战败，请皇上按军法处置。是的。
0: 明州这几天在金针的围困侵犯当中岌岌可危，虽然朝廷派云辉将军奔赴明州，传来的军报却只是云辉将军守城不出，消极应战。
1: 皇上，襄亲王妃毕竟为侍中千金，所以不如让二哥出征前先负荆请罪于侍中府，得侍中原谅，才允许其出征。
0: 夕颜轻声禀道。 轩辕玉自然听得懂夕颜的心思，纳兰露是纳兰府唯一的子嗣，夕颜当然不舍得纳兰露葬身于战场。轩辕玉也深知，纳兰露争的不过是一口气，论起行军打仗来，至多也就是纸上谈兵罢了。
4: 准。
0: 轩辕玉说完，面色发白的匆匆的向外走去。
1: 夕颜望了一眼纳兰露，跟在轩辕玉的身后，也匆匆地走了。经过纳兰露身旁的时候，只听到纳兰露应声说道：“臣恭送娘娘，从今晚开始，臣与娘娘再无任何关系。”夕颜
0: 的步子滞了滞，冷笑了一声：“
1: 哼，纳兰露，如果你再不克制自己的行为， 到最后只会累及何府，三万精兵万一败北，明州失守，意味着我朝北大门就此被攻破。这一罪，哪怕满门连竹都是难抵的。这么多条命，本宫断不会容许作为你不自量力逞强的筹码。”
0: 纳兰露将话说得如此，夕颜再也不想替他藏着掖着了。
1: 纳兰露，不要再掂本宫的分量。
0: 更不要再用何府的安危作为赌注。夕颜说完，越过纳兰露，向轩辕玉离去的方向快步走去了。来到御辇前，夕颜踩上鎏金的脚凳，刚要入辇，突然听到不远处滴滴的一声呻吟，夕颜不觉停住了脚。此时，李公公的手正要替夕颜掀开帐幔，被夕颜止住了。夕颜压低声音对。

0: 可李公公还是应了一声，照着西岩的吩咐去办了。西岩确定没有人可窥见辇内的时候，才匆匆地掀起帐幔走了进去。果然，轩辕玉痛苦地倚在景殿上，身子正剧烈地颤抖着，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和三年前夜宴时的情形是一模一样。
1: 皇上，
0: 西岩轻轻地唤了一声，走上前来，刚要搭轩辕玉的脉，却被轩辕玉用力地挥开了。这一次，轩辕玉没有像上次那样抱住西岩，只是独自靠在景殿上，眉间上是清晰可。

0: 平手，而这一次，夕颜却主动靠近了轩辕玉，拥住轩辕玉依旧不住颤抖的身子，用自己的体温去抚慰轩辕玉身上的寒冷。轩辕玉没有推开他，任由夕颜搂着自己。夕颜裸露的肌肤带着特有的馨香和温暖，一起将轩辕玉萦绕住。轩辕玉眉心的冰霜开始渐渐地融化了，夕颜清晰地听到了轩辕玉那强劲的心跳声。这时帘外传来李公公的声音：
1: 翠妃娘娘，王妃一切安好，托奴才捎话与娘娘，让娘娘不用挂心，明日他会亲自送襄亲王往侍中府负荆请罪的。
2: 有劳公公了。
0: 夕颜相拥着轩辕玉，发出了带着激动气息的声音：
3: 千年。
0: 轩辕玉推开夕颜，轻声地吩咐了一句。玉辇沐浴着深沉的夜色，平稳地向前驶去。第二天，纳兰禄赴京去侍中府请罪，罪责的原因是新婚之夜饮多了酒，不慎打了西令铃，导致西令铃又羞又愤，寻了短见。这个看似完美却令人不齿的说辞，然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掩去真正的事实，而那事实是帝王刻意要维护的。此外，因为西令铃之死，夕颜自请如素一年，以代其兄之罪，以慰西令铃之灵。西令侍中痛失爱女，心中当然愤怒，可是爱着襄亲王的爵位，又爱着宫里最妃的自请沉醉，以及特从宫中带病回来送灵的西令书，也只好拿起金鞭象征性地鞭了三下，并要求纳兰禄按着规矩替西令铃守灵一年，这件事也只好这样了结了。送灵之后，西令书以为此后不必再闭宫静养，同时又会将他的牌子搁上去，哪知道他回宫之后却听到了一条让他无法忍受的消息，那就是轩辕玉拟于五月初十启程鹿鸣台，随行的嫔妃竟然是罪妃。不仅如此，太后还将代执后宫事务的权力全权交给了夕颜，夕颜借机调整碧落进宫伺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很平静。其后每隔五天，轩辕玉就会传夕颜侍寝一次，每一次夕颜依旧睡得迷迷糊糊，而轩辕玉始终没有碰他。一晃便到了五月初十，轩辕玉将朝政交给荣王，三省和骠骑将军共同相理，而诸事在拟诏前需经由太后的印章加盖方可执行。随后便带着夕颜等人前往三国交界的鹿鸣台。很快，皇帝的御辇便驶到了位于巽邺两国边境的安县，御驾光临，自然让县城大感意外。于是连夜率领所有衙役下人出来迎接圣驾。
1: 皇上谕旨，此行从简，不宜惊扰过多人等，只在县城府进行简单的迎驾即可。
0: 县城接旨，只好在县城府内为轩辕玉特辟了一间上房，而将夕颜的房间安排在一侧的厢房内，并特意送来几套看上去乡土气息浓郁的安县的服饰给皇上和夕颜。夕颜很喜欢这类民间服饰，到了晚上便选了一件鹅黄色的裙衫，转到屏风后面去换。 刚系好裙带，便听得外面响起黎秋跪地的声音：“
2: 奴婢参见皇上。”
0: 夕颜听了一愣，下意识地用手去够已经换下来的挂在屏风上的宫装。就在这时，听到轩辕玉的声音透过屏风悠悠传来：“
3: 既然穿了，何必再换？”
0: 夕颜不觉有些窘迫起来，犹豫了片刻，稍稍理了理发髻，还是走出了屏风。夕颜略低下眼睛，却瞧见轩辕玉也换了一件民间的服饰，玄黑的料子绣着几只翠竹，这些许的绿色将轩辕玉的脸衬得是十分明朗，少了以往的阴郁。此刻轩辕玉看见夕颜，眼底里也是充满了闪闪的碎星，他情不自禁地向夕颜伸出手来。黎秋识趣地低下脸去，夕颜温柔地将自己纤细的嫩手放在轩辕玉的手心里，轩辕玉用力一拉，便将夕颜带到了离自己咫尺之近的跟前。
3: 不困？
0: 轩辕玉说话还是那样简单，夕颜摇了摇头：“
3: 随朕来。”
0: 轩辕玉说完，带着夕颜走向了室外。一旁的李公公看见后，躬身前来：“
4: 皇上，都准备妥了，禁军会在离皇上不远处护着。王献成让他儿子王大海替皇上带路。”“
3: 知道了。”
0: 轩辕玉应了一声，由李公公引着，往偏门走去。这处院子是有独立的偏门通向府外的，从偏门出去，县城憨厚矮胖的二公子王大海早已在那候着，恭敬地引着他们从一侧的甬道走出。没走多远，便瞧见一座悠然的青山出现在了眼前。“
5: 皇上，这就是夕颜山。”
0: 王大海停下步子回禀道。“
2: 啊？”
0: 夕颜发出惊愕的一声，虽然很轻，却还是落进了轩辕玉的耳朵里。轩辕玉走到夕颜的身边，语气里带着笑意：“
3: 朕也是晚饭时候听县城提起，所以才带你来了。”
0: 轩辕玉说完舒心地笑了，自从出宫以来，轩辕玉似乎笑了不止一次。他们随着王大海向山上走去，刚下过雨不久，泥泞的山路有些难走。夕颜小心翼翼地提着裙摆，慢慢地走在山道上。原生态的山道不仅陡峭，而且变声经离。轩辕玉停住本来走得并不慢的步子，回头看了夕颜一眼，旋即蹲下身子，沉声道：“
3: 上来。”
2: 这……
0: 夕颜再一次发出了惊讶，心跳因为轩辕玉的这句话加速得愈加厉害了。“
3: 朕背你。”
0: 轩辕玉再一次说出了简单的三个字，夕颜依旧迟疑着：“
3: 这是口谕。”
0: 轩辕玉加了一句，随后盯着夕颜：“
2: 诺。”
0: 夕颜低低地应了一声，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背过他，因为他本来就属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因此夕颜甚至连怎样趴到轩辕玉的背上都不知道。倒是王大海停下步子笑着说：“
5: 娘娘，您的手打住皇上的肩，然后稍稍跳一下就行了。”
0: 这种背人的习俗在安县是常见的，虽然王大海想上前帮一把忙，可是也知道宫里娘娘的贵体除了皇上和太监之外，任何人都是碰不得的。夕颜照着王大海的话去做了，于是轩辕玉便背着夕颜快步向山上走去。大约走了半盏茶的功夫， 眼前的景致豁然开朗。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四集。
6: 暗黑的夜色里，前面的山坳遍开着夕颜花，独一无二的白，骄傲地绽放出一种极致的美来。此时夕颜花的上方，不知错觉还是因着月华柔柔的映照，竟氤氲出了淡淡浅浅的蓝银色的光泽。这些光泽拢于那一大片夕颜花之上，令人只看一眼便会永世不忘。轩辕玉轻轻地放下了夕颜，夕颜看着眼前的景致，情不自禁地转向了轩辕玉，带着无法抑制的欢喜轻声问道：
3: 我可以过去吗？
6: 夕颜没有自称臣妾，等他意识到自己又忘记规矩的时候，轩辕玉已经点头默许了。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夕颜山顶，王大海指着远处介绍道：
7: 皇上，娘娘，这里就是夕颜山，月上中天时银光缠绕，是难得一见的景致。
6: 王大海话没有说完，就看见身旁一侧陡峭的绝壁上从天而降一队身着红色戎装的骑兵。王大海惊愣片刻，立刻回过神来。
7: 皇上，我们快回去，李公公安排的禁军即刻就来护驾了。
6: 王大海说完，立刻朝天上发了信号弹。此时夕颜只觉得心底忽然被什么攫住，呼吸也变得不畅起来。轩辕玉的手紧紧拉住夕颜，而夕颜也努力跟上他们的步子，可尽管如此还是拖慢他们逃离的速度。轩辕玉见状骤然停下了脚步，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些银白色的粉末向后面撒去，随后他打横抱起了夕颜，紧跟着王大海的步子就朝那密林深处奔去。此刻夕颜拼命地想要挣脱开轩辕玉的怀抱，他不想连累轩辕玉，但是轩辕玉抱得很紧又那样的坚定，不容夕颜有丝毫的躲避。山路崎岖，轩辕玉抱着夕颜跑得很慢。夕颜不知道那些歹人是什么身份，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必定是冲着轩辕玉来的。几个人正跑着，忽然就听到在前面探路的王大海声音很低地说：
7: 小心，这里是个地坑。
6: 所谓的地坑其实是猎户废弃的大坑。就在这时，从他们身后接二连三地传来惨叫声。夕颜越过轩辕玉的肩膀，看到那些歹人似乎碰到那片撒了一层银白色的地的时候，竟纷纷地倒了下来。夕颜不清楚那是什么，只觉得突然身子往下一沉，或者该说是轩辕玉的突然倒地。倒地之前，轩辕玉转了一个方向，这样夕颜不过是跌在了他的身上，并没有丝毫的疼痛。可是轩辕玉的脸色竟是那么的苍白。
3: 啊，你怎么了？
6: 夕颜的声音带着焦灼，他敏锐地嗅到一种味道，那种味道他很熟悉。他刚刚扶起轩辕玉，就觉得手心十分的黏腻，低头一看，果然是一手的鲜血。轩辕玉受伤了。夕颜触到轩辕玉的背部，有一个齿轮状的暗器，而夕颜手心的血也带着不正常的颜色。他凑近上去用鼻子一闻，还好不是毒药，只是蒙汗药的味道，怪不得轩辕玉再也撑不住了。 低声吩咐道：轩辕玉清楚，那些银白的暗钉只能挡住那些追兵一会儿，而追兵的出现令轩辕玉的心底不免闪过了一丝怀疑。
2: 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异国那端来呢？莫非是百里南？
6: 此刻西岩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执着地把因为中了蒙汗药而浑身无力的轩辕玉拖挪到了王大海的身旁，一字一句地吩咐道：
3: 快把皇上放到坑里，快！
7: 娘娘。
6: 王大海惊讶地看着西岩，轩辕玉的四肢因为麻痹已经变得没有力气了，可是西岩的话他是听得懂的。
2: 翠妃，你要做什么？
3: 臣妾不想做什么。
6: 西岩继续令声吩咐王大海：
3: 如果你不按照本宫的吩咐去做，那么今天护卫失利的罪名就由你们王家来背。
6: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厮杀声，轩辕玉和西岩都知道这是戴晋城的500禁军赶到，可是西岩不能只相信这就是转机，因为他瞧得很清楚，从天而降的这些歹人远远不止500人，所以他们目前还处在危险当中。
7: 遵命。
6: 王大海扶起了轩辕玉，才要把轩辕玉放在那个被猎户废弃的大坑里，西岩却脱下轩辕玉的外袍说：
3: 把你的袍子脱下来给皇上。
7: 哦，是。
6: 西岩趁着王大海脱衣服的档口，迅速地按住轩辕玉的后背，替轩辕玉拔去了那枚齿轮状的暗器。西岩拔得很是小心，因为自己目前绝不能被这蒙汗药所伤到。拔出暗器之后，西岩撕下自己的袖子，迅速地用布袋替轩辕玉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而后接过王大海的袍子披到了轩辕玉的身上。西岩做这些的时候刻意地避开了轩辕玉的目光，他知道以轩辕玉帝王的尊严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用这种极端的法子来避开眼前的一切的，而在西岩的信条里，能屈能伸才是好的。做完这一切，西岩立刻吩咐王大海：
3: 赶紧把皇上放到地坑里。
6: 此时不远处的厮杀声已经渐渐逼近过来，很难预测究竟是哪一方取胜，可是不论是哪一方，西岩要的是轩辕玉的平安。
3: 大海，你想法子绕开这些人，再放一次信号弹，然后立刻去城外找禁军统领，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果你救皇上于危难之际，那么你父亲日后仕途必然是一帆风顺，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那就是你们父子守护不周，下场只有衣食足，你明白了吗？
6: 西岩连逼带吓唬的吩咐王大海：
7: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6: 王大海立刻点头回答。顿了一顿，王大海又问：
7: 那娘娘您呢？
3: 本宫要在这儿陪着皇上，你快去。
7: 是。
6: 王大海立刻猫下身子，从一侧错落的道路里逃了出去。西岩披上轩辕玉的衣服，在王大海离开之前，西岩尽量用边上的草将那大坑掩好。在为大坑掩盖上草的一刹那，西岩看到轩辕玉凝向自己的目光很亮很闪，带着别样的情愫。
3: 皇上保重。
6: 西岩轻声地说完这句话，然后迅速地用泥泞的土掩埋了通往坑里的那些血迹，随后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拼命地跑去。不知道跑了多远，可追赶声似乎越来越近了，前面的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再不通路只是一处陡坡。西岩转回身来，树影间能看到那些穿着红色戎装的影子像鲜血一样红。
8: 哎，他在那儿，快快在那边抓住他。
6: 耳边随即响起了追兵亢奋的呐喊声，西岩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跳下去。 而跳下去，他们的追捕便会陷进绝境，这份绝境便能保住轩辕玉暂时的安全。夕颜闭上双眼，将脚尖踏出了陡坡，耳边是呼呼的风声，接着他将身子蜷成了一团，护住头就是滚了下去。
3: 父亲说过，危急的情况下护住头是最重要的。
6: 可是父亲说的要点，夕颜并没有亲身实践过，待到真的体验时，身子的每一处仿佛被拆卸了一样的疼痛，一阵天旋地转，夕颜的思绪陷入到昏暗中。

0: 君上，是名女子。
1: 一个尖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悬挂着层层明黄帐幔的车辇上，一抹烟水蓝的身影缓缓下辇。那抹烟水蓝的身影正是夜帝百里南。因为国事延误了原定启程的日子，眼下他们正迫不及待地连夜兼程赶往玄龙谷。百里南走进地上的女子，看起来那女子就像一个破布娃娃一般，浑身都是血和泥，肮脏地躺在那儿。可是不能忽略的是那一股淡淡的香味儿。百里南的唇边勾起了一抹完美的笑意，他俯下身子，亲自抱起夕颜，不顾血污弄脏了自己的衣袖。与明黄色车辇相邻的是另一部悬挂着水红帐幔的车辇，此时车辇的帘子仿佛被掀起，又仿佛不过是被风吹动了那帘子一样。百里南抱起夕颜，一步一步地走回车辇，他把夕颜抱到车辇的内间，将夕颜轻轻地放到颈褥上。近身的宫女子奴禁不住轻声问道，
0: 君上，是否由奴婢给这位姑娘上药更衣？
1: 不用君上吩咐，子奴就知道君上的意思。而这座车辇里除了子奴之外，连同行的嫔妃凤夫人未经允许都是不得入内的。辇内本来熏着古韵香，但是随着这衣衫褴褛的女子被君上抱进，竟然另外有一种奇香将古韵香的味道悉数盖去了。子奴不知道这女子熏的是什么香，他只知道这女子看上去很脏，而君上是素来有洁癖的人。
0: 或许这位女子对君上的意义是不同的。
2: 你抓紧为她更衣上药吧。
1: 百里南说完，回身走到车辇的外间坐下了。一个时辰之后，子奴做好这一切走了出来。百里南放下手里的函件，起身走进内间，看见夕颜已经睡在颈褥上，光洁的手臂上有一些伤痕，却仍然显得那样的光彩照人。
2: 你先下去吧。
1: 百里南吩咐了一句。
0: 是。
1: 子奴应声下了玉辇。百里南坐在夕颜的身旁，指尖轻轻地划过夕颜的眉梢和眼角。
3: 真的是画里女子的样子，只是她还那么青涩，没有画里女子的妩媚。那画里的女子仿佛是夕颜画盛开到极致的样子，但是这份青涩也很好。
1: 夕颜特有的馨香沁入百里南的心脾，百里南俯低身子，唇边笑意莫测。三年前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
3: 上元节那天晚上邂逅他是场意外，薛元玉指婚慕烟与我为妃也是一场意外。这两场意外相连，才会串成今日的一切。而他从山坡滚落，如今又再次来到我的跟前。
1: 百里南兴奋地想着，思索间，辇外忽然传来贴身太监的声音：“
4: 在上，凤夫人身子不适。”
1: 这一路的颠簸，暮烟羸弱的身子到底是撑不住了。
2: 传太医瞧了吗？
1: 百里南轻声问道，并不起身。
4: 太医说凤夫人的头风病经不住连日的赶路啊。
1: 贴身太监姬福据实回禀。
2: 离这里最近的医馆有多远？
4: 那么还需半个时辰的路。
2: 好，今晚就暂歇于驿馆。
4: 是。
1: 这是连续十几天赶路以来第一次歇宿于驿馆。车辇驶进驿馆之后，百里南第一个起身下了辇，待到凤夫人也进入馆内，子奴才抱着西颜下了辇。子奴自幼习武，臂力自然不比男儿逊色，更何况西颜昏迷时也不算重。在姬福牵走沿途闲杂人等之后，子奴由姬福引路，将西颜抱进了百里南的隔间。刚进隔间，就看见百里南正站在轩窗前，窗外有几杆翠竹探进来，带着晶莹的霜水。姬福努了一下嘴，子奴的脚步滞了一下。隔间只有一张宽敞的床榻，子奴皱着眉，还是将西颜抱到榻上，而后垂手站到了一旁。
5: 君上还有何吩咐？
1: 百里南看了子奴一眼，淡淡一笑，
2: 连日来的颠簸你也累了，今晚就不必守夜了，随姬福下去歇着吧。
5: 君上。
1: 子奴终是忍不住叫了一声，百里南笑得愈深，挥了挥手，
2: 去吧。
1: 子奴一跺脚反身奔出阁去，出门前又停住脚步，转向百里南，
5: 那姑娘才上了药，君上。
1: 百里南有些哑然失笑，他只是不想现在就让慕烟看得西颜，可看起来却是让人误解了。
2: 可是我就真的没有私心吗？
1: 百里南禁不住看向西颜，西颜此时仍然在昏睡着。
4: 君上，凤夫人求见。
1: 百里南愣了一下，走到柱栏旁，手一抬，那些纱幔便纷纷扬扬地垂落下来，正好遮去榻上的那一隅倩影。随后百里南穿过了纱幔，
2: 轩
1: 阁门开了，侍女丽雪扶着慕烟出现在阁门的另一端。
6: 臣妾参见君上。
1: 慕烟说完款款施礼，百里南扶了慕烟一下，顺势从丽雪手中牵过

0: 臣妾的身子自个儿知道，现下太医开了药汤，已见大好。只是今晚，又让君上为了臣妾贻误往玄龙谷的行程，臣妾真的心有愧疚，还请君上不必顾惜臣妾，臣妾撑得住。
1: 连日赶路，朕也累了，在这儿歇一晚也是好的。时辰不早了，嫣儿也早些歇息吧。
2: 百里南说着，用温柔的目光望着慕烟。
0: 君上。
2: 慕烟轻轻地唤了一声百里南的名字，余下的话仿佛哽了一般，再也说不出来了。
1: 啊？
2: 百里南的声音很温柔，目光也很温柔。这份温柔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轻易地瓦解一个女子的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尉迟恭鞭断紫金门，为了给薛仁贵求情，老元帅碰头而死。这个人分什么人呢？要普通的老百姓死了死了呗，那尉迟恭还了得呀？大唐朝的人哪有不知道尉迟恭的？就是国外也都知道他大名啊。这就等于顶梁柱折了一样，皇上能不伤心吗？程咬金这一看，呀，

瓜机顶，但是呢，尉迟恭死了。他这么猜着，肯定是君臣发生不睦了。反正大老黑死到紫禁门外头了，与皇上有直接的关系。他就冒着忙瞎造炮，一溜烟跑到外头，见着文武百官，他就喊开了：“各位啊，不得了了，了不得了！老元帅死了，可能被皇上金瓜机顶了。”文武大惊啊！哎呦我的妈！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呀、啊！都不知道个人的存在了，飘飘然，好像腾空相似。单说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尉迟恭的儿子，仨儿子闻听此言，挤出人群就问：“老伯父，你待怎讲？你爹死了，皇上还在那哭呢，可能被这无道的昏君金瓜机顶了。哎呀，爹呀！”老子一死，儿子眼珠子都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何况人家父子的感情那么好啊。父亲还京，都没顾得说几句话，老爹的命就不在了，能不痛心吗？再看这哥仨跟疯了一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反了，咱们反了，不能保这无道的昏君了。他们这一带头，程咬金那几个儿子，哎呦，摩拳擦掌，热心肠也上来了。程铁牛、程万牛，把佩刀也拽出来，造反了！这混蛋皇上不能保的，愿意干的随我们来！哇！1200号，像凶神附体一般就闯奔内宫。程咬金也没拦着，他希望这乱子是越大越好。单说李世民，正搂着尉迟元帅的尸体哭呢，有人向他禀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他们反了的！哎，来了！”李世民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如果李世民把尉迟恭的尸体放这儿不管，转身就走，重新掩门，这1200人瞪眼杀不进去。为什么呢？那城墙多坚固，好几丈高。况且皇宫大内全都是皇上的御林军，要想消灭这些人啊，也不太那么费事。但李世民没那么做，他把事情啊激化了，要一跑，没假也有假了。他知道这些人是出于误会，干脆李世民没跑，把尉迟恭轻轻地放下，他慢慢地站起身形，瞪着眼等着。呼，这帮人就到了，哗，把皇上是团团围住。尉迟宝林手执宝剑，头一个跳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龙袍给抓住了。昏君呐，我爹怎么死的？哎，你饶薛仁贵也好，不饶也罢，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老人家置于死地？我爹犯了什么罪了？你说不清道不明，今天咱就完不了！我宰了你！剁了他，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李世民把眼一闭，一语皆无。你们随便。御林军一看得保护皇上，刚要往上一冲，李世民一摆手：“啊，不不不，退下，退下，退退。”御林军不敢过来了，呼啦朝撤到后头去了。皇上就说：“宝林呐，你随便吧。”你要认为着我杀了你爹，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想活了，活得太累了，没意思。你看这个事儿，他就是这样。
要两。

0: 头打仗，你骂他也骂，你抡拳他抬腿，越打越激烈。可有一方他不伸手，你叫你打吧，这人打着打着也就没劲儿了。尤其是李世民，那是一国的君主啊，不还手，也不降旨让御林军往上冲锋，你就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看来其中必有隐情啊！尉迟宝林那是国家的大将，那不糊涂。一看皇上，眼泪掉下来。哎呀，心说莫非这里边还有变化吗？不是他打死的我爹。这时候程咬金也赶到了，哎呀，宝林呐，住手，住手！尉迟宝林一松手。回过头看看程咬金，老伯父，不是你说的吗？我爹被他金瓜击顶了。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老眼昏花，也没看清楚，我也没讲说明白。我说可能，我没说绝对呀。问问皇上不就知道了吗？问清楚再说，问清楚再说。后退，都给我后退！你们要造反吗？这程咬金好坏人，大伙儿还都听他的，呼啦朝众人闪开了。哥三个搂着爹的尸身，这都哭啊，哭罢多时，问李世民，李世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我没杀他，我肯定没杀，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寻思我躲进内宫，躲咱老元帅折腾累了，回了府了，我再升座八宝金殿杀薛仁贵。这是我的原意。我没想到，没注意，龙袍被宫门给掩住了，致使朕无法脱身。我情急之下，用宝剑把龙袍拉断了。我的目的就想尽快脱身。我可没想到什么割袍断义呀，可能老元帅老爱卿误解了朕的意思。他认为君臣的感情结束了，悲伤过度啊，鞭断紫禁门，楚头而亡。他碰脑袋自己死的。我在城楼上发现他已经死了，故此我开城门，这才来在外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宝林呐，各位。愿意给尉迟恭报仇，你们随便吧，朕不活了，来吧，来，你们手里不拿着家伙呢吗？随便，我绝不反抗。我死之后，谁能当皇上谁当皇上，老李家的人不干。你这一来呀、把大伙给僵住了。这那封建年代那么容易啊？说把皇上给推倒，再换一个，那不是三句话两句话的事儿。而且这帮人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程咬金一看是真的，李世民哭着说的这话，这个人不说谎话。宝林呢？你们都听清楚没？都听清楚了，不怪皇上啊，怪你爹心如烈火。你说这一着急，话没讲清楚，他自个儿先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陛下，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臣等绝不敢弑君，绝不能推倒唐朝，万无此理。那么各位爱卿能同情我了？这个事儿同情你，还叫我当皇帝啊？当然好。既然如此，咱们首先处置老元帅的事情。来呀，传姑的旨意。把薛仁贵押赴天牢，暂时押起来，全国举哀，超度亡灵，7期49天，到50天头再杀薛仁贵。你看这事儿又缓解了。尉迟恭一死，缓了50天。咱们简短结束。尉迟府里头，哎呀，挽联高挑。皇上亲自过府致哀祭奠， 京城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谁知道这个信儿是无不落泪。薛仁贵哭的是死去活来，薛仁贵也知道，老干爹为了给自己求情，碰头而亡啊。虽然没保下本来，但是父子的感情在那摆着呢，觉着对不起老干爹。那火上大了，这7749天这时间可不算太短，哎，一天两天，也就刚到40天头上。这天，李世民刚要赶奔灵棚前去守灵，就听见这个长安城的城外头，咚，嘟嘟咚咚，咚咚，哪儿放炮？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守京城的京营殿帅大刀王君可，老头子来见皇上。陛下，大事不好！山西太原榆林大同8镇总兵起兵造反，领着大兵10000围攻京城，口口声声要救薛仁贵不死，放了薛礼还则罢了，不放薛仁贵要调炮攻城，血洗长安。现在就到了京城底下了，请求主公的示下。李世民大吃一惊啊，真没想到围了一个薛仁贵惹出这么大篓子来，这该如何是好？也没法守灵了。跟文武百官一商议，情急之下，紧闭城门，到城上去看看吧。皇上上了城了，到了长安城上，手扒着垛口，身子靠着女儿墙。往外瞭望，哎呦，我的妈！一瞅，全是骑兵，头顶铁盔，身披铁甲，旗帆招展，皓带飘摇，为首一字排开是8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上一员大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掌中手使着锯齿和扇板门刀。黑脸蛋子，抱头还眼，真好像三国的张飞在世一样。再看那拍马舞刀在城里正骂呢：“昏君呐，昏君，要杀我薛大哥没门啊！昏君在哪里？”外头是鼓声阵阵。那要说谁？太原镇8总兵，这黑脸的就是薛仁贵最好的朋友大刀将周青，后边跟着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当7个人。因为咱这个书呢，没从头说，没说薛礼征东。哎，要说薛礼征东，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阵薛仁贵啊，落了配。住的寒窑，连锅都揭不开，靠着打猎为生。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大唐朝招兵，招兵干嘛呀？跟高丽国开仗了。那盖苏文领着100万雄兵进犯辽东，这仗不打不行了，国大空虚，没有良将，所以呢，唐朝开始招兵，龙门县设立招兵处。薛礼到招兵处去报名去了，那薛礼建设的也好，马术也好，功夫也高啊。结果遇上个倒霉蛋，招兵处的负责人张环、张世贵，没用薛仁贵。薛仁贵回来了，正好路过荒草山，来了一伙强盗，为首的就这个大刀将周青，8个人，把薛仁贵给截住了。结果1比5，8个人不是薛仁贵的对手，薛仁贵没要他们的命，他们一看这个人挺够意思，接到荒草山上，后来冲北磕头，8拜结交。薛仁贵就说：“人呢得走正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打家劫舍有什么出息？ 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呀、啊。顶风抽着800里，要能听我的，解散喽啰兵，跟我前去投军。这周青这八个人真听薛仁贵的，火烧荒草山，就这么的跟着薛礼二次投军，遇上那个倒霉蛋贪官张世贵。张世贵把周青这八个人给留下了，把薛仁贵二次撵出大营，不要。后来薛仁贵三次投军，他才收留了。这段书呢，咱没讲。可是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张世贵为国挡贤呐，让薛仁贵在月字号第八棚当了一名在外的扎草喂马普通的活头兵。你多缺德吧，名册上还没名，编外人员。可周青几个人一看有点不服气，既然那样我们也不当官了，人家哥八个都是参将，不干了，陪着我薛大哥也当火头兵，都到月字号第八棚当了扎草喂马的火头兵。那怎么哥们够意思，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吊着膀子干。就这些年来，哥们也没离开。自从平定辽东之后，班师还朝，薛仁贵官升平辽王，回到元郡去享福。这哥八个就做了国家的御总兵，镇守边关大同和太原，手握兵权呢。哥们儿老也没见着，但是信不断。薛仁贵出这事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接着程咬金发的紧急书信，打开一看呢，周青眼珠子就红了。哎呀，真没想到，谁掉脑袋，我薛大哥也掉不了脑袋。满嘴喷粪，胡说八道。谁不了解我薛大哥？我最了解，他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稍微有点脑筋的人都不能相信呢。这皇上是个明白皇上，现在怎么浑了？吃什么玩意儿吃的？啊，现在变成了浑鸡子儿了，这还了得了？把那哥七个找来，开了紧急会议。薛仙图就说：“暂办得了，咱不干了，反了。”把手下的军队全拉着，血洗长安城，杀了无道的昏君，让薛大哥当皇上。那皇上哪谁不能当？那算个什么呀？嗯，指手画脚的，薛大哥当皇上比他强得多。将来唐朝的江山就是咱的了。对了，反了，反了，反了！你看这个武将手握兵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事儿是没事儿，要有事儿，那是心腹大患呢。但周青啊，你别看长得挺黑，心比较细。周青一琢磨不妥，那不行，咱镇守边关呢。正因为咱们几十万大兵在这守着，国境才安全无事。啊，倘若咱们为了救薛仁贵，把兵权拉走了，边防空虚，外寇乘虚而入，大唐朝不就完了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不能顾此失彼呀。后来周青做出决定，咱不多带，咱不是八个人吗？一个人带2000人，21万6，一色要7兵，剩下的军队不动，仍然驻守边防，听候命令，让副将在这带兵。哎，这几个人才点头。周青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您算算，那调动军队互相换防，那是3句话2句话的事儿呢，又不是都在一块儿。近的行，远的都离着几百里，那么容易调过来吗？所以都得有时间，加在一块儿耽误到现在。后来一色是7兵。8总兵领着，日夜兼程赶奔京城，就路过潼关的时候，过不来了。潼关的总兵也姓周，叫周亮，周亮叫铁枪将， 周亮开个城门把他们拦住了。你们干什么？周青一说，我是太原镇的御总兵，我进京城有事。进京城有事，有圣旨吗？皇上有旨意没？啊，没有。有大帅的兵符吗？没有。有没有官凭路卡？有没有通行证吗？没有，没有。对不起，潼关你们进不去。我得请示万岁之后再做决定。三说两说说翻了，周青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潼关要过不去，我们就到不了京城啊。因此哇哇暴叫，拍马舞刀，大战周亮。周亮哪是周青的对手？一马四刀，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烧下来了。周亮阵亡。偏副将刚往上闯，周青把大刀一挥：“各位，别误会，别误会，咱们都是大唐朝的臣子。我这次进京非为别故，我是为救薛仁贵。方才是误会，我把周将军一马四刀给杀了，将来有罪我领。跟各位没关系，咱别做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现在可不顾及不了许多了，你们哪一个拦着，就是我的仇人，我可就对不起你们。要是朋友，把道路闪开。谁那命，也是闲言换来的。”大伙一听周青说的有道理，好吧，闪开一条路，周青这才进了潼关，一口气到了长安，也没安营，也没下寨。军兵弟兄连口水也没顾得喝，这才把长安城的东门给围困，吊炮攻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李世民呢，李世民手扶垛口往外一瞅，全都是骑兵，眼珠子红了，嗷嗷直叫。李世民是又气又怕，手脚冰凉啊。下了城，回到八宝金殿开御前会议，怎么办？怎么办？各位爱卿，哪一个有退兵的良策？程咬金心里头好笑，哼！程咬金心说：“该，你也害怕了，你早应该害怕，你还不知道呢，毛病就出在我身上。我写的信把他们找来的，越热闹越好。你不放了薛仁贵，你没个好。大老成不发言，谁也不发言。”再看文武百官是低头不语，万岁连问数声，无人答言。李世民乐了，哈哈，看我的哈哈笑，那都不管我了，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嘿，我就不信我当一天皇上，我有一定的权利，你们不言语，我就派你们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抗旨不遵。想到这一瞅，要派他出城，指定能够退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八总兵围救薛仁贵，要攻打长安，情况万分危机呀！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危机到唐朝的江山社稷。作为一国的君主，李世民能不着急吗？马上召开御前会议。但是，一看这文武百官呢，变相罢工，谁也不愿意。皇上一看，呵，好啊，看我的哈哈笑，好嘞。我现在还是皇上，我说话你们还得听，你们不言语，我点你们的名，我看哪个敢抗旨不遵。他用手一指，驸马秦怀玉何在？秦怀玉就一哆嗦。哎呀，秦怀玉心说话，好嘛，我这老丈人就能欺负姑爷，不敢不听，出班跪倒，参见父皇。秦怀玉，我给你一道旨意，命你点御林军3000，开兵建仗，要杀退周青等人，最好将他们绳之以法，按律定罪。下殿去吧。臣遵旨。皇上也没退殿，在这听信儿。单说驸马秦怀玉到教军场点兵3000，那守卫京城的几十万军队，就光在城里的军队也不下10万呢，所以带3000人不成问题。秦怀玉一琢磨，我跟周青周大哥也是过命的好弟兄啊，见着周青我怎么说呀？我能变脸动手吗？这也太为难了。不杀退周青，皇上不能饶我呀，真是左右为难。正寻思着，来到东门，吩咐一声：“来啊！开城门，放吊桥，列队。” 尊令，咚哒！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哒当当当！
1: 城门开放，放下吊桥，驸马秦怀玉手捻长枪，率领御林兵就杀出京城。就在护城河外的东关下排摆战场，两军对圆。人家周青都是骑兵，周青一看城门开了，马上把掌中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军兵倒退50米，拉开战场，两翼用弓箭射住阵脚。周青等8个人一字排开，唯独他立马横刀在最前边。周青抬头一看，在秀旗之下，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软包巾，团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稍微有点小黑胡。胯下马，掌中长枪，背背一对书童锏，一看认得，东床驸马秦怀玉，秦琼之子。当初在辽东前出生入死，打了多少年交道，他跟秦怀玉交情莫逆。周青这人也是感情用事的人，想起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我们哥们能够兵戎相见，可到现在我心一横啊，就这横点儿，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对面来将秦怀玉吗？秦怀玉一看周兴啊，刚然道术，冤睁虎眼，真疯了一样。秦怀玉还得装装相，这声音呢说得挺高，为的是叫后头能听见，怕皇上怀疑他通敌。要不说这一点，这个秦怀玉不如秦琼。你看那秦琼不在乎这些，到了这儿他就顾虑就多了，他儿子多少有点发胎，就这秦怀玉多少有点胎，没有他爹那个钢口。所以驸马秦怀玉也高声断喝，正是你家驸马秦怀玉，来者可是太原镇御总兵周青吗？正是你家周爷爷周青。一无有元帅的令箭，二无有万岁的皇王圣旨，你私离训地该当何罪？而且领兵围困京城，莫非你要造反不成？这声儿传出多远去？周青一听，跟我打官腔呢，来吧，咱就打官腔。秦怀玉啊，秦怀玉，你听着，我周青把我一腔的热血全都奉献给大唐朝了，我何时何地也不敢造反，我也不能造反。这次本总兵领兵进京，要实行兵谏，要救薛仁贵不死。我且问你，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皇上要杀他？我不服啊，我们弟兄都不服。我说秦怀玉，你要明理的人，你赶紧回去见皇上一面，我周青要见见皇上，亲自跟他说话。他要饶了薛仁贵，没有说的，不饶薛白袍，我们就血洗长安城，杀了这个无道的昏君，一把火把他的王八窝给他烧了。你看这周青是大老粗，大老粗说话就得这么说，一急眼了说话没板儿，想说什么说什么。秦怀玉一看呢，到了现在了，眼珠子都红了，你也别挑他那词儿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但他心里挺高兴，他也不乐意薛仁贵死，周青也为薛仁贵而来，这是不谋而合呀。再看驸马秦怀玉假装的发横，好啊周青，你敢抗旨不遵，口出狂言，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今天你休想逃走，招枪啊！啪啪啪啪啪，一马飞出，双手一抖，大枪分心就刺。周青怀中抱月，用大刀往外一挂，咔啦啦啦啦啦，停当停当，哇哇！二人斗在一块儿。那秦怀玉啊，你别看胎，能耐可不含糊，比秦琼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也年轻。可这不是真打，两个人斗到二十来个回合，这马一错蹬，怎么功夫离着特近了。秦怀玉压低了声音，周大哥，我这是演戏，我能跟你翻脸吗？你这一领兵回来，我太高兴了，皇上逼着我出兵，我迫不得已呀、啊、周大哥，你看咱怎么办？哇哇，哪里走，你招枪听的。二马一错蹬又离近了，周青这才说，兄弟，我一猜你就是演戏，三哥俩能翻脸吗？你们怎么不救薛大哥？我没那能耐。再告诉你，慢说是我们老元帅尉迟恭死了啊，你们还不知道呢，元帅楚头耳王啊，碰死在紫金门呐、啊，就是为了救薛大哥呀。你看这个事儿咱们如何处理呀、啊、这怎么办？ 呀，兄弟，看来这无道昏君不能保他了，咱这么办吧，你呢给我个全脸，你就不是我的对手，赶紧败回京城去，哎，逼迫皇上放了我薛德哥，不解我真杀到城里去。好吧，也只好如此，假打假战，一会儿我就跑，这仗还有个打吗？哪里都好啊，乒乓乒乓，哎呀，胖肉，让周青把秦怀玉枪给崩飞了。当然秦怀玉这是假的演戏嘛，一碰肉飞了，秦怀玉转身抹头拨马便跑。御林军退到城中，赶紧关门拉吊桥，回到八宝金殿，臣无能，罪该万死，大败而回。这周青太厉害了。驸马，周青都说些什么？他口口声声要见陛下一面，为何要见朕？见您的意思就是跟您摆摆道理，求您把薛仁贵给放了，他认罪退兵。如果您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够呛，他要领兵杀进京城，血洗长安。反了，反了！好吧，既然你不是他的对手，朕不怪你，赶紧归班，谢主隆恩。哎，秦怀玉这心才放下，总算皇上还不是不讲道理。再看李世民脸都铁青色的，用眼光一瞟，看着罗通了，扫北王罗通，臣在。领到旨意，开城门去战周青，不得有误，臣遵旨。罗通也没办法呀，罗通是罗成的儿子，捏着鼻子带领3000军。

军兵来到两军阵前，数不重叙，见着周青，假打假战。哎，一边打着，哥俩一边谈心，都不错。周大哥，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我跟驸马秦怀玉是一个心眼儿啊。周大哥，你看怎么办？兄弟，假打假战，你给哥哥个脸儿，假装败了，回去给昏君实行压力。不行，我就杀进城去。还遵命。假打假战，罗通有能耐，让着周青。就这么拨马败回京城。一见皇上，你看我打不过他，那你怎么办？李世民心说，就凭你打不过周青，你们老罗家的枪都是神枪啊！啊，我明白了，明白了，这是演戏，这是。你说我杀了你吧，苦无证据。只好暗器暗毙，无用这东西归班，谢陛下。哪位爱卿出兵？谁也不言语。哪位爱卿去战周青？还没人言语。好好好，好好好，你们全不出兵，我也有办法。李世民那眼珠转了转了，来着呢。传朕的旨意，在天牢把薛仁贵给我提上金殿。哟哟，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这是？谁也没想到把薛仁贵在天牢释放了。难道说皇上饶薛仁贵了？连程咬金都有点懵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薛仁贵来到殿上。净带着刑具了，这下把刑具撤掉了，这个轻快劲儿就别提了。法柳的披伞是摇摇晃晃，两个人架着来到金阙之下。薛仁贵叠磕膝跪倒，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薛礼抬起头来，谢主隆恩，唰。薛仁贵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把这脸微微抬起来。皇上往下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儿。不认得薛仁贵了，变了俩人啊！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磨呀？再看薛仁贵都脱相了，走形了。这样走到大街上，走对面不认识，俩眼失神。面色灰白，嘴唇发青，两腮深陷，嘴唇都干裂了。什么心情？哎，李世民心说，薛仁贵，薛仁贵，我真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能降职把你叫到京城陪王伴驾吗？你不应该打死我妹子，你做出这种荒唐的事，不然我能下狠心要你的命吗？行了，别想这个了。薛仁贵，罪臣在。朕给你道喜呀！薛仁贵一听这话啊，带刺儿。陛下，臣何喜之有？哎，我告诉你，周青，你那磕头的好兄弟，李庆先、李庆红、薛贤图这些人儿，领兵围困京城。现在打起来了，你知为什么？罪臣不知，为你而来呀，要救你薛仁贵不死，就在城外大吵大嚷，要把朕江山推倒，要让你取代我。哎，薛仁贵啊，不久我这位置是你的了啊，你也要当皇上了，这不值得可喜可贺吗？故此朕向你道喜呀。这个薛仁贵真不知道，心里说话，兄弟你们糊涂死了，就为了我也好，怎么能这么干，留下骂名千载，让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将来春秋笔各位编上历史，我薛仁贵成什么了？我为大唐朝的江山所立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我变成了大唐朝的罪人了。
你们也不例外，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哎呀，我那糊涂的兄弟，当然是为我好啊！赶紧解释吧。薛仁贵磕头带响，陛下，罪臣至死不敢背叛君主，即使陛下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虽然我冤，但是造反的心臣绝对没有。是吗？那么薛仁贵，你既然没有怨言，朕给你一道旨意，让你领兵带队去会周青，你可愿意？你能不能把周青这八个人给我抓住？哎，我看看你是真心呢，是假心？我看你对我的江山到底是忠还是不忠？你觉着怎样？罪臣愿意领旨。好，来呀，焦军长点兵5000，把薛仁贵的兵刃、马匹、盔甲准备好了，让他出马。哎呀，你看李世民还真有绝活，出乎百官意料之外啊。在薛仁贵领旨下殿的时候，李世民还说呢：“薛仁贵啊，你看着办啊。”你一出城可自由了，乐意跑你就跑，乐意反你就反，你随便吧。薛仁贵凭的真真的，字字千金，好像刀拉肺腑一般。试验试验，顶盔顶不了了，铂金没劲儿，这头盔呀、啊、好几十斤，顶不住啊，想披甲胄也没法披了。满身都是伤，怎么穿甲？后来薛仁贵就穿着醉衣醉裙，把法绺子在头顶上一盘，一不顶盔，二不挂甲，勉强上马，手抄方天画戟，领兵出城。单说周青，杀退驸马秦怀玉和扫北王罗通，心里盘算着。皇上。

0: 再看军兵雁翅排开，一马趟翻直奔他而来。赵青把大刀一横，做好准备。等仔细看，这谁？这是不认得，这不是个罪犯吗？大红的罪衣，大红的罪裙，外头还有白裙子，你这个打扮太难看了。您在戏台上也看过，发髻披散着。等到了近前才认出来，哎呀，我大哥哟，不认得了。那薛仁贵长得漂亮，樱花满面，那多丰满呢！现在把这人折磨的成猴了。周青一看是薛仁贵，赶紧撒手扔刀，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回头就喊：“薛仙图、李庆仙，你们干什么呢？大哥来了！”这七个人离着远呢，一看可不是嘛，各挂兵刃，甩凳下马。八位弟兄跑步来到薛仁贵马前，环跪在左右：“大哥呀！”薛仁贵手托大戟，往马前一看，好兄弟都来了。思想往事，心如刀绞一般，这嗓子眼儿就像堵了个棉花球一样。薛仁贵不爱哭，但是这阵控制不住，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竟是委屈了。哭了多时，薛仁贵一想，这是战场，哭不解决问题，一咬牙，忍住悲痛，一瞪眼把眼泪瞪回去了。你这眼泪这玩意儿怕横，一瞪它就回去。先帝，你们要干什么？大哥，听说您遭了不白之冤，我等心怀不平，这次举行兵谏来跟昏君辩理，保大哥不死。如果万岁不答应呢，那我们就血洗长安，保大哥当皇上。呸！周青啊，各位贤弟，你们糊涂死！我薛仁贵，生为大唐朝的臣，死为唐朝的鬼。我倒不求凌阳阁标明挂号，更不求在功臣册上有我的名字，但是背叛国家的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出来。我死再冤，是死我一个人，可你们这一折腾，得死多少人？兄弟，你把哥哥推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万丈深渊，把你们自己也害了。你们为大唐朝立的功劳，从此就一笔勾销。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不这么办事，昏君他不开情啊。莫非你们这么干了，皇上就点头了吗？这绝不是上策。也罢，兄弟，跟哥哥有交情没？有，没交情能这么干吗？拿我还当哥哥不？当然，您是我们的亲哥哥。好啊，哥哥说话你们能听不？当然能听。既然这样，把兵刃放掉，佩刀佩剑解下来，摘盔卸甲，让旁人把你们捆上，跟愚兄赶奔八宝金殿见君主，前去请罪。周青一听，这什么？那不完了吗？
1: 大哥，您的意思我明白。您的意思是我们这么一做呢，表示对皇上的忠心，我们没有反心。

0: 听，你们随便吧。你来看，玉兄就死在你们面前。薛仁贵说着话，把方天画戟一吊个，对准自己的咽喉，一闭眼。大哥慢着，大哥慢着。既然如此，我们听哥哥的，跟着您赶奔京城，请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

0: 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戴罪领兵，在城外见着八个兄弟，能打仗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兄弟赶紧把兵刃放下，跟着我见皇上请罪。可能啊，要按现在的观点，薛仁贵这么做就是愚忠愚孝，明知冤，明知屈，还得伏法。但在那个年月不行，薛仁贵这么做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本来就冤，在这基础上再一造反，那不是骂名千载吗？当哥哥的真有威信呢，让他啪啪啪这顿说，周青等人是俯首贴耳。大哥，您别说了，我们听您的。想当初咱们在凤凰山一个头磕的地上，曾经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大家辛苦了，我对不起各位弟兄。大家跟我白吃苦了，现在开始放下刀枪，任凭天子处理，哪一个不听，我可不饶你们。放下刀枪，放下武器，要不怎么都爱当官呢？当官说话底得听啊。 当兵的毫不犹豫，哗，把家伙事全放下了，接受处分。他们怎么接受，那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法不责众。两万来人呢，你能把大伙怎么的？不过这些人心里都不服气而已。安下弟兄们不说。 单说周青等人，跟随薛仁贵进了长安城，自动摘盔卸甲，然后把家伙事全挂在鸟翅环德胜钩上。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把他们绑上，每位脖子上都套好了法镖，五花大绑捆好，赶奔八部金殿来见唐天子。” 李世民根本就没走啊！他现在也豁出去了，这叫孤注一掷。等着等着，哎，薛仁贵回来了。嗯，李世民点点头，罢了。就即使我杀了薛仁贵，我也服他。这个人呐，不愧是正人君子，找不出毛病来。就这么一点的事儿。 把这一生的清白，所有的功劳全给掩盖了。没办法，我饶不了你，我真把你饶了，对不起，我死去的愚昧。九个人来到上头，全都跪下了。李世民心也放下了，稳稳当当冷笑了两声。薛仁贵，你往旁边跪。 这八个人都是谁呀？罪臣周青、罪臣薛仙图、李庆贤、李庆鸿、马云、赵府、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朕、
吗？谁允许的？陛下，您甭问了。我们回师京城要救我薛大哥薛仁贵，我们打算举行兵谏，要求我主开恩把我大哥给放了，我们就为这回来的，是吗？珍重义气啊，你们的弟兄感情大大超过了国法呀。周兴啊，方才我得着报告，在你们领兵带队路过潼关之时，你竟敢杀了朝廷的命官，把周亮的脑袋给砍下来，你可知罪？我领罪，因为他不让我进潼关，我们俩说急了，我情急之下把他给宰了。陛下，您看着处分吧。好，你认错就行。按你们所作所为，无故回师，私离训地，威胁天子啊！你们这就是造反呐、啊！按照大唐朝的律律，造反要处凌迟罪，最次也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啊！但是，朕不能不念前情。因为你们对大唐朝有功，为了救薛礼，哎，也可以说情有可原。你们的家属九族，朕就不追究了。但是你们八个人绝不能宽恕啊！

连薛仁贵在周青八个人推在外边杀。你这薛仁贵折腾了半天还得挨刀。其实啊，薛仁贵明知的是这么回事，也就认了，不求侥幸，二句话没说，文武百官眼睁睁看着把九个人绑赴法场。大伙儿心头一凉，大概这回是没救了。你看，不巧不成书吗？也该着薛仁贵这九个人不该死。刚到法场，追魂炮还没等着响呢，街上就开了锅了，迅速波及到五朝门。军师还朝了，军师还京了，军师回来了。程咬金眼睛一亮，你们说什么？军师徐茂公还朝了。哎呦我的三哥呀，来得太及时了，这叫及时雨。你看那徐茂公那有分量，在大唐朝是举足轻重，在天子面前说一不二，威信极高。什么程咬金呐、尉迟恭啊、秦琼啊，这些开国元勋，哪个说话都有分量，但是相比之下不如徐军师。那徐茂公也是领兵带队几十年呢，为大唐朝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皇上拿他就当师傅，就好像我的老师在我身边似的，事事都得请教。那么徐茂公怎么还的朝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过，徐军师奉旨到河南赈济灾民。那会儿那河南呢，老招灾，就这黄河缺透了得了。10年久了，说旱的地都干裂，说下雨下起来没完。黄河一决堤，这一开口子，两岸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都。所以这回灾情十分严重，军师奉旨赈济灾民，代表皇上去的，把几百万灾民都进行安置转移，指挥手下的人怎么抢修河堤，疏散人口。这事儿比领兵打仗还难上十倍啊，也就是徐军师谁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哎，现在这个事情都处理完了，快秋天了，雨季也过去了，徐军师这心才放下。哎，刚松快松快，接着程咬金的心了。徐军师一看啊，薛仁贵出了事儿了，真是意想不到。徐军师十分着急，把善后的事情交给旁人处理，安排得当了，这才星夜还京，就这么回来的。在路上，流星探马，不断打听消息。你别看徐茂公在路上经历所有的变化，他随时都知道这流星马一波挨着一波，一波挨一波。你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行呢？乃至尉迟元帅碰头死的这个事儿，他都知道了。徐茂公就更着急了，心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到了京城之后见着皇上，我怎么说，怎么救薛仁贵？哎，他就动开脑筋了，还得是读书人。那徐茂公读的书也太多了，为什么说这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是知识的源泉呢。徐军师在路上走着动脑筋想这些事情，每一个细节全考虑到了，哎，全都做了安排，一边走一边下达指示。当他也进了京了，一切几乎都就绪，他已经做到心中有数。这徐茂公八抬大轿啊，
不希望。前边是铜锣开道，仪仗队、马队，前呼后拥，煞是威风。晃晃晃晃晃，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加快速度来到午门。大轿刚落地，程咬金、文武百官、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所有的众人围拢过来了。属程咬金嗓门最高，三哥呀，牛鼻子，你可才回来，你把我急死。轿帘高高卷起，扶手板撤掉，大轿一摘呗，徐军是从里边出来了，老了，胡须都白了，70多岁的人，在那个年月活到这个岁数的人呢，就不简单。他不像现在都长寿，活个60、70那太普通了，活80多岁有的是。那年月不行啊，这就是高寿了，就是。但是徐军是身子骨挺结实，别看70挂零的人，腰板不塌，二目如电，仍然是那么稳稳当当，一身的儒气。众人搀扶着跨过轿杆，徐军是一摆手：“各位，各位可好啊？各位可好？徐姬迟到了！”哈哈哈哈，你还乐什么？你乐呀？我这心里接着没，早就接着了。那你怎么才回来？我也没长翅膀，我也不会飞呀，路得一步一步走啊。我手边那么多事情，我不得料理料理吗？就即使我迟到了一步，我听说仁贵不是没掉脑袋吗？玄乎了，三副法场了，皇上是龙眼温，哎呦，缺德太冒烟儿啊！大老黑为了白袍薛礼碰头死了，哎。四弟呀，我全知道了。时也，命也，运也，换句话说，天意该着啊。此乃天意，人怎么能扭转得了呢？你拉倒吧，你一张嘴就这套词儿，我是死不爱听。你说怎么办吧？四弟，你也这么大的岁数了，怎么这么不沉稳呢？这不我回来了吗？我交给你个底，仁贵死不了啊！你敢说这大话？你三哥多咱说过空话，我说他死不了，他就死不了。各位啊，您把道路闪开，我先到法场看看大伙儿啊！呼啦朝众人闪开。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在后头跟着徐茂公进法场看薛仁贵、周青9个人，不必细问，就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徐军是淡然一笑：“仁贵啊，你放心，有本军师还朝，保你们平安无事。你们真有冤枉，我叫你冤案昭雪。”四弟，陛下还在金殿呢。哈，皇上这两天在那盯住了，连觉都不睡。不杀了薛仁贵，他绝不甘心呢。现在升座九龙口，在那听信儿呢。好，我现在就去见驾。哎哎，三哥，等等等等。你看你读过那么多书，你这人心细，有时候你也马虎。嗯，四弟，此话怎讲？你看，我告诉你啊，现在皇上告诉了，不用放追魂炮，随时随地砍这几个人。你上殿保本去，这块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你不白保本了吗？

0: 你得想一个保证的办法，怎么能保护这九个人平安无事？四弟，我早安排好了，一会儿东西就送来。正说着话，一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武朝门。马鞍桥的人甩凳下来，抱着个包袱，来到徐茂公近前，回军师的话：“你需用的东西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什么玩意儿？把包给拎来了。看来徐军是事先早都安排好了。再看徐茂公，掸掸身上的尘土，是恭恭敬敬，把这包裹接过来，高高的举过头顶，让文武百官站在他背后，准备了香案，把这包搁到桌上了，然后是倒身下拜。程咬金纳闷儿，这包里包的什么值钱的玩意儿，这么重视啊？等磕完头了，徐军是恭恭敬敬过来，把包抖了开了，在里边一伸手，拿出来龙袍衣领，衣领就是一件儿，上头绣着九条金龙，是个鹅黄色的新袍子，看这样都没沾过身儿。那上头绣的金龙，那龙鳞呢，都是珍珠穿成的，海水江崖都是钻石啊。就这袍子要落到现在，您说得值多少钱吧？恐怕美元也得多少个亿，无价之宝。徐军是叫人把袍子举起来，再次倒身下拜。程咬金这个人爱问呢，我三哥，你变啥戏法呢？你从哪戏园子借来的袍子？这什么玩意儿？哎，休得胡说！四弟，你就会咋呼，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领龙袍，乃是唐高祖李渊。唐高祖的遗物啊，在高祖临宴驾之时，把我和当今天子秦王李世民叫到病榻之前，把这领龙袍赏赐给我了，君臣做个临别的纪念。当时老主临终之时交代的清楚。这领龙袍就代表他，龙袍就等于他还存在。让李世民当今天子听我的话呀，这领龙袍就是护身符啊，谁敢碰，谁敢摸？自从我得了龙袍之后，就供在家中的祖先堂，我敢随便穿吗？敢随便动吗？今天用上了，徐军师说着这儿，把这领龙袍拿着，披到薛仁贵身上了。这件龙袍可辟邪呀，就往这一披，谁敢碰？你造反呢你？这是李世民他爹的遗物，老祖早就说的清清楚楚的。这一罩上，就等于没有砍他的刀剑，谁也不敢加害薛仁贵啊！哎呀，这一说完了，程咬金点了点头，行行，行哎，看这样，三哥呀，你还真比我强得多，你家里还有这好玩意儿呢，我咋呼了半天，真不如你，这包里还有东西呢，徐军是没拿出来，把它搁到袖子里面。转身赶奔八宝金殿，皇上得着信儿了，徐军是还京了，唐天子降阶而应，皇上接出来了，哎，就冲这一点，可见徐军师的地位高高在旁人之上啊！皇上接臣子哪有的事儿？那皇上是天子。自命不凡，就往那儿一坐，撇着个嘴，别人都得上赶着他， 他接大臣，开天辟地不多见，除非呀、啊，他有用大臣的时候，不得不打打溜须。平常情况下绝对没有。但是李世民，多咱见着军师徐茂公，都是优礼相待，破例接出来。徐茂公一看皇上出来了，赶紧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徐姬参王拜驾，军师免礼，军师免礼。皇上抢步欺身过来，双手把徐军师搀扶起来，君臣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八宝金殿。皇上跪坐，吩咐一声：“赐座。”高位椅准备好了，徐茂公侧着身挨着皇上坐下来。哎呀，百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一看薛仁贵这事儿可麻烦透了，为了给薛仁贵求情，死了个老元帅尉迟恭，程咬金功劳那么大，那么折腾也没保下本来。如果就是薛仁贵这事儿还好办，现在多了周青八个人。又杀潼关的总兵，又要起兵造反，这事儿更严重了。究竟徐军师能不能保下本来，这玩意儿还两说着。但是徐军师从来不说大话，冲他这个沉稳劲儿，好像稳操胜券，好像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底数了，所以大伙儿那心就比较踏实。静静在这听着，包括程咬金，一声没言语。皇上先慰问了徐军师，问了问灾情的情况。徐军师扼要的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白。同时启奏皇上：“臣已修下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有本章。”那光靠嘴说不行，得有报告。可是现在李世民心乱如麻，哪有功夫看本章啊？只好让秉笔太监、值日太监把本章暂时先收起。这些琐碎的事情说过之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徐军是胸有成竹啊。心说：“陛下呀，现在咱俩干嘛呢？咱俩演戏呢。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今天到了八宝金殿，是必然要救薛仁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徐茂公还京，您那心也有底了，可见薛仁贵的官司有了转机了。要怎么说事在人为呢？这人跟人比较起来，这个能量相差的从天上差到地上，就这么悬殊，这能量是截然不同啊。徐军师仍然是满面春风，稳稳当当。皇上说了，军师鞍马劳累，早早回府休息去吧。慢，陛下，师才臣路过午门，看见法标之上绑着九个人，其中还有薛仁贵，不知薛礼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陛下因何将他问斩？其实这就是废话了，徐金是心里都有数。为什么还这么问呢？这个程序必须得这么过。你能见着皇上说，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程咬金给我写信了，都不把程咬金给卖了吗？有知识的人能那么干事吗？明知的也得这么问一问。皇上闻听，口打哀声：“哎，真是一言难尽呐、啊！”我说：“军师啊，你一直随着朕，朕一直跟着你，我的事情你最了解。你说我对薛仁贵如何？当然，薛仁贵对我也不错，曾经数次救我不死。”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正因为如此，我才加封他平辽王之职啊，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这不是俩好嘎一好吗？可是我忽然想念他，降职叫的进京，陪王伴驾，我真想他。军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薛仁贵想的茶不思饭不想，吃喝

0: 都不像。我对得起他，结果薛仁贵真叫朕大失所望。在还京那一天，成亲王李道宗看在朕的份上，请他过府饮酒。哈哈，他见着御酒了，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呀，甚至喝的他这兽性发作，露出他的本性啊。闯翠华宫，调戏我的玉妹翠云公主，这我怎么说呀？我脸都发烧。阴间不允打死我的玉妹，他还赤身裸体躺在我妹子的床，这成何体统？如果光是成亲王说，朕不信。我亲自过府验看，亲眼目睹啊！军师，我妹妹死的太惨了，这要传到国外，这是国耻，国耻啊！薛礼功劳再大，能不能抵上这个罪？我不处置他，行不行？徐金是你该说个公正的话，你没在京里头。你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好嘛？为了处置薛仁贵不容易呀、啊。文武百官有些人诚心跟朕作对，最主要的就这个程咬金，他也不管是与非，跟着混搅在这里边。这么些日子，我也没杀了薛仁贵，就不能把他正法？为了薛仁贵的事儿，老元帅尉迟恭也不理解朕，碰头而死。你说我心里的难过不难过呀？现在薛仁贵闹腾的更了不得了，他的磕头把兄弟周青八个人，没有旨意玄诏，没有兵符令箭，居然带兵反到长安来了，要推倒大唐的江山，公然要让薛仁贵登基坐殿，你这还了得吗？假如换军师，你应当怎么处置呢？你说话，我爱听。你这个人最明理不过。是啊，难怪陛下上火。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薛仁贵准死无疑，我早把他宰了。但是，我觉着薛仁贵干不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陛下，方才您说了，薛仁贵见着酒嘴馋，喝醉了。您忘记薛仁贵有多大的酒量了？咱们在一起少喝酒了吗？凭辽东胜利班师之捷，举行庆功宴。薛仁贵一时高兴，一口气喝了六坛子酒都没醉。您当时挑大指称赞说薛白袍是酒仙，这话您说过不？说过，有这么回事吗？有。是啊，喝那么多酒，薛仁贵都不醉。怎么到李道宗府里喝那么点酒他就醉了呢？我再问您，您赐给李道宗的御酒，您说了赐给他两瓶，这两瓶酒充其量也就是二斤。二斤酒对薛仁贵来说，那不是笑话吗？何况还有成亲王陪着喝，他怎么能醉？据您方才说，薛仁贵醉的是人事不省，带到三法司还没醒酒呢。喝了醒酒汤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么，请问薛仁贵掉到酒海里头了？他怎么能醉成这样？您不认为这是个疑点吗？
1: 为这是，李世民一听，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事儿我怎么马虎了呢？
0: 让徐军师问的他是张口结舌。程咬金在旁边一听，罢了，还得我三哥，还得我三哥，我瞎咋呼，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事儿，人家说那地方都是棱缝，都是要害，看皇上怎么说。徐军师稳稳当当往下说，陛下，咱们假如说有这个事儿，就是薛仁贵真正打死翠云公主，真犯了不赦之罪，你也不能杀他呀。哎，军师朕不明白了，怎么打死我妹子我都不能杀他，什么原因？陛下，您记性可不行喽，您还记得5年前平定突厥之后，也是在庆功宴上，薛仁贵为了解围，带着18骑闯重围，身受箭伤，有这事儿吧？为了救您呢，他就20来个人闯重围，身受箭伤，有一只凋零大箭深深扎在他后背上，他把突厥兵杀退了，你们君臣相见了，那是老臣也在当场，你疼得掉了眼泪了。在给薛仁贵起荐的过程中，万岁，你心太难过了。你曾经说过，薛礼对大唐朝的江山立的功劳太大了，一共前后救你7次不死，凤凰山救驾，淤泥河救驾，天山救驾，西凉城救驾，辽东救驾，百日双救驾，有吧？啊，都是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薛仁贵闯重围救了你不死，你太受感动。你曾经说过，薛仁贵功劳太大了。我就问，那么既然薛礼有这么大的功劳，陛下怎么样对待他呢？你说要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没有绑他的绳索，这话您可说过呀？不管薛仁贵犯了什么罪，只要是他不造反，一概他不犯死罪，我可以作证。那时候咱们君臣在一起呢，我还开了个玩笑，我说陛下空口无凭啊，你说愿立字为证，当时你的情绪万分激动，你把龙袍翻过来，咔嚓一声撕掉龙袍半幅，御笔亲题写下了字据。这字据您忘了？我可没忘，我至今还在保管着。陛下不信，请龙目玉览。咱没说吗？他有个包，里头包着一领龙袍，剩下还有个小盒，把小盒打开，取出来半幅龙袍，往龙书案上一铺，陛下过目。李世民一看，耶，想起来了。哎呀，玉玺脸上卡着呢，皇上脸红了，无言以对，说什么？这，哈哈哈哈哈哈！陛下，君无戏言嘛。您是天子，您说的话绝不会食言吧？现在证据还在。当然了，说薛仁贵躺到功劳簿上，就因为救驾有功，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万岁也不能处置他，这个事儿也交代不过去。拿您方才所说，他调戏你的玉妹，甚至把公主给打死，难道这也不处置他吗？就叫他随便吗？我们听了心里头也不服。如果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情，杀他也是应该的，不算陛下食言。哎，李世民一听这心里头才亮腾一点，说是啊。军师，你最通情达理，

0: 你说的太对了，那么你说这该怎么办？陛下别着急呀，但有些事儿还没闹清楚，究竟薛仁贵干没干这事儿？我看这里头有隐情啊，有隐情啊。咱把您这字据搁在一旁啊，这事儿先搁在一边儿，咱们还回到现实来。就说薛仁贵，您想过没想过，有人陷害他，栽赃陷害，嫁祸于人，这您想过没？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在我皇叔的府里头，莫非我皇叔还能陷害薛礼吗？我既是我皇叔，皇叔既是我，他是一国的太上皇。薛仁贵有功我们老李家，我叔叔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吗？他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呢？这不可能！陛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可能这句话不存在。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今天这个事儿就是想不到，但是做到了。我敢断言，有人陷害薛仁贵。那就是，那你说说，谁能害薛仁贵？我皇叔能害他？哼！咱们这么说吧，成亲王能不能陷害他，咱姑且不论。成亲王有个爱妃叫张美人，这是真的吧？有啊。张美人什么出身？陛下了解不？哎呀，军师，这事儿不明摆着吗？她乃张环张世贵之女，招啊，病就出在这儿。您还记得吗？张环张世贵，奉旨在龙门县招兵。薛礼3次投军都被他逐出营外，他为国挡贤。后来薛仁贵拿着大令前去投军，张环勉强把他收下来，不让薛仁贵公开露面，把他编在月子号第8棚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有这事儿吧？在了关键时刻，他把薛仁贵放出来前去立功。皇上一问，他又把薛仁贵给藏起来，把他姑爷何宗宪推到前面来了。这就叫真白袍建功立业，假白袍顶名冒充啊，有这事儿吧？后来被主公查实了，您恨这个张环为国挡贤，犯下不赦之罪，将张环全家300多口全给杀了，有吧？唯独没杀张美人，为什么呢？成亲王李道宗喜欢张美人，准备纳她为妃。皇上开天恩，破例把张美人给饶了，把张环一家子都杀了。请问陛下，张美人恨不恨薛仁贵？她不敢恨皇上，她恨不恨薛仁贵？薛仁贵揭发的这些事儿，想不想给他爹妈报仇？如果要想报仇，他行不行？他就得利用成亲王。陛下，话糙理不糙啊！成亲王多大年纪了？娶如花似玉的爱妃，当然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了。张美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因此，他做了张美人的帮凶。他们聂窝窝勾搭连环陷害的薛白袍，陛下这些事儿您想过吗？这，皇上把脑袋低下了，这8宝金殿上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的听着。但是咱得交代清楚，在这没有成亲王李道宗，李道宗这2天身体不太好，没来。他怕闹事有人揍他，不然的话，徐军师能说吗？ 而且挨着皇上周围的全都是近臣，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说这话也走漏不了消息。万一有成亲王的耳目，徐茂公就不说了。他那个人心够多细呀，他怎么能说呢？皇上考虑了一会儿，哎呀，军师啊，是有这么一说。从推理的角度上来看，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根据，没有事实啊，换句话说，没证据呀，咱们怎么能凭着猜想，就说薛仁贵没罪呢？是，臣也没那么说，咱们现在就是推理，把原因先找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落实。陛下，您如果相信微臣，我愿意审理此案，一定查个水落石出。陛下，您看如何？哎呀，军师，我疼你呀，你太累了，我怎忍心再叫你审理此案？陛下圣明啊，咱这么办吧，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绝不放掉一个歹徒。我就请您容期缓限，我不说薛仁贵做没做这事儿，推理归推理，事实归事实，也许臣分析的不对，对不对呢？那么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儿，别看您写过保证，我主张也得杀他，绝不能饶他，他忘乎所以。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儿，平白无故伤害国家的栋梁，冷了大伙的心呐！陛下，您看怎么样？朕准本。您看，还得徐茂公。别人光要求容期缓限，那能行吗？皇上认了死扣了，认为没那必要。人证物证口供俱在，干什么容期缓限？啊，耽误那功夫。徐茂公则不然。人家能说出一二三来，我为什么要求容期缓限？也有如下的理由：皇上无话可说。当时李世民点头，就是，既然如此，你就辛苦辛苦吧，就把此案交给军事审理，谢主隆恩。不过陛下呀，臣还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要审问此案，我得有一定的权利呀。原告、被告都得听我的，我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得怎么地。我也不管他们什么身份，也不管他们什么高的爵位，得听我的。我要没这个权利，那是困难重重啊。亲家，你放心吧。朕就给你这权利，来人呐，取朕的天子剑。天子剑拿过来了，李世民情绪非常激动，双手递给徐茂公：“爱卿，这把天子剑交给你了。上砍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不管皇亲贵戚他多高的身份，也要听清你的。”哪个不听，先斩后奏，臣谢恩。领旨报宝剑，徐军师下殿。你看这事儿干的，嘿，程咬金那大蓝脑袋直不冷啊，在后头跟着徐茂公，三哥爷，我服你了。哎呀，行了行了，我这回权力交给你了。薛礼是没事了，四弟，我从来不说空话呀。我现在就开始干活，审理此案。来啊，传本军师的话，把薛仁贵九个人放了，暂时羁押在天牢，不准委屈了他们，按时吃，按时喝，刑具一概免掉。暂时给放了。这回到天牢散押，不带刑具了。 这个条件比当初那强得多得多了，伙食也好了。徐茂公又传下第二道令箭，原来的三法司正堂冯世刚，贬斥留用，官先给撸了。你现在可疑呀、啊！你原来怎么审问的薛仁贵？拿着院宗所有的档案，随时听候传讯。一句话，官撸了。冯世刚可害了怕了，他受了贿了。成亲王李道宗给他送老了东西了，他知道给薛仁贵上大刑啊！薛仁贵冤，他心里清清楚楚的，觅着良心，才给薛仁贵动刑。心里有鬼，他能不害怕吗？哎呀，冯世刚一看是大难临头啊，让人给看起来了，随时等候传讯。第三道命令下，成亲王李道宗先把王爷的身份先放下，你不是原告吗？现在本郡是处理此案，你先委屈委屈，软禁在天牢之内，你先上天牢一起住2天去。李道宗这是什么？我女儿死了，我是原告，我还得蹲监狱。但是，军师的话不敢不听，把李道宗也塞起来了。皇上一听，哎，喂天，心说，哎，徐军师哪有这么干的？怎么把我皇叔给塞起来了？但旨意传出，无法更改。徐军师就怕有别的事儿。你要这种权利，就得听他的。这还不说，又下道命令，把张美人、总管张仁秘密逮捕，全给逮起来。那阵儿你贵为王妃，谁也不敢碰你。这不行，你是重大嫌疑犯，在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你先委屈委屈，塞起来。押进天牢，文武百官一看，徐军是真是个茬子。你看旁人横啊，是表面的；徐军是这个横，是里边的，从里往外横。再说徐军是利用三法司正堂作为审讯的地点呢、啊，他要秉公处理薛礼一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和唐杰忠同志合作，大家大概还是第一次看，
4: 属于首次上市。
3: 什么？
4: 首次上台试一试？
3: 那有说首次上市的吗？
4: 那倒是。
3: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4: 哎，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3: 我们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4: 嗯，
3: 广播电视团体，
4: 经常上电视。啊，
3: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4: 那你干什么去了？
3: 你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啊。
3: 我当兵了。
4: 哦，参军了。
3: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
4: 呵呵，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大家都知道吗？
3: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
4: 啊！
3: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爷爷说的。
4: 哎，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3: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4: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3: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4: 啊，
3: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
4: 嗯，
3: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啊，听你大爷说的。
4: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3: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因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4: 嗯，
3: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儿子说的。
4: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3: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传统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4: 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3: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们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4: 没听说过。
3: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4: 那当然光荣了。
3: 光荣吗？
4: 哎，
3: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

0: 管我叫傻大兵。
1: 哎，傻大兵，
0: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这是什么叫傻大兵啊？
1: 是
0: 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歌呢。
1: 什么歌？
0: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六块五，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2: 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谁都得生气。
0: 我说二胖，你这人也太不像
1: 了。你哭什么呀？
0: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啊？
1: 就是。
0: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1: 嗯，
0: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都我们都不要啊。
1: 那倒是实话。
0: 大伙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1: 标准，
0: 长相
1: 不错，
0: 身体
1: 健康，
0: 眼睛
1: 明亮，
0: 鼻子
1: 通气儿。
0: 什么叫通气儿啊？这个，
1: 你问我这干嘛呀？
0: 我让你说说我这小伙子怎么样？
1: 长得够帅的，
0: 够帅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1: 啊，最次的。
0: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1: 哎，哦，他们还都比你强。
0: 你到我们班看看
1: 啊，
0: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1: 哇，真够棒的。
0: 大个子
1: 啊，
0: 身高一米九二。
1: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0: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1: 39的。
0: 39啊，哎，小王44，
1: 这么大脚丫。
0: 对，大李58。
1: 哎，我是有58号的鞋吗？
0: 帽子号58的。
1: 我说的呢。
0: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1: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
0: 啊？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1: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0: 我得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1: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0: 身体棒啊，
1: 嗯，
0: 思想也过硬啊。
1: 那倒是。
0: 当兵的头一天，
1: 嗯，
0: 班长跟我们说，
1: 啊，
0: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
1: 嗯，
0: 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1: 班长启发你们呢？
0: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穿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1: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0: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留神了。
1: 哦，
0: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
1: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0: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1: 是啊，
0: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噔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1: 哎呦，真着火了。
0: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没穿衣裳。
1: 呵，你着什么急啊？
0: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
1: 呵，多马虎。哎，
0: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
1: 嗯，
0: 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1: 啊，真够快的。
0: 快呀。
1: 啊
0: 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
1: 啊，
0: 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
1: 啊，
0: 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1: 那怎么弄的？
0: 怪我呀。
1: 啊
0: 手没劲儿，进步登高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啊，全倒进去了。
1: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0: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凭什么我教育我
1: 啊？
0: 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1: 什么方法？
0: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1: 肚子？
0: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山醒醒，你往我的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往我这里塞什么？
1: 感觉你是在做梦啊。
0: 闹了半天撒着一张救了场火。
1: 你说这多热闹。
0: 您说这么一折腾我还睡得着吗？
1: 我看呢你更睡不着了。
0: 睡不着了跟班长聊天。
1: 哦，谈谈心。
0: 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
1: 嗯，
0: 外面也不着火。
1: 嗯，
0: 那个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啊。
1: 你就别提这个了。
0: 班长一听，小江别老救火救火的。
1: 嗯，
0: 哎，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咱们休息，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到车站去打扫卫生去， 建设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你说这个小事怎么样？
1: 哎，这个办法好啊！助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啊、更有意义。
0: 有意义啊！哎，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1: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0: 说的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七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干什么似的。
1: 哎，别拿我比啊！
0: 这个人可不像话了。嗯，我那正扫地呢。啊，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嗯，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啊，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我雷锋，傻哥们儿，大扫除，做好事儿。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1: 这行为太可气
0: 了，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嗯，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1: 你呀、啊、不理他就完了。
0: 表面上我没理他，哎，照后腰踹他一脚。
1: 哎啊，你这打人可不对。
0: 谁打人了？
1: 你踹了他一脚。
0: 我是心里想踹他，但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上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1: 没踹啊，
0: 我心想
1: 有两下子。
0: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啊！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啊，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
1: 哎，啊，干嘛送羊肉铺啊？
0: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1: 哎，这办法不错。
0: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1: 真同意了？
0: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1: 全连出动？
0: 哪能全连都去啊？啊，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哎呦，那个脾气张口就着的不让去。
1: 那你去不成了？
2: 你胡出什么主意？
0: 不是，没谁也得有我呀、啊。
1: 怎么呢？
0: 主意是我出的、啊、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1: 行啊，
0: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啊、哦、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谢谢雷锋好榜样，终于革命终于党。
1: 这队伍够精神的，
0: 我唱的词跟他们不一样。
1: 哎，你唱什么词啊？
0: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1: 心里话，
0: 谢谢雷

0: 卷毛羊，没一会儿就来到了百货商场的大门口。
1: 哦，到了，
0: 一声哨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起来，
2: 开始劳动。
3: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
0: 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嗷嗷过了耳朵了，
1: 太高兴了。
0: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
1: 呵，
0: 一进人群，呲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
1: 哎，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0: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1: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
0: 哎。你支棱过耳朵吗？
1: 我没支棱过。
0: 你支棱一个试试。
1: 不，我可不会。
0: 你说这个人怪了
1: 啊，
0: 人家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
1: 啊，
0: 哎，走道不会走了
1: 是吗？
0: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1: 犯病。
0: 别人直躲我
1: 啊，
0: 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1: 哎，我说
0: 啊，
1: 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
1: 嗯，
0: 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我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啊？
1: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0: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1: 秃子！
0: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1: 他怎么回答？
0: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是，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
1: 嗨、哎，你误会了
0: 啊，
1: 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0: 哦，不是，
1: 哎，
0: 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啊，不是秃子，是秃。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0: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
1: 嗯，
0: 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儿了。
1: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0: 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
1: 啊，
0: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只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流，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爆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1: 想得好啊。
0: 啊，
1: 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0: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1: 谁呀、
0: 啊？卷毛羊。
1: 快抓他呀！
0: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我得追他去。
1: 怎么呢？
0: 你看他喝得醉目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1: 哎呦，这多危险啊！
0: 什么人呢？
1: 啊，
0: 我当时咚咚咚。
1: 哎、你喊他、
0: 啊？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1: 什么叫卷羊毛啊？
0: 管它叫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还不听话。
1: 哎呦，
0: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1: 哦，下河了，
0: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哎，我也下去了，
1: 你也下河了。
0: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1: 什么姿势呢？
0: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1: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0: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我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赶上这游泳哈
1: 啊，
0: 现学来不及，
1: 多新鲜呐！
0: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
1: 哎呦，
0: 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
1: 嗯，
0: 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1: 你把他救上来了。
0: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
1: 俩人全不会水啊，
0: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
1: 哎呦，
0: 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
1: 啊，
0: 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
1: 啊，
0: 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
1: 哦，
0: 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
1: 嗯，
0: 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
1: 哦，
0: 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嘎吱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1: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2: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1: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
2: 啊？连拉带拽的也开了。哦，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嗯，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瓶子盖来，第三口水里边还有二两粮片。
1: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2: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啊，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1: 还有钱呢。
2: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人合伙买一烧饼吃。
1: 你就别开玩笑了。
2: 小伙子看见我了，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的。来，您喝两口的
1: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2: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1: 什么也喝不了喽。
2: 我一说话他认出来了，
1: 想起来了，
2: 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儿来着吗？啊，我一看我这模样，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1: 怎么了？
2: 我还想吐啊。
1: 哦，水喝得太多。
2: 可是胃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1: 哦，说一说。
2: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学雷锋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子。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1: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2: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嗯，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1: 他怎么说呢？
2: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哎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给大伙儿拜年了啊。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
6: 都好都好，
5: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6: 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5: 对。

0: 您再拜年，
1: 新年好，
2: 您好，
1: 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2: 是，
1: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0: 应该这样。
1: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
0: 啊。哎，好，
1: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0: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1: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0: 跟你说什么呀？
1: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0: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1: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0: 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1: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能这么些人呢？
0: 热闹啊！
1: 哎，不行啊！
0: 啊，
1: 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0: 啊，
1: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0: 那么依着你呢？
1: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0: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1: 不是啊？不是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0: 哦，机器人
1: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0: 那怎么说呀？
1: 俩人站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不懂。
1: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
0: 啊！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1: 不行，那就重了。您俩猴唱歌啊？
0: 猴唱歌？
1: 他俩猴往那一站，走。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行，
0: 行了，行，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1: 怎么样？
0: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1: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0: 哎，行行
1: 啊，这样不行。
0: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1: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0: 好，记住了。
1: 哎，
0: 那赶明上您单位呢？
1: 你看，哎，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0: 怎么问呢？
1: 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0: 啊，
1: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0: 侯大明白，
1: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
0: 啊，
1: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
0: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1: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0: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1: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主点，
0: 主点
1: 啊，主。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0: 明白了。
1: 哪位需要找我？
0: 哎我，您是腌咸菜的？
1: 怎么了？
0: 不是文艺单位的
1: 啊？
0: 哦，我跟您说
1: 啊，
0: 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0: 不行，下回您这主意就更馊了。
1: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0: 还是咸菜、
1: 啊。就是啊，
0: 好嘛。我说，您既然您什么都明白啊，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1: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0: 那您怎么办呢？
1: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0: 哦，看看新闻联播。
1: 哎哎哎、啊，我问您
0: 啊，
1: 这电视里边这个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0: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1: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0: 哦，你明白。
1: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0: 哪样？
1: 先减速。
0: 哦，
1: 然后对准跑道。
0: 嗯，
1: 把起落架放下来。
0: 哎，
1: 把俩翅膀扣下来。
0: 嗯，
1: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0: 轻三点
1: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0: 呵，
1: 明白。
0: 您连开飞机都会？
1: 那当然了。
0: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1: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这
0: 您这就够羡慕的了。
1: 嗯，不奉献。
0: 嗯，哦，这台啊，科技知识，
1: 科技知识介绍，电脑，电脑懂吗？
0: 我不懂。
1: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
0: 嗯，
1: 一定要学会电脑。
0: 哦，
1: 电脑就两条，
0: 嗯，
1: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0: 哦，那说对了
1: 啊，程序懂吗？
0: 我不懂，
1: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
0: 嗯，
1: 这程序是这样的，
0: 哪样？
1: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摆层盐呢，搁一层辣椒面，
0: 搁上一层白菜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您又腌上了。
1: 不是，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嘛。
0: 我明白，
1: 这储存懂吗？
0: 不懂，
1: 储存可太难喽。
0: 哦，
1: 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就没法吃了，
0: 还是咸菜
1: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算算，换过来，换过来，找我不会的那个。
0: 哦，
1: 这台是什么？
0: 哦，这个
1: 啊，
0: 妇幼保健知识。
1: 今天介绍什么呀？
0: 知道是无痛分娩法。
1: 哦，无
0: 啊，
1: 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0: 我不懂。
1: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这你也明白？
1: 我明白啊，我有亲身体会啊。
0: 哦，
1: 您这不知道
0: 你
1: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0: 什么事儿啊？这
1: 不是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
0: 哦，
1: 哎，这个姿势你得，
0: 嗯，
1: 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0: 这个了。
1: 学这个，您是这个人，
0: 我说，
1: 你学你呀，换过台，换过台，
0: 别换台了啊！我瞧出来了
1: 啊，
0: 你这个人呐、啊，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1: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0: 不能
1: 啊！
0: 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1: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
0: 啊，
1: 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0: 是，
1: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0: 这可不能乱猜啊！
1: 啊，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0: 嗯，
1: 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0: 我不会，
1: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你又明白，
1: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哦。
1: 咱们正常人舔胸别肚，
0: 嗯
1: 啊，俩眼往前看，
0: 是
1: 小偷都不然了。
0: 小偷呢？
1: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0: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专门看您这仨兜，
0: 仨兜。
1: 哎，知道上面那兜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那叫。

0: 天窗。
1: 哦，那这兜呢？
0: 这叫平台。
1: 裤兜。
0: 这叫地道。
1: 哦，
0: 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1: 哦，又明白。
0: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
1: 哦，
0: 哎呀，哎，我说这位，您看到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1: 怎么还跟人商量？
0: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业余爱好。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1: 怎么？
0: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呢。
1: 呵，
0: 这我明白了。
1: 哦，又明白。
0: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
1: 啊，
0: 他眼睛看不住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下手我好把他抓住。
1: 哦，
0: 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是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你下手，你躲开我，就交给你。你看，
1: 啊、
0: 哎，你看出来了吧？
1: 哎，
0: 你，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1: 你看看，
0: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哦、您是
1: 啊？
0: 警察啊，
1: 得，
0: 哎呦，警察同志，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1: 这有帮忙的吗？
0: 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您
1: 这教唆，
0: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什么怎么办啊？
0: 走，跟我上分局，
1: 你看，
0: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
1: 啊。
0: 哎，不过警察同志，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那上哪儿啊？
0: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
1: 你还明白呢？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4: 您客气，
3: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4: 倒是经常的广播。
3: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4: 对呀，
3: 原籍是北京人，
4: 不错，
3: 一直就在北京住。
4: 哎，
3: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4: 啊，在北京呢。
3: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5条13号
4: 啊？对对对，
3: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4: 都不错。
3: 哦。老太太好啊，
4: 身体健康啊。
3: 大哥好啊，
4: 也不错呀。
3: 大嫂子好，
4: 不错。
3: 孩儿们都上学了？
4: 全上学了。
3: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4: 谢谢您。
3: 几口人？
4: 6口人。
3: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4: 哪位全不错？
3: 您住的是小5条
4: 啊？
3: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4: 哦，咱俩是邻居。
3: 我住小6条
4: 啊，
3: 一条胡同。
4: 对对对，
3: 我比您大1岁。
4: 嗯，
3: 我今年45，您44，
4: 差1岁。
3: 那年我8岁。
4: 嗯，
3: 那年您7岁。
4: 对，
3: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4: 发孩。
3: 咱们是小朋友，
4: 不错，
3: 小弟兄。
4: 嗯，
3: 长大了又是同学，
4: 啊，
3: 现在又是老朋友，
4: 咱俩相好。
3: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4: 啊，
3: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4: 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3: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4: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3: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4: 那你说一说。
3: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4: 那么你呢？
3: 我就是先进分子。
4: 这话对。
3: 你要是劳动英雄，
4: 你呢？
3: 我就是生产模范。
4: 不错。
3: 你要是光荣军属，
4: 你呢？
3: 我就革命之家。
4: 嗯，
3: 你要说相声，
4: 你
3: 我就讲滑稽。
4: 哦，
3: 你要当演员，
4: 你
3: 我就搞文艺。
4: 嗯，
3: 你要演电影，
4: 你
3: 我就唱京剧。
4: 不，
3: 您体育家，
4: 你
3: 我运动员。
4: 嗯，
3: 你是冠军，
4: 你
3: 我是选手。
4: 嗯，
3: 你是健将，
4: 你
3: 我是第一。
4: 有意思。
3: 你要科学家，
4: 那你呢？
3: 我就工程师。
4: 啊，
3: 你高中毕业，
4: 你
3: 我小青年。
4: 哦，
3: 你做小买卖，
4: 你
3: 我做小生意。
4: 嗯，
3: 你要卖金鱼儿，
4: 你
3: 我就卖花盆。
4: 哦，
3: 你要卖鸭梨儿，
4: 你
3: 我就卖金鱼儿。
4: 嗯，
3: 你要卖草帽，
4: 你
3: 我就卖凉席儿。
4: 啊，
3: 你卖豆腐丝儿，
4: 你
3: 我卖豆腐皮儿。
4: 有意思。
3: 你卖咸鸭子儿，
4: 你
3: 我卖酱猪蹄儿。
4: 啊，
3: 你卖红鱼虫，
4: 你
3: 我卖花生仁儿吧。
4: 哎呀。
3: 您要是开大买卖，
4: 那你呢？
3: 我开大商店
4: 啊。
3: 您是大经理，
4: 你
3: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4: 怎么回事？
3: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4: 嗯
3: 啊，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4: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3: 说个笑话。
4: 您可错了。
3: 怎么了？
4: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3: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4: 哎，
3: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4: 我不爱听。
3: 有点过分了。
4: 就是。
3: 使您不高兴。
4: 那当然了。
3: 我表示遗憾。
4: 哎，
3: 这是我的缺点。
4: 哎，
3: 我的不对。
4: 对。
3: 我的错误。
4: 就是。
3: 我对不起你。
4: 嗯，
3: 你向我道歉吧。
4: 喂。我向你道歉呢。
3: 应当的。
4: 你向我道歉。
3: 我向您道歉。
4: 哎，
3: 我怎么跟您道歉？
4: 怎么道歉？
3: 我给您赔礼。
4: 啊。
3: 我给您鞠躬。
4: 您客气了。
3: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4: 就是。
3: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4: 啊。
3: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4: 是吗？
3: 根据我的水平
4: 啊，
3: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4: 用什么方法呢？
3: 我请请客。
4: 请客。
3: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4: 哦，您要请我。
3: 好不好？
4: 行。
3: 我请请您。
4: 行。
3: 我请您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3: 我请您看电影。
4: 现在看电影吗？
3: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4: 对。
3: 请您吃糖。
4: 嗯，
3: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4: 哎，
3: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4: 哎呀，
3: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4: 真的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3: 啃不了。
4: 怎么啃不了？
3: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4: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3: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4: 那您说怎么啃呢？
3: 有一种要领，
4: 你说一说。
3: 就是横着啃解渴
4: 啊，
3: 竖着啃洗脸。
4: 呵，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3: 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4: 你怎么请我呢？
3: 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4: 你研究研究。
3: 嗯，有主意了。嗯，我给你买双皮鞋。
4: 啊，这倒可以。
3: 也不行，
4: 怎么？
3: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4: 你看看，
3: 给你买条裤子。
4: 行，
3: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4: 啊，
3: 您到我家去吧。
4: 干嘛去？
3: 明天到我家，啊，我请您吃饭做客。
4: 哦，您要请我吃饭，
3: 好不好？
4: 好，
3: 我请您吃饭。
4: 行，
3: 您爱吃面爱吃米？
4: 北京人爱吃面，
3: 爱吃面
4: 啊。
3: 春天到了，
4: 嗯，
3: 咱们吃点春饼。
4: 行，
3: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4: 啊，
3: 春饼也就是薄饼
4: 啊。
3: 我给您烙6张薄饼，
4: 可真不少，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主要吃的是菜，
4: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3: 我给您炸点鱼，
4: 可以
3: 炸点鱼，炸点虾，
4: 嗯，
3: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4: 您等会儿。
3: 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有驴蹄子，
4: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3: 炸过，
4: 干脆
3: 啊
4: 您也甭炸了。
3: 怎么了？
4: 得了薄饼啊。
3: 哦，
4: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3: 为什么？
4: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3: 菜太硬，
4: 哎，
3: 给您来点软和的。
4: 就是
3: 烙张薄饼
4: 啊，
3: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4: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3: 炒菜当
4: 中，哎，炒几个菜，
3: 我给您炒菠菜
4: 啊，
3: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蕨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4: 啊，
3: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4: 嗯，
3: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4: 啊，
3: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4: 这话怎么讲？
3: 谈谈心，
4: 有意思，
3: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4: 我一定去，
3: 我家里等你，
4: 我准去
3: 啊。
4: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3: 不远。
4: 哪儿啊？
3: 张家口。
4: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3: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4: 嗨，你说清楚了。
3: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4: 什么叫12号半呢？
3: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4: 嘿，12号。
3: 12号。
4: 哎，
3: 我在家里等您。
4: 我一定去。
3: 记准我的名字啊。
4: 啊，
3: 12号啊。
4: 哎，
3: 李伯祥。
4: 薄饼货菜
3: 找我啊，
4: 您请我，
3: 咱们就吃薄饼，
4: 哎，
3: 炒货菜，
4: 不见不散。
3: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4: 哎，
3: 对不起诸位，
4: 您请客就行了
3: 啊。您这种
4: 客客气，
3: 您演出吧，
4: 您慢走慢走慢走，
3: 明天见。
4: 我不送您了，
3: 薄饼货菜，
4: 您慢点走，
3: 不见不散，
4: 吃饭就行。
3: 您这种
4: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3: 您这客气过火了，
4: 走吧您的
3: 薄饼货菜，
4: 哎，
3: 我走了，再见再见，
4: 回见
3: 几位，回见
4: 回见
3: 啊。我没戴帽子，
4: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3: 顾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4: 怎么又不吃了？
3: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4: 啊，
3: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4: 那怎么办呢？
3: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4: 那吃什么呢？
3: 我给您煮俩秤砣。
4: 这是。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3: 也可以
4: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3: 对，瓷实的范式。
4: 哎，
3: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4: 这可解馋。
3: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4: 我吃不了那么多，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4: 啊，
3: 砂锅炖牛肉，
4: 嗯，
3: 烙点螺丝瓣饼，撕着吃解闷，
4: 嗯，
3: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4: 太好了。
3: 可是有一样
4: 啊，
3: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4: 哎，少点。
3: 为了请您，
4: 怎么办？
3: 为了赔礼道歉
4: 啊，
3: 狠了狠了吧，
4: 嗯，
3: 舍了舍了吧，
4: 哼，
3: 我家有只老母鸡
4: 啊。
3: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4: 哎呀，
3: 买的1斤毛栗子，
4: 嗯，
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这真好吃，
3: 怎么样？
4: 好，
3: 这只老母鸡
4: 啊，
3: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4: 嗯，
3: 20斤我都舍得，
4: 嗯，
3: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4: 为什么呢？
3: 特殊啊，
4: 怎么？
3: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4: 啊，
3: 膘又肥，下蛋又多，
4: 嗯，
3: 年头又老
4: 啊，
3: 老母鸡，
4: 老母鸡，
3: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4: 特别老
3: 啊！
4: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3: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
4: 哦，
3: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4: 怎么说的呢？
3: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4: 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3: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
4: 说，好，这不错，这个。
3: 这个为了请您
4: 啊，
3: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4: 黄焖栗子鸡，
3: 烙点螺丝瓣饼。
4: 好。
3: 张家胡同口，
4: 不见不散。
3: 12号，
4: 我准去。
3: 10点半，
4: 行，
3: 不见不散，
4: 就这么办。
3: 再见，
4: 再见，
3: 不给您鞠躬了。
4: 回见，
3: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4: 哎，没意思了。
3: 握握手吧，
4: 握握手，
3: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4: 我就不送您了。
3: 明天一定去，
4: 您甭客气。
3: 我没穿大衣吧？
4: 没有，您这，哎呀，
3: 没穿大，
4: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
3: 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4: 杜老师啊，啊，咱们甭吃炖肉烙饼了，
3: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4: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3: 啊，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4: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3: 什么呀？
4: 请你吃窝头。
3: 喂喂喂，窝头啊？
4: 对。
3: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4: 怎么了？
3: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4: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3: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4: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3: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4: 跟我这不一样。
3: 您那个？
4: 我这小米面的。
3: 这不一样吗？这个
4: 加上点玉米面
3: 啊。
4: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还不怎么不一样？
4: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3: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4: 跟我这不一样。
3: 您那个？
4: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一尖。
3: 这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4: 我这面多。
3: 都什么面呢？
4: 有棒子面、
3: 嗯、
4: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
3: 嗯、
4: 赤双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3: 哼，
4: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3: 还真不错。
4: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
3: 啊。
4: 怎么样？
3: 好，
4: 咱们就这窝头了。
3: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4: 干点
3: 啊，
4: 干点给您熬点粥
3: 可以，
4: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3: 行，
4: 给您买五盒挂面
3: 啊，
4: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
3: 嗯、
4: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3: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4: 那就这么办。
3: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嗯、
4: 哦，咱们就窝头了。
3: 窝头吧，
4: 窝头挂面。
3: 哎，
4: 明天十点半
3: 走吧您
4: 啊。回见回见
3: 回见，
4: 再见再见
3: 啊。
4: 我一定去 啊
3: 是。
4: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3: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那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4: 我说杜老师啊，
3: 啊，
4: 咱甭吃窝头了，
3: 咱喝点煤油吧。
4: 煤油太贵了，
3: 咱喝点凉水吧。
4: 凉水我敲不动它，
3: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4: 就这么办了吧。
3: 哈哈哈，走。
4: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3: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4: 请你请你请你、
3: 啊、
4: 开玩笑、
3: 嗯、
4: 真要请你啊，
3: 啊，
4: 不在家里吃。
3: 怎么回事？
4: 家里吃太小去
3: 啊、
4: 也没什么好菜。
3: 嗯，
4: 咱俩外边。
3: 哪儿啊？
4: 咱们俩北京饭店。
3: 北京饭店
4: 高级餐厅。
3: 请我吃什么呢？
4: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3: 北京饭店、嗯、
4: 对，
3: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4: 嗯，
3: 我不是瞧不起你。
4: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3: 南北全席。
4: 哎，
3: 今天这么办？
4: 怎么办？
3: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4: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3: 啊。
4: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3: 啊，
4: 就代表请你了。
3: 哎，
4: 我说说
3: 说说，
4: 你听一听
3: 啊。
4: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3: 哦，
4: 嗯，
3: 那什么叫四干呢？
4: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3: 四鲜：
4: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3: 四蜜饯：
4: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3: 四冷荤：
4: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3: 三甜碗：
4: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3: 四点心：
4: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3: 还真不少。
4: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3: 啊，真不少啊。
4: 真不少。少
3: 啊，
4: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3: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4: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3: 这可是大菜。
4: 后边还有呢，
3: 啊，
4: 后边还有蒸熊掌、
3: 哦、
4: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3: 还真不少。
4: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3: 啊、
4: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

0: 还有桂花柿子、
1: 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流芡是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0: 够了
1: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叶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糕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0: 吃不了了
1: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
0: 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我兜里没带钱
0: 馋我

0: 刚刚听到的是李伯祥和杜国志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报菜名。那接下来啊，再来听一个小段啊，叫做周游世界。
1: 哎，这个作品其实很有难度，为什么呢？它和地理图啊完全不一样。你人要是先会背一个贯口，再去改，再去重新的又背一个新的，实际上是特别有难度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作品呢，除了李伯祥先生，几乎没人演。我们一同来听听李伯祥、杜国志表演的小段《周游世界》。
2: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3: 哦，您喜欢旅游？
2: 哎，我比较富裕。
3: 哦，
2: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3: 是、
2: 啊，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3: 哦，上外国？
2: 我坐着飞机，我认你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3: 啊，
2: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3: 就、哦、是
2: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3: 李老师，
2: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3: 问你、啊、宴会？
2: 对对，
3: 您看等会
2: 您这话说的太大，
3: 一点也不大。
2: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3: 哎、
2: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3: 对，
2: 这我不相信，
3: 不相信
2: 啊！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
3: 你不相信？
2: 我不相信，
3: 你不相信？
2: 您打算怎么办呢？
3: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2: 哦，让我说一说。
3: 啊、
2: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3: 您是说的？
2: 那我说说您听听、
3: 啊。
2: 我说说也白说呀、啊。
3: 怎么呢？
2: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3: 干嘛？
2: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3: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2: 是啊，
3: 我这人脑子好，
2: 脑子聪明，
3: 哎，算术专家，
2: 是，
3: 又叫数学大王。
2: 对，
3: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2: 对，
3: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2: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3: 就是脑子快，
2: 这不成铁算盘了？
3: 没问题。
2: 那是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3: 哎，
2: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3: 我给您数着。
2: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3: 啊，没问题。
2: 我坐着飞机去的，
3: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2: 你数得过来？
3: 哎，
2: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3: 告诉你，
2: 注意听着。
3: 说，
2: 开始说了。
3: 嗯，
2: 注意听。
3: 嗯，
2: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3: 没听见，
2: 我还没说呢。
3: 这不废话吗？
2: 让你
3: 说呀，
2: 大脑集中。
3: 哎，
2: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3: 欧洲不能算。
2: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3: 哎，阿尔巴尼亚，
2: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3: 斯库台、蒂拉纳，
2: 你看，
3: 哎，这是两个了。
2: 这两个告诉你了，
3: 哎、你脑子好。
2: 哎，我到过亚洲，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3: 这是六个了。
2: 行啊，
3: 接着来，
2: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3: 这是十个了。
2: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3: 哎、这是二十个了。
2: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勒哥马。巴黎首都巴马哥，
3: 哎，三十个了。
2: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3: 哎，六十多了。
2: 非欧洲经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达子，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3: 够少了。
2: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哎，梦想。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3: 我全忘了。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

0: 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1: 大哥，
2: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1: 大哥，
2: 我是李丁。
1: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2: 我15岁开始，
1: 李丁
2: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1: 记得那是在2013年，
2: 1913年，
1: 不是，
2: 我还没有出生。
1: 没有没有，
2: 马三立大师负1岁，
1: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2: 2013年，
1: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2: 噩梦从此开始，
1: 故事
2: 从此开始。
1: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2: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1: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2: 站桌站桌，你回来
3: 干嘛呀你？
1: 李丁，你先别说话，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3: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1: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2: 那怎么了？
1: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2: 多少段
1: 乐的都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因为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2: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吗？
1: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2: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1: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2: 啊，
1: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灌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2: 报菜名一个灌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1: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2: 因为我背错了。
1: 不是，
3: 报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这儿嘎乐的是吗？
2: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哇
3: 哈哈，烧雏鸡，哈哈，
2: 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1: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2: 哎，你再说一遍，你
1: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2: 你两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1: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2: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1: 怎么着？
2: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1: 请。
2: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1: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2: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
1: 啊，
2: 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的
1: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2: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
3: 哎，咱俩就跟台上吃朗诵是吗？咱们。
1: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3: 哎呦，写不出来呀。
1: 会妄想。
2: 我是艺术家。
1: 会抑郁。
2: 我什么都不是。
1: 会人格分裂。
2: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1: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2: 建春
1: 啊，
2: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
1: 你怕他咬我？
2: 我怕你咬他。
1: 我咬他干什么呀？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2: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1: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
2: 哦，
1: 咱们搭档得默契。
2: 是是，
1: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哎，这样。哎呦，你干嘛？
2: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1: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
2: 嗯，
1: 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2: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呀？
1: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2: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3: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1: 不天意吗？对不对？
3: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1: 还有一首诗，啊，也是说默契的，啊，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1: 我这个人呢，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2: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1: 那我？
2: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1: 不是，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2: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1: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祸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2: 什么？最后一条，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1: 你行了，
2: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哎呦，行了，止血钳。哎呀，再来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行，别救我了，赶紧救那大夫。
1: 行了，你要再抽风，我真不跟你合作了啊！
2: 我求之不得，董建春，我告诉你啊，咱俩以后要是再说相声，我就是小狗子。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5年，
1: 时间过得真快。我认为时间呀，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
2: 哎，我能不能不演了？我
1: 那得征求大家的同意。
2: 我问了也是白问我。
1: 鸵鸟，这只鸵鸟扑棱着翅膀，摇着脑袋，流着哈喇子，下着蛋向前奔跑。
2: 演出差不多行了啊，
1: 看来呀，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2: 你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李丁，
2: 我先别说话，
1: 你琢磨琢磨。
2: 我等会儿，
1: 你琢磨琢磨。
2: 我安静，
1: 你琢磨琢磨。
2: 我闭嘴，
1: 琢磨琢磨。
2: 行不行？多默契呀！
1: 去。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别说，
4: 大哥，
3: 松手啊！
4: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3: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4: 这回麻烦在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5: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3: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哦，
5: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6: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7: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4: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5: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待会儿去，要
7: 别动，站这别动。
4: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7: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4: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7: 别动，往后站。

0: 干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1: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0: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0: 哎呀，
1: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0: 就这本事啊？
1: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趟。
0: 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1: 啊？
0: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1: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2: 同伙，
0: 都干什么了？
1: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0: 不是你踩点来了？
1: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0: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0: 哎，干这行几年了？
1: 5年。
0: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2: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1: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1: 啊，
0: 人家就没发现你？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哎，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
1: 啊？
0: 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了？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儿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2: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1: 嗯。
0: 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
0: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钱可以干大
0: 了，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再说一遍，
1: 你不是个好人。
0: 你再说三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0: 你再说十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0: 我等你，还有七遍。
1: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0: 什么？
1: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我，
1: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0: 你接着说。
1: 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你是来应聘的吧？
0: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1: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儿呢？你
0: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1: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0: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没问我呀。
1: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他。
0: 我留下？
1: 嗯，
0: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1: 怎么呢？
0: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1: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0: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1: 哎，你叫好得寿。
0: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1: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0: 真的？
1: 嗯。
0: 那你呢？
1: 平起平坐吗？
0: 平起平坐？
1: 嗯。
0: 你给我倒杯水。
1: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1: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1: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1: 哦，来，
0: 大哥，我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1: 再见。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薅啥你啊？不怕让人笑话呀？吵吵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

0: 个门帘子吗？
1: 摘了，
0: 不摘。
1: 摘了，
0: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1: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0: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1: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0: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1: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0: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1: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0: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1: 你拉倒，
0: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
1: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都不招色了，比死手抻着点儿。
0: 那你不白抻吗？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1: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万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0: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1: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0: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1: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杨博，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0: 他能和我比吗？
1: 你咋的？
0: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也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来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这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1: 说过六十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0: 这谁呀？
1: 你杨博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0: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1: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0: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1: 咋的？
0: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1: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0: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1: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0: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巴哥。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0: 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1: 拉倒，
0: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1: 有目标没？
0: 没有。
1: 真没有。
0: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1: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0: 你爱我有多深呢？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求娘个，我头顶星星去，身陪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0: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长院练的秧歌，对不？
1: 你去了？
0: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1: 我咋没瞅着你呢？
0: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1: 盯梢去了。
0: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1: 多提宝贵意见。
0: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1: 你说。
0: 第一，基本功太差。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1: 接受。
0: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1: 圈，红字咋写？
0: 画个圈，我这就画个圈。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1: 咋的？
0: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能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1: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条喇叭呢？
0: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1: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0: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1: 人家那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0: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1: 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0: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1: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0: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1: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分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0: 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吸挺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把这点还甩出去了。
1: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0: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的？我是不吸吹。
1: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0: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1: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0: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1: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

0: 吹开了我少女的心扉。那时候你多爱的喇叭啊！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的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了，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说不对，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妹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
1: 哎，
0: 后腿一抬，豆子儿；
1: 哎呀，
0: 旁腿一抬。豆子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啊，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不化妆了，
1: 咱不装了。
0: 对，哎呀呀。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家，
2: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1: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一万五，
2: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1: 是啥事啊？
2: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1: 是咋的了？
2: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1: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2: 那还说啥了？哎呀，
1: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2: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1: 是吗？
2: 明天再给你取。
3: 你好，是钱大侠吧？
2: 你看这玩意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3: 是
2: 啊？
3: 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2: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4: 我叫大长脸。
3: 对，
2: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4: 太神勇了。
1: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3: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2: 没打算采访，没用。
1: 别人人家都来了，
3: 对，
1: 你采采吧。
3: 是，
1: 顺便也采我两下。
3: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2: 网上？
3: 对，电脑网上。
2: 电视看不着？
3: 电视看不到。
2: 全球的？
3: 全球。对，
2: 网上咱咋看呢？
3: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2: 怎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3: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2: 你不还是
3: 你这是
4: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3: 对，
4: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3: 对，哎，
4: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3: 对，
2: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3: 对，
2: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3: 是不是？大爷真逗。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3: 对，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1: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2: 圈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3: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4: 好，
3: 都报销。
2: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1: 谢谢你，
2: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3: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山炮？
2: 你这啥队伍啊？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4: 恭喜大爷，
2: 我实习呢，
3: 准称的啊。
2: 欧美练习不了，来预备走。
3: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3: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1: 刚回来，脚前脚后。
3: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2: 我这个
1: 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3: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1: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1: 踩踏。
3: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1: 对，
2: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1: 对对。
2: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乱说老有钱？
3: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2: 这不是吗？
3: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 两口，就爷俩。
1: 对，就俩。
3: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1: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
3: 怎么的？
1: 我是他亲家。
2: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数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你看
3: 这。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2: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3: 对不起，大爷，
2: 可不是咋的。
3: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白，叫白闹。
3: 哦，原来是姓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2: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1: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3: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2: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3: 种地。
2: 嗯，收入不可好了，
1: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2: 哦，处的特别好，
3: 是吧？
2: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3: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嗨，三万，三多少？
3: 三万吗？
2: 三万啊？
1: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3: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2: 我是叫钱锦呐。
3: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2: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3: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2: 嗯，
3: 您一刷卡呢，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2: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3: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2: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1: 3万都捐了？
2: 那可不是吗？
1: 那我那15000呢？
2: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1: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2: 这咋整啊？
1: 人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2: 咋整
1: 啊？你是不是自愿的？
2: 嗯。
1: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2: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1: 我要老伴儿。
2: 叫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1: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2: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1: 你告啥还我？
2: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1: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2: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1: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2: 哎呀，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哦、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哦，行吗？
1: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 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们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
5: 觉那你这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1: 我咋调整啊？
5: 你那什么乐呵呢？
1: 我还乐呵呢，我保证不哭行吗？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陈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2: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3: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5: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3: 白大爷你好。
2: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啥呀？啊，嘴聋。啊，
3: 嘴聋。大爷你好。
1: 没喊，
3: 没喊。
2: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儿啊。
1: 啥叫
2: 说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1: 我不是
2: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1: 不播吧。啊，
3: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1: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5: 啥？
2: 用词不当。
5: 大义灭亲，
2: 那叫大公无私。
1: 什么大？
2: 大爱无疆。
1: 我这
2: 大大呼呼，
1: 大什么？
2: 大雪无痕。
1: 我那是大
2: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
5: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3: 白大爷，您感觉您清洁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1: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2: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呀。
1: 你
2: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能
2: 现场直播全球人
3: 不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3: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3: 什么意思？
2: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3: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2: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3: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5: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行不？
2: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你
2: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5: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3: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3: 来了来了，
2: 我求你们，
3: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6: 大哥，谢谢你。
1: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6: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5: 别
6: 忙，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5: 这哪去？这哪去？
6: 你这谢谢我，
5: 不行吗？
1: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2: 哎，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6: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2: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6: 谢谢你。
2: 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6: 我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2: 不哭，好。
6: 对不起啊，
3: 没事，阿姨。
6: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1: 我才不回去。
2: 要不回应你就别说话行吗？
1: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3: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1: 我啥意思？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1: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1: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1: 这叫现场直憋呀。
3: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6: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6: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6: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3: 哎，是搜狐啊。
6: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3: 你别紧张，别紧张。
6: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3: 拦不住，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6: 拦不住
2: 、嗯。
6: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
1: 你俩就很大。
2: 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1: 拿，
6: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又是
2: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6: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6: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2: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1: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2: 什么雕啊？
1: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1: 这不都明了吗？
2: 啥明了？
1: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2: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1: 我不要。
2: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了，赶紧拿去。
1: 骗谁？你这不是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
2: 什么？你们在播道？
1: 我跟你说，
3: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1: 你这办的啥事儿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2: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1: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
2: 他不是那种关系，
1: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你
2: 回家行吗？
1: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这整哪去了。
2: 你那
1: 我看看，
2: 这说明了
1: 我啥不说。来，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2: 是。
1: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2: 你说啥玩意儿？
1: 是吗？
2: 啥事啊？
1: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2: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6: 认识。啊？
1: 你看，
2: 咱俩啥叫认识的？
6: 咱俩不刚认识吗？
2: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6: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1: 编，
6: 不认识。
1: 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
1: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2: 儿，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会儿广告回来更精彩。
5: 你给我上去两
2: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1: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5: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1: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5: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1: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3: 欢迎回到吃，
1: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出去了。
7: 我是这么说，
1: 不就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
2: 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1: 你这样，你这样。
7: 是这么回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1: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看，哎，大妹子。
3: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1: 你走啊！急啥呀？
3: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经理，经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经理。
9: 马上从我眼前，你给我消失！
8: 你听我跟你解释。
9: 你还解释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员工吗？啊，我们公司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8: 顾客带着气来，撒了气走。
9: 那你跑什么呀？
8: 我没跑，他在后边追我。
9: 人家一个女同志心中有气吗？你让她打两下就打两下嘛。
8: 她不是打，她拿针扎。
9: 扎两下就扎两下呗。
8: 我说好了是扎这儿，结果她扎这儿。
9: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解释啊。我们公司本来生意就不好，好不容易来了个客户，还让你给我气跑了。
8: 经理，
7: 你给我走，
9: 马上走。
8: 哎，经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经理你千万别生气，我跟你哎
2: 就站起来。
10: 怒发冲冠往前走，来到了初期公司大门口，找他一个挨打的货，该出手时就出手。哎，
8: 经理，来客人了。
9: 欢迎您到公司来。
10: 打谁？
9: 打我。啊，不，我是公司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出气筒先生。
8: 就是挨打的货。
10: 要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好一副挨打的身材呀、啊！
8: 真幽默。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
9: 等，你怎么也不问问规矩，您就打呀？
10: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的。
9: 不是钱不钱的事，你把东西先放下，把东西先放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哦。你听清楚了啊。哦。这个脖子以上呢不能打，肚脐以下。也不能打，
10: 还留个脖子。
9: 对，脖子也不能掐。
8: 最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0: 他说的嘛，动口不动手嘛。
9: 好，你还是动手吧。哦。让他动手，
8: 动手吧，
9: 动手吧，走，来，咱们大家做做准备活动啊。
10: 为什么？
9: 以免伤着。
8: 哦。什么人？出去！
10: 我都挨过，这我就放心了。
11: 哎，对对，他不会还手吧？
9: 基本上不会。
10: 他们叫基本不会啊？
9: 哎，这就要看您的消费档次了。如果您要不打折的话，他就不会还手。
10: 我不打折，我没有要求打折。
11: 我不打折啊。哎呀，
10: 大周末了，打个八五折，不打折。打什么折？打什么折？我要打蛇！
8: 打蛇！
9: 我等会儿，
10: 怎么回事啊？
9: 眼镜摘了吗？
10: 为什么？
9: 伤了眼睛啊！哦，内裤也摘了吧？
10: 看清楚了，这是眼镜吗？
8: 这是熊猫啊！哎呦，
9: 你挨了不少打吧？
10: 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男人。哦。我比苦菜花还苦，我比窦娥还冤。我要把我的委屈讲出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谁听了谁都会哭。你哭早了。
9: 哦，对了，您还没说呢。哦，
10: 来，
9: 给我吧。来，您到这儿来啊。给我，把您心中的委屈啊都说出来啊。
10: 跑调了。有些事情真的好心没好报啊！我被单位给开除了。
8: 你是不是把领导得罪了？
10: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单位领导对我蛮好的。
8: 那为什么？
10: 可是他最近呢，他找了一个男秘书。哦，
9: 你们单位是女领导。哎呦，
10: 他要是女领导就好了，他是一个男领导，他又找了一个男秘书。
8: 那又怎么样？
10: 你想啊，想。
9: 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能乱讲的。
10: 我对谁都没有讲过。我只对广播室的小李一个人讲了，结果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8: 那个小李的嘴也太快了。
10: 不是的，我跟他讲的时候，他那个广播没有关掉啊。
8: 现场直播了。是。我
10: 的天哪！结果咣咣，我就成这个样子了。
8: 是他打的？
10: 不是，是我们邻居。
9: 邻居？哦，
10: 我们邻居小王的媳妇啊，把她婆婆从农村接到了城里。
8: 这孝敬老人是好事啊。
9: 对呀、
8: 啊。
10: 这个婆媳关系现在多难处啊！我也是出于好心呐、我就悄悄地劝那个婆婆。我说婆婆，一定要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闺女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说上回吧，你过生日的时候，闺女给你买了一件毛衣，穿着多温暖呢。儿媳妇给你什么了？送给了你一块表。表是什么呀？表就是钟啊。她哪是送表啊？她是提前给你送钟啊。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9: 你说这干嘛呀？
10: 事实证明我讲对了嘛。没过几天呢，哦呦，他们家乱套了，表从六楼扔下来了，婆婆穿这个毛衣离家出走了，小两口子
9: 打起来了，
10: 给掉了，
8: 结果光光你就成这样了。
9: 是他们打的吧？
10: 记不清了，反正是左邻右舍单位上下经常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可我什么都没有讲嘛。
8: 你还要讲什么呀？
9: 所以你到我们这儿出气来了。
8: 就你这样还出气呀、活该。
10: 什么人呢、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他是你们家亲戚啊？
9: 不是啊。
10: 这我可要讲了啊，凡事要多长一个心眼。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啊？他这种态度就是想把你公司搞黄，自己另开公司。
9: 不会吧？
10: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9: 哦，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嗯，今天我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客户，
8: 是不是？
9: 结果被他给欺负了。
8: 我没有搞错吧？
12: 你们俩说什么呢？
8: 心虚了吧？
12: 哎呀，讲什么讲什么讲？我跟他能讲什么啊？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2: 替我？
12: 你想想，他当老板，嗯，你挨打，嗯，收钱的是他，受苦的是你，公平吗？
2: 哎，
12: 公平吗？
2: 是啊，
12: 男子汉自己干是条龙，你跟他一干，你是条虫。不是朋友，嗯，我不跟你讲这个。
9: 你们俩在那说什么呢？你过来过来过来。
2: 有事儿啊？
9: 你说我们公司到现在业务不好是因为什么呀？
2: 你是经理，我还问你呢。
9: 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2: 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
12: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我什么都没有讲啊，我什么都没有讲啊。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事不说不清，理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现场的朋友也一样啊，坐在后排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只能坐在后面，他们坐在前面呢？好好想一想，朋友都是人嘛，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个气。后排的朋友往前挤呀，前面还有水果呢。不是朋友，我不跟你们讲这个。
9: 上来
2: 。你说的话我们都明白了。啊，
12: 什么事啊？
9: 我宣布，我们初期公司倒闭了。
2: 我们经理说呀，要把这初期公司送给你。
12: 那你们干什么？
9: 我们当消费者呀。
12: 什么意思啊？
2: 哎，我没有讲什么嘛。老板，我先消费500块钱的。
9: 来，我压张支票。
12: 那谁出气啊？
9: 拿你！
12: 干什么干什么？看到了吧？我这好心没好报吧？
9: 你还小呢，你！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今世界，全球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人工智能这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既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如何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让它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4: Our main concern 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
4: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6: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3: 资讯有故事，关注开放共赢，为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汇聚全球1100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前来参会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表示。
7: But first,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8: 首先，如此广泛的参与度本身就是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高度认可。我对大会主办方表示赞赏，正是各方通力筹备，才得以汇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将在哪些领域造福人类和社会，助力经济发展，并惠及全世界。
7: The world at large.
3: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海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
4: Our main concern.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让所有人都能参与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少数富国或少数大公司的俱乐部，人工智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联合国已作出决定，中国也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
3: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现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他表示，当前治理领域存在两股思潮的碰撞。
9: 一股思潮

0: 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表示，
1: 全球治理它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场域下同时关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希望做的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破除人工智能从技术到应用这个中间看似高不可及的一个壁垒，弥合智能鸿沟，为全球南方国家做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破除碎片化，形成统一的治理秩序，增进全球治理的信心。
0: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技术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全球化仍势不可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2: 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0: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自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来，中方先后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奥泰因·赫尔佐格表示，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阿曼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次大臣阿里·阿米尔·阿里·西扎尼表示，
4: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认为，
5: 本次大会规格极高，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0: 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DeepSeek、深度求索等中国大模型以低成本、高效能、开源等优势打破了一些国家话语权垄断，促进了技术普惠共享。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认为，
6: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副院长张立华介绍说，
7: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从这个前沿探索到技术落地，啊，从基础模型的跟跑啊到并

0: 到今天就是我们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领跑，其实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这么一个过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同期主办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也为我们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安全机器人伦理等等这样一些全球共性关注的一些问题，不断地在贡献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当地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富鲁赫·巴希尔说，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此举旨在通过开放共享，推动气象人工智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防灾减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汇聚开发者、科研机构和国际伙伴共建生态。在当天的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新颖表示，
3: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 当天，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介绍说，
4: 我们有七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2.0，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开放合作是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不应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属权利。今年5月，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表示，
5: 中国极其开放，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与大家深度共享。
1: 中国与全球共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和应用经验，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服务的可及性，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白俄罗斯国家人工智能首席专家德米特里·巴罗维克表示，
6: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1: 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中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在阿联酋街头，中国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无人车为当地居民运送民生物资。在莫桑比克农田上空，基于中国北斗导航技术的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田间作业。在马来西亚，中国科技企业联合当地企业建设东盟 AI 多语言抑制中心。在巴西，中国人工智能技术

0: 助力当地电网高效运转。中国与国际社会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凯林表示，
1: 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将普惠愿景转化为发展成效，一个个鲜活的实践助力发展中国家补齐智能化转型短板，切实践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发展承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表示，
2: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0: 今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地说，
3: 我向他们询问，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4: 我们干。
0: 从市城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
5: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就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无论这些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的新蓝图也是全球合作的新机遇。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2025年图灵奖获得者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德表示，
6: 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0: 如今中国的务实合作正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说，
7: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公共服务、安全和竞争力，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做出建设性贡献， 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扩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参与以及将我们共同承诺的国际合作转化为务实对话与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0: 作为治理推动者，中国坚定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动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2024年推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今年6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始终主张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规范，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8: 在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应用前景尤为广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人工智能不只追求共同进步，更要实现广泛包容。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同样责无旁贷。
0: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

0: 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他们是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
3: 你说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犯走了。
4: 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光线证据。
5: 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2: 时速486.1公里、350公里、600公里，他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在轨道上书写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
6: 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7: 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
2: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资讯有故事，聚焦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种工具，然而近些年电诈分子借用它，一旦得手，手机就会变成手雷，炸毁很多人的生活。面对电信诈骗，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集团。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近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8: 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
2: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专项工作组成员、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深有感触。
9: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用什么理由不打击他？
2: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号，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 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专项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回忆说，
3: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五十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回去呢还有五十个小时大巴车。
2: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多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家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李震说，
3: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知。
2: 当时专项工作组成员、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就曾自己驾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地方。
5: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
2: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杨国强介绍说，
4: 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5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
2: 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捕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杨国强和纳新说，
4: 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5: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尊严的承诺。
2: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跨境作案，技术迭代快，黑灰产链条稳固及低成本高收益的特征，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李震介绍，接下来公安部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展开。
5: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2: 此次荣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还有一位高铁设计师，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他迎难而上，死磕到底，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在轨道之上追风逐梦，铸就惊艳世界的中国速度。他就是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10: 既然巨人的肩膀不好站，我们就成为巨人，用匠心守初心，以志气助国气，科创逐梦，不惧艰辛，轻轨追风，不负韶华。你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守，成就惊艳中国速度。30砥砺寒与暑，80000里路云和月。
2: 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那三个震撼世界的数字：486.1、350、600。但很少人知道，这三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东北姑娘从绿皮车窗翻进车厢时，在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
11: 从广州南开往北京西站，高一。
12: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2: 火车是梁建英生命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他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12: 我们家离铁路也就200-3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2: 1991年，梁建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出行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
12: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2: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以尊严和愉悦。22岁的梁建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好火车的梦想的种子。2004年，国家开始加快发展高速铁路，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中车四方随即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高铁列车，开始进行高铁列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高铁动车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零件就有50万个，需要设计的图纸上万张。当梁建英准备和同事想要在此基础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外方的态度让他们转变了想法。
13: 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这个高速列车呢是技术引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引进的是一套图纸，一套图纸把它生产制造出来。但是这套图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要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和探索才把它这个完善起来的。
2: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产品可以买来，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只能靠自己。为此，梁建英没日没夜的研究，把握每一个细节。他带着千人团队连轴转，舍不得休息一天。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建英担任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 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13: 要把攻克的难题要找到，每个目标分解之后要用什么的方法、什么的技术来实现，要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这个推进计划，我把它叫做一个作战地图，这样才能。

0: 来保证这个项目的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梁建英把它比喻为一场战争，即使是有退路，也是以退为进。
0: 想过退路，但是并不是说要不去干这件事情，而是要在其他的技术路线上要去再去攻关。你就像我们在去做这个牵引性能提升的时候，那我们连续改了二三十版的软件，如果你真的就是浮躁了，你不做了，那你就真的失败了。你只要坚持去做，我认为它总是能够成功的。
1: 一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建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样的速度等级没有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可谓是布满挑战。梁建英坦言，那时候压力特别大。
0: 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这个核学号 CRH380A 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想要再去看看这个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2: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1: 面对内心的焦虑，梁建英的应对方法是听歌。
0: 我多数的时间呢都会听一下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心是海洋》，它讲的就是有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每次我们去做方案的那一丝丝的前进，看到的一点点的光亮，就是驱动我们不断在科研路上前行的动力。
1: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号 ，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2: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3: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这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铁路研发能力。而面对这一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梁建英却很是淡然。
0: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就觉着车辆性能还不错，激动也是蛮激动的，但是也算是在可预期的数字范围内。科学和发现很多是偶然，但是做技术应该是在科学和发现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的一个技术活动，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可预期的。
1: 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刚刚完成核协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设计任务的梁建英再次挑起大梁，开始主持复兴号 CR400AF 动车组的设计工作。
0: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中国标准，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车。
1: 与核协号相比，复兴号车体的断面更大，如何在高速运行时减少气动阻力是很大的难题，而速度的提升更是牵扯无数个技术细节。以速度提升带来的噪音为例，当时时速300公里运营的和谐号动车组的噪声在70分贝左右，已经低于世界标准。但在主持研发复兴号时，梁建英还是定下了再降低3分贝噪声的技术目标。为此，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这是梁建英为乘客而想的坚持。
0: 在你能够去为老百姓、为乘客提供一个优良的噪声环境的时候，那你就不能退而求其次的去给他一个合格的噪声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对乘客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设计的一个尊重。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复兴号车厢中部噪声只有65至68分贝。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 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2021年7月20号，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
1: 5节编组的磁浮列车化身地表最快飞行器，填补了航空和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中国速度又诞生了一个新纪录。我们叫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那么这个车呢，它的这个设计时速是时速600公里，所以我想这个旅途的进一步的压缩是通过我们速度的不断的提高，让我们的时空不断的这个缩小。
0: 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
1: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我觉得武侠小说有的时候，这个。 高手跟我们专家是很相像的。如果想走得深、走得远，你首先就应该是站在国家的战略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去成就你的未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辉煌的背后。 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再往后。
3: 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了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2003年。
2: 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 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1: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0: 这是彭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2: 快，快护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3: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0: 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4: 我们李家人有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李家人只是有一个继承人。
0: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二部
11: 第一集。
8: 夕颜还是第一次跪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是在等太后下定决心后的发怒，而是在等着，拼着一个信念。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周只有宫灯闪耀出隐约的灯光。夕颜闭起眼睛，只觉得周围的一切渐渐地与自己无关，只有那个信念在心底渐渐地清晰明了。一阵轻柔的风骤然变大了，树枝被风摇晃得噼啪作响。骤然之间，轰隆隆的雷声从苍穹滚过。夕颜虽然是怕雷的，但依然是容色不惊。那雷声由远及近，漫天的乌云仿佛要压降下来一般，堆在地宫的回字形上空。接着几道闪电劈过，撕开丝绒般的夜幕，雷声不断中，豆大的雨珠敲打在了夕颜的脸上。又是一个震天的霹雳，黎秋的脚步终于禁不住地向夕颜走了过来。
9: 黎秋，你去回廊下避雨，不用管本宫。
8: 夕颜令声吩咐道：“
9: 娘娘临着，奴婢陪您。”
8: 黎秋善解人意地回答：“
9: 你这又是何必呢？娘娘又是何必呢？”
8: 是啊，连黎秋都看出来了，夕颜真的又是何必呢？夕颜浑身都湿透了。再大的雨敲打在身上也不是疼的，他的眼前只是迷雾一片。阴暗的天地间，只有黎秋陪着夕颜一起面对着这狂风暴雨。不知道过了多久，夕颜的身子开始僵硬了，连发抖都一并强出。他努力地咬紧牙齿，依稀间似乎有人的脚步声靠近了。夕颜缓缓抬

0: 第一次这样不加控制自己的情绪。狂风卷着雨，狠狠地抽打着夕颜的身子。夕颜其实身子早就冰至极寒，心里却突然地升起了一股暖意。这样的时刻，他还是来了。夕颜的唇边绽开了一抹苍白的笑脸。轩辕玉蹲下身子，凝望着夕颜，冷漠的目光里一瞬间敛去了所有的情绪，随后他狠狠地将夕颜嵌进了怀里。夕颜只觉得脸上有些热热的泪水流了下来，不过只是须臾，而后便再也觅不到任何痕迹了。轩辕玉不是第一次替夕颜遮雨了，却是第一次把夕颜心里下的雨也一并遮去了。他没有说话，夕颜也没有说。当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带着夕颜一并站起来的时候，才开口对李公公说：“
1: 最妃的麝香是朕命他配的。”
2: 奴才明白，奴才这就去回太后。
0: 李公公说完，连忙躬身退下。
3: 皇上，您不需要如此。
1: 朕不如此，就全了你一个身后的虚名吗？
0: 轩辕玉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冷厉。身后，轩辕玉捧起夕颜的脸，轻声说：“
1: 好好活下去，才是你应该做的。从今天起，不需要你再为朕庇护任何人。至于纳兰露，朕也一定会给他建立功勋的机会。今天以后，你就是你，纳兰夕颜，朕的罪妃，你不再是其他任何人。”
0: 轩辕玉说完，一脸坚定地看着夕颜。轩辕玉的手真的好暖，夕颜努力地想坚持住自己的身子，却骤然松软无力，面色苍白地看着轩辕玉。
3: 皇上，臣妾先行告退。
0: 夕颜说完便想站起身来，一旁的黎秋早已经过来扶住了他。就在这时，只听见殿内传来了一个女子哀哀的哭泣声。夕颜停下脚步，蓦地回身望向了轩辕玉，想要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别过脸去，迅速地走向了殿沿。
4: 皇上，是否要进去探望冲姨娘娘？
0: 墨竹站在轩辕玉的身后轻声问道。
1: 传朕旨意，此冲仪古清汤药一盏。
0: 墨竹仿佛滞了一下，旋即回答：“
4: 诺。”
0: 古清汤药，很美的名字，这一碗药也是很美的，只是这地宫内并不是所有的嫔妃都有幸得到这碗御赐的致命汤药。当这则赐药的消息传到慈安宫的时候，太后还没有安置。
5: 太后，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啊。
0: 墨菊递上了一杯凝神的熏香茶，太后品了一口茶，悠悠说道：“
6: 毕竟他是哀家的儿子，这么多年他的性子怎样，哀家自然清楚。
5: 太后，经过今天这件事，皇上定会更加宠爱罪妃娘娘。您要的后宫制衡局面，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了。”“
6: 但愿如此，只是西林家的姐妹始终是不能省心的。”
0: 太后说完，眉心一蹙，缓缓地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依旧下得纷纷扬扬的雨。

0: 妃。哼，今天让哀家有些失望。
1: 太后的意思是？
2: 墨菊接过太后手里的茶盏，轻轻地搁在了一边，剩下的话墨菊是不敢妄揣的。
1: 太后发现贵妃私用麝香才会失望吧？我知道太后心里实际是希望贵妃能怀个孩子的。
0: 罢了，一切都暂时由着皇上的心思吧。
2: 太后说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0: 今天的事情看上去办得还算完美，皇上终于为熙颜动了容。任何一位帝王最拒绝不得的就是这宫中的青娥，而在生死攸关时仍然保持一颗纯挚之心，这一点熙颜做到了。而熙颜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性子太强，心太软。
2: 当天晚上，宫内便传开了英宠已死于洛英殿的消息。这个消息传得很突然，也很直接。随着丧钟的敲响，英宠已离世的消息在一个时辰之内便传遍了整座宫殿。当时，夕颜正浸在暖和的浴桶里，一旁是黎秋特意熬的去寒的姜汤。听到这三声钟响的时候，夕颜的手分明地停了一下。
3: 娘娘，您还好吗？
2: 黎秋的声音透过层层的帐幔传了过来。
3: 嗯。
2: 夕颜应了一声，喝下了那碗姜汤。姜汤暖暖地融进胃里，却驱不掉压在他心底的所有的风寒。今天不仅夕颜洞悉了一切，皇上太后也一早便明白了英宠仪的心计。英宠仪手腕上戴着混了天竺葵的花环，正是那些花环中的天竺葵才引起了那只猫的暴躁。英宠仪借着这花引起这猫的暴躁，然后跌倒在地上，造成了龙嗣不保的事实，借此嫁祸于舒美人。或许英宠仪本来就知道腹里的龙嗣已经不保了，才想出了这一石二鸟的毒计，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只可惜这一次英宠仪输了，赔上的是自己的性命。夕颜出神了很久，直到黎秋到来的洗澡水已经有些凉了，才听到黎秋的一声轻禀：“
3: 娘娘，太后驾到了。”
2: 夕颜听了一惊，连忙从浴桶里起来，披上了一件薄纱，匆匆拢了一下湿散的头发，就向外迎去。这时太后的脚步声早已经进了殿里。
4: 臣妾参见太后。
0: 起来吧。
2: 太后说完，缓缓坐到轩窗下的紫檀椅上。
0: 你们都退下。
5: 诺。
2: 一众宫人应声退到了殿外，并且关严了殿门。
0: 言儿，可还在怪哀家今天让你跪了那么长时间。
2: 太后的语气显然和蔼了许多。
4: 太后让臣妾跪着，自然有太后的用意，臣妾不敢妄揣。
0: 哀家看你呀，是揣的太多了。这宫里你希望护全所有人，但是你是否知道这逐一护权的下场，可能是让别人有机可乘，并且对你下手。很多人并不是不聪明才赔了性命，相反，他们是太聪明，又自以为慈悲是这宫里最需要的东西。
2: 太后忧患地说出这些话，眼底里闪过转瞬即逝的痛楚。
4: 太后，臣妾知错了。
2: 夕颜感到是自己错了。
4: 保全舒美人，保全英雏仪，可结果呢？不过是搭上了自己，又惹了别人的厌恶。
5: 如果今天不是皇上应下这事儿，你这一错犯的就是死罪。哀家说过不希望舒美人专宠，可你偏偏因为对皇上的许诺而去维护她。可是舒美人会记你的恩吗？不会。还是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皇上的怜悯呢？其实以你的聪明，早该知道皇上对你并不是无意，你绝不需要用这法子去邀得君恩。
4: 太后果然是洞悉一切。
5: 今天是皇上赐了英冲仪一碗汤药，在这宫里任何人有谋害宫妃之心，无一例外都是赐的这碗汤药。
2: 太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犀利地锁住了夕颜。
5: 颜儿，你既然入了宫，无论你对皇上是否有感情，也无论你的初衷是否仅仅是为了王府的周全，哀家都不得不对你说一句话：唯有得到一个孩子，才是你将来的保障，否则下场只能如先朝的太妃们一样。
2: 太后话里的意思，夕颜十分的清楚。在巽国，除了太后能继续以最尊贵的身份活着之外，前朝没有子嗣的太妃，下场只能是提前死亡，不是死于宫闱的倾额，就是死于帝王的驾崩。
5: 嫣儿啊，尽快怀上皇上的子嗣，为了你，也为了他。因为
2: 太后欲言又止，顿了一下说：
5: 哀家不妨再告诉你，如果皇上年满25岁还没有皇子诞下，那么按照祖制是要从兄弟中择一人立为皇太帝的。
2: 太后的话让披了薄纱的夕颜突然觉得有些冷。
4: 有些事看来或早或晚我都必须去做的。
5: 颜儿啊，哀家今晚把话对你挑明了，希望你能不负哀家的厚望。这宫里哀家需要一个人能替哀家分担些许，而你除了过于心善之外，其余的都符合哀家的要求。
4: 太后，臣妾只怕会辜负太后的所托。虽然淡玉龙寺是臣妾的职责，可是臣妾担心。
5: 没什么好担心的，哀家是过来人，只要你照着司寝的吩咐去做，怀上龙寺并不太困难。
2: 太后说罢顿了一顿，起身走向了夕颜，把手附在了夕颜的纱袖上。
5: 颜儿，哀家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了。
2: 太后说完向殿外走去，稍许又停下步子问道：
5: 今天英冲仪的事情终究要发到旨意，依你看如何发落才好啊？
2: 夕颜略略思忖回答道：
4: 太后，依臣妾愚见，不妨称英冲仪体寒，所以保不住龙寺，又因小产失血过多而轰。
5: 就这样吗？
2: 太后问这句话的时候，嘴边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意。
4: 臣妾以为，舒美人的父亲毕竟是门下省的侍中，如果称英冲仪是受舒美人的猫惊吓导致小产，反而会让两位大人与前朝失和，因后宫之事殃及前朝，实非幸事。 但是如果将实情昭告，太傅必定颜面全无，所以臣妾以为不如称为意外，令追封太傅大人相应官阶，这样安抚太傅之余，也能维系前朝乃至后宫的一派祥和。至于今天在场的嫔妃，自然都明白利害轻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想必都是清楚的。
2: 太后听了禁不住点头默许，后宫不得干预前朝的祖训，西言说得很是隐晦，但是太后还是听得懂西言话里的弦外之音。太后眯起了眼睛，过往属于她的一幕幕又历历在目了。在昔日的岁月里，太后也曾无数次地面临死亡，只是最后她都成功了。
4: 太后，臣妾预言了。
2: 夕颜见太后默不作声，轻声地追问了一句，
5: 颜儿，记着哀家今晚和你说的话，舒美人那件事就由你发落吧。
2: 太后说完不置可否地走出殿去。

0: 韵，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二集。
6: 夕颜躬身相送，待得太后走远，这才起身迎向窗外那弯冷月，唇边的笑似有若无。第二天，轩辕玉颁下了圣旨：
7: 因充仪体质虚寒导致小产，风血轰逝，追封为妃，赐谥号孝敏。着太傅英学道即日起调任中书省中书侍郎，钦此。
6: 这两道旨意成为四月二日纳兰西令两府联姻前在前朝最引起震动的事情。其后在后宫内，夕颜代职公务以来第一次发下了谕诏：
3: 淑美人于莺燕偶染样疾，特准闭宫静养三月。
6: 此谕一下，后宫的诸位嫔妃争宠的心理自然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可是不久，他们的嫉妒心就被另一件事情再一次激发起来了。四月二日恰好是同史记载夕颜侍寝后的第五天，晚膳前，同史墨梅就来到冰染宫，传下轩辕玉的口谕，命醉妃侍寝。算起来，这五天之中，轩辕玉并没有翻过其他嫔妃的牌子，而今晚又恰恰是纳兰禄和西令陵的成亲。

0: 夕颜因为事情却不能出席，只好一个人待在宫里，去想一些再想都无法实现的事情。过了一些时辰，夕颜奉诏缓缓走进了承欢殿。司帐和司请见了，赶紧掀开重重的帐幔。夕颜进来的时候，见轩辕玉已经坐在明黄的龙榻上，玄黑的袍子上蓝色的荧光丝线勾勒出帝君专用的云纹。夕颜一步步地朝着轩辕玉走去，木屐走在冰冷的金装地上，发出轻轻的声响。他的心底很平静，很清冷，没有一丝的波澜。
1: 参见皇上。
0: 夕颜按照规矩行礼。
2: 起来。
0: 轩辕玉的语气还是那么淡漠，却让夕颜生出了

0: 发现轩辕玉正盯着自己，神情有些似笑非笑。夕颜连步走到了轩辕玉的跟前，轩辕玉把手伸给他，夕颜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下，却看到轩辕玉的唇边浮起了一个笑窝，如同3年前他们初次见面时一样。轩辕玉手指修长，光洁如玉的手心里放着一个玻璃质地的盒子。
1: 这个给你。
0: 轩辕玉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简单。夕颜的脸微微一红，尽量避开轩辕玉的手心。他拿起那个盒子，轻轻打开，里面是月白色的膏体。不用细看，那扑鼻而来的味道让他的手赤了一指。
2: 玉肌复原膏。
0: 夕颜自然地说出了这5个字，心里不免润过了一丝甜蜜。
2: 原来他是懂我的，他的信任并非没有任何根据，至少他看过我交给苏太医的方子。
1: 你原先配的少了一味丹珠，所以功效还是欠缺的。
0: 轩辕玉看着他，淡淡地说。原来不仅如此，轩辕玉的医术远远在夕颜之上，夕颜凭着记忆照药书的方子配，还是漏了一味。轩辕玉又向夕颜伸出手，夕颜一愣，轩辕玉淡淡说道，
1: 朕会嘱咐小李子亲自送去给王妃的。
2: 他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0: 夕颜望着轩辕玉，手里琉璃质地的盒子虽然很冰，心里却是暖的。他微笑着将手心里的琉璃盒放进轩辕玉的手心里，内心感到格外的宁静。他相信从此以后，轩辕玉不会再用他的家人做任何的谋算了。
1: 李公公。
3: 奴才在。
1: 将这琉璃盒放进次礼之中，待明日纳兰露和西丽玲进宫谢恩时，

0: 成亲的第二天，军需在皇上下朝以后进宫谢恩。李公公退下之后，殿里只剩下轩辕玉和夕颜两个人了。
1: 安置吧。
0: 轩辕玉说完，转身上了榻。夕颜

0: 明天他们进宫谢恩时，朕让他们一并去你那儿。这个意外的惊喜，让西颜满心欢喜。可是，这喜悦只是一瞬间，西颜的心底便很快浮上了一丝悲凉。
1: 安置吧。
0: 轩辕玉收罢，转过身，并不再提其他的要求。西颜感到有些疑惑。 转头看见轩辕玉并没有盖上被子，只是穿着白色的中衣。他犹豫了一下，便伸手掀开了锦被，覆到轩辕玉的身上。这一覆，轩辕玉蓦地转过身来，夕颜的手僵在半空，现出了些许的尴尬。夕颜讪讪地收回手。
2: 夜深了，怕您受凉。
0: 轩辕玉却将那锦被径直地盖在西颜的身上，西颜垂下脸来，身子往外挪了挪，空出了一侧的锦被来。轩辕玉瞧见西颜这样，唇边浮起若有若无的笑。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步声，丝锦的声音隔着帐幔缓缓传来：“
3: 李公公。”
4: 奴才有急事启禀皇上。
0: 李公公的声音里显然也是焦灼的。
1: 说。
0: 轩辕玉淡淡回答，但是李公公回禀的事情，却让轩辕玉再也做不到淡然了。
4: 皇上，襄亲王妃自尽了。
1: 什么？
0: 轩辕玉起身坐了起来，西颜也一脸惊慌地看着李公公。西令灵突然在大婚的当晚自尽，与纳兰露必定有脱离不开的干系啊！
1: 小李子，准备御辇。
0: 轩辕玉说完，转头看向西颜：“
1: 你随朕同去。”
0: 西颜没想到轩辕玉会因为西令灵的自尽而让自己出宫，更没有想到会带上自己一同去。 两个人很快便起身穿衣，急匆匆地往殿外走去。外面夜风微凉，竟然飘起了几丝细雨。不过是一炷香的功夫，他们便来到了襄亲王府。3年了。 西颜终于回到了王府，却是在这样的时刻。刚踏进正门，西颜的心里便产生了深深的悸动。母亲此时早已经跪在门前，身后是黑压压的仆人。随着轩辕玉仪仗的到来，纷纷行礼。西颜跟在轩辕玉的身后，看到母亲的身子正瑟瑟发抖着。王府内外充满了 令人压抑的寂静。襄亲王妃怎么样了？如今的襄亲王妃指的正是西令灵，而陈元则变成了前王妃。
2: 回皇上的话，襄亲王妃。
0: 陈元艰难地开了口，缓缓道：“
2: 在西房里。”
0: 西颜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导致西令灵的自杀。
2: 他只知道，现在不论西令灵是生是死，
0: 对王府来说，那都是一场劫难。轩辕玉袍袖一挥，小李子立刻领会了主子的心意，忙开口问道：“
2: 喜房在哪儿？还请王妃速速带路啊！”
4: 诺。
0: 陈元踉跄着起身，步子因震惊而显得不稳。 西颜再也不顾轩辕玉正在身旁，急忙走上前去，轻轻地搀住了陈元。陈元忙不迭地避开了西颜的搀扶，俯身道：“
2: 妾身惶恐。”
0: 随后，陈元欠身向前引路。西颜的手僵在了半空，凝望着母亲去的方向。他把手拢进袖内，一步步地走进昔日熟悉无比的王府。 喜房设在二哥的文心院内，此时灯火通明，有丫鬟忙碌的身影。 也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那是生和死一线的窒息。轩辕玉急走几步来到正房前，纳兰露此时正跪在阶前，御驾亲临。纳兰露没有像陈元那样的慌张，只是按照常理道：“
1: 臣参见皇上。”
0: 轩辕玉并退诸人到十步之远，只留下了纳兰露、陈元和西岩三个人，这才开口说道：“
2: 乡亲王，今晚的事你给朕一个交代。”
0: 轩辕玉的语气看似平静低缓，暗里却是波涛汹涌。
1: 回皇上的话，对于一位失贞的女子，臣只能殉亲，殊不料她抵死都要乡亲王妃的名分。
0: 纳兰露说着带出了几分激愤。
3: 失贞？
0: 七言只觉得嗡的一下，
3: 怎么可能呢？
2: 失贞？纳兰露，你既为朕亲封的世袭亲王，所言所行不比一般的官员。
1: 如果皇上不信，臣无话可说。今晚的喜帕，想必皇上应该是没有兴趣预览吧。
2: 如果是你负他，纳兰露，朕会让你付出代价。
0: 轩辕玉说完大踏步地走进室内，室门随即关合，挡住了所有的一切。西岩站在室外，看着还跪在地上的纳兰露，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说什么都没有必要了。今晚的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突然到让人措手不及。
4: 王妃，王妃，王妃！
0: 容嬷嬷的惊呼声从身后传来，夕颜回过身来，只看到陈元晕厥在疾步上前的容嬷嬷的身上。
5: 建叔，快传大夫，先送王妃回房。
0: 夕颜大声吩咐同样退到十步开外的建叔。
6: 俊，
0: 建叔喊出这一字，立刻意识到喊错了。
6: 奴才遵旨。
5: 李公公，王妃身子一直不太好，还请公公见谅。
0: 西岩声音略大地对李公公说道。李公公当然知道西岩这话里的含义，没得皇上赦回先行退下已经是逾矩了，但是眼瞅着喜事变白事，王妃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
7: 王妃歇养身子要紧，皇上自会体恤的。
0: 李公公温和的声音随即响起，西岩转头望向了纳兰露。
5: 二哥，本宫再喊你一次二哥，也希望你真的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西岩说完脸上充满了焦虑。
1: 尊贵的醉妃娘娘，难道连一名失贞的女子您都要臣容下她吗？那敢问娘娘，乡亲王府的威仪何存？
5: 本宫只希望二哥不要误听谣言，殃及无辜的人。
1: 这个就请娘娘预览吧。
0: 纳兰露说完一挥手，一直伫立在远处的碧落怯怯地走上前来，躬身呈上了一方洁白的丝帕。如果是完璧之身，第一次行房必会有落火，可是这方白帕真的是太过干净了。夕颜的眉心一蹙，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去怀疑轩辕玉，哪怕他今晚的担心超出了常情。室内，大夫见皇上亲临，纷纷地跪了一地，而西令灵躺在榻上，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死灰。
3: 皇上。
0: 西令灵见轩辕玉来了，勉强地直起身来，朝着轩辕玉展开了淡淡的笑颜。
2: 你们都退下。
0: 直到室内只剩下他和西令铃，轩辕玉才坐到榻前，凝望着眼前脸色苍白的女子。
2: 萧凌，既然不满意这门婚事，为何不对朕直言？朕一定不会将你下嫁于他的。
3: 姐夫，嫁谁都是一样的，我不用进宫，就是对我最好的恩赐。
0: 西令铃脸色惨白，声音轻微，却依然笑着。他习惯称轩辕玉为姐夫，轩辕玉也宠溺地允许他这么叫，真的只是姐夫。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呢？甚至连最亲的人都不愿意相信。
2: 朕替你护住心脉。
3: 姐夫，不要，没用的。
0: 轩辕玉的手搭上西令铃的脉上，脸色突然一变。太晚了，西令铃已经吞了生津，大夫是用金针封了他的生死穴才撑到了现在。如今西令铃说话的顺畅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3: 姐夫，对不起。
0: 西令铃轻轻地说出这句话，反复住轩辕玉的手，稍稍用了一些力气。
3: 小玲，不想让姐夫为难的，真的，对不起。但是，
0: 西令铃话里的意思，无非是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失真。
2: 告诉朕，那个人是谁？
0: 西令铃缓缓地摇了摇头。
3: 姐夫，答应我两件事儿，好吗？
2: 你活下去，朕才答应。
3: 先答应我。
0: 西令铃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语气开始越发轻了起来。西令铃知道自己的限数，从吞下生津的那一刻，他就知道。
3: 大姐，如果活着，一定不希望看到。八年了，姐夫还沉迷在。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5: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6: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7: 皇上保重。
8: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5: 第二部
9: 第三集。
10: 姐夫幸福才是他要的，真的。
11: 轩辕玉被西令灵缚住的手，随着西令灵的话微微地颤了一下。西令灵觉出了轩辕玉的颤抖，继续说道：
10: 姐夫，二姐对你是付出了真心，可惜这份真心始终是太过了。但是她毕竟是小玲的姐姐，也是西家的最后一脉了。小玲恳求姐夫，不管怎样，让二姐好好的活着，好吗？
11: 轩辕玉还是沉默着。西令灵说的话，让轩辕玉不由得想起西令梅临终前的那些场景。他不愿意再多一次的回忆，因为每一次回忆都带给他难耐的愧疚。
10: 姐夫，小玲死后不要迁怒纳兰。

0: 是无限的，
1: 齐令人的话语逐渐地轻了下去，脸上却始终保持着一样的笑容。齐令人缚住轩辕玉的手终于骤然地垂落下去，带着笑意的脸也一并重重地垂了下去，再也没有一丝的声息。此时在室外的夕颜将侍女碧露单独叫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2: 碧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3: 郡主，奴婢只瞧见二少爷怒气冲冲走出房来，我当时在房外便看见夫人扬手吞下金子，其他的奴婢就不知道了。

0: 既然纳兰六金枝是咎由自取，我凭什么一再维护一个不屑于我维护的人呢？
1: 皇上，纳兰禄藐视赐婚，理应重责，但是臣妾往日纵容了家人，所以请皇上先重责臣妾。
2: 夕颜心里不想维护二哥，可话一出口却还是说出了为二哥开脱的话。夕颜说完跪在地上，额头触的手背上能觉得四月的夜依旧是那样的寒冷。轩辕玉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纳兰禄。纳兰禄虽然仍旧跪着，脸上却是一种并不愧疚的神情。
1: 皇上，此事全因纳兰禄婚宴醉酒而起，他神志不清，失手误打了相亲王妃，王妃一时羞愤自尽于喜房，终酿成此祸。臣妾斗胆，愿自责其身，还请皇上念在他是相亲王府如今仅留下的唯一子嗣，诛了他也于事无补的份上，容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夕颜这么说无疑是最妥当的，对外能掩去西令陵失真的细节，而和府中知此事详情的人只有碧落，碧落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轩辕玉的手钳住夕颜的手臂，将夕颜从地上带了起来，目光如炬地望向纳兰禄。
3: 相亲王，你说朕该怎样容你将功补过呢？
2: 纳兰禄不觉昂起脸来。
4: 臣愿意同精兵三万平明州金针之乱，如果战败，请皇上按军法处置。
2: 是的，明州这几天在金针的围困侵犯当中岌岌可危，虽然朝廷派云辉将军奔赴明州，传来的军报却只是云辉将军守城不出，消极应战。
1: 皇上，相亲王妃毕竟为侍中千金，所以不如让二哥出征前先负荆请罪于侍中府，得侍中原谅才允许其出征。
2: 夕颜轻声禀道。轩辕玉自然听得懂夕颜的心思，纳兰禄是纳兰府唯一的子嗣，夕颜当然不舍得纳兰禄葬身于战场。轩辕玉也深知纳兰禄争的不过是一口气，论起行军打仗来，至多也就是纸上谈兵罢了。
3: 准。
2: 轩辕玉说完，面色发白的匆匆地向外走去。夕颜望了一眼纳兰禄，跟在轩辕玉的身后也匆匆地走了。经过纳兰禄身旁的时候，只听到纳兰禄应声说道：
5: 臣恭送娘娘，从今晚开始臣与娘娘再无任何关系。
2: 夕颜的步子滞了滞，冷笑了一声：
1: 哼，纳兰禄，如果你再不克制自己的行为，到最后只会累及何府。三万精兵万一败北，明州失守，意味着我朝北大门就此被攻破，这一罪哪怕满门连诛都是难抵的。这么多条命本宫断不会容许作为你不自量力逞强的筹码。
2: 纳兰禄将话说得如此，夕颜再也不想替他藏着掖着了。
1: 纳兰禄，不要再掂本宫的分量，更不要再用和府的安危作为赌注。
2: 夕颜说完越过纳兰禄，向轩辕玉离去的方向快步走去了。来到御辇前，夕颜踩上鎏金的脚凳刚要入辇，突然听到不远处滴滴的一声呻吟，夕颜不觉停住了脚。此时李公公的手正要替夕颜掀开帐幔，被夕颜止住了。夕颜压低声音对李公公说：
1: 李公公，本宫担心王妃的身子，劳烦公公替本宫再去瞧一瞧。
2: 夕颜的这般吩咐其实是不妥的，可李公公还是应了一声，照着夕颜的吩咐去办了。夕颜确定没有人可窥见辇内的时候，才匆匆地

0: 走了进去。果然，轩辕玉痛苦地倚在寝殿上，身子正剧烈地颤抖着，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和三年前夜宴时的情形是一模一样。
1: 皇上，
0: 七言轻轻地唤了一声，走上前来，刚要搭轩辕玉的脉，却被轩辕玉用力地挥开了。这一次，轩辕玉没有像上次那样抱住夕颜，只是独自靠在寝殿上，眉间上是清晰可见的冰霜。而这一次，夕颜却主动靠近了轩辕玉，拥住轩辕玉依旧不住颤抖的身子，用自己的体温去抚慰轩辕玉身上的寒冷。轩辕玉没有推开他，任由夕颜搂着自己。夕颜裸露的肌肤带着特有的馨香和温暖，一起将轩辕玉萦绕住。轩辕玉眉心的冰霜开始渐渐地融化了，夕颜清晰地听到了轩辕玉那强劲的心跳声。这时帘外传来李公公的声音：
2: 贵妃娘娘，王妃一切安好，托奴才捎话与娘娘，让娘娘不用挂心，明日他会亲自送襄亲王往侍中府负荆请罪的。
1: 有劳公公了。
0: 夕颜相拥着轩辕玉，发出了带着激动气息的声音：
3: 七年。
0: 轩辕玉推开夕颜，轻声地吩咐了一句。玉辇沐浴着深沉的夜色，平稳地向前驶去。第二天，纳兰禄赴京去侍中府请罪，罪责的原因是新婚之夜饮多了酒，不慎打了西令铃，导致西令铃又羞又愤，寻了短见。这个看似完美却令人不齿的说辞，然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掩去真正的事实，而那事实是帝王刻意要维护的。此外，因为西令铃之死，夕颜自请如素一年，以代其兄之罪，以慰西令铃之灵。西令侍中痛失爱女，心中当然愤怒，可是爱着襄亲王的爵位，又爱着宫里贵妃的自请承罪，以及特从宫中带病回来送灵的西令书，也只好拿起金鞭象征性地鞭了三下，并要求纳兰禄按着规矩替西令铃守灵一年，这件事也只好这样了结了。送灵之后，西令书以为此后不必再闭宫静养，同时又会将他的牌子搁上去，哪知道他回宫之后却听到了一条让他无法忍受的消息，那就是轩辕玉拟于五月初十启程鹿鸣台，随行的嫔妃竟然是贵妃。不仅如此，太后还将代执后宫事务的权力全权交给了夕颜，夕颜借机调整碧落进宫伺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很平静。其后每隔五天，轩辕玉就会传夕颜侍寝一次，每一次夕颜依旧睡得迷迷糊糊，而轩辕玉始终没有碰他。一晃便到了五月初十，轩辕玉将朝政交给荣王，三省和骠骑将军共同相理，而诸事在拟诏前需经由太后的印章加盖方可执行。随后便带着夕颜等人前往三国交界的鹿鸣台。很快，皇帝的御辇便驶到了位于巽邺两国边境的安县，御驾光临，自然让县城大感意外。于是连夜率领所有衙役下人出来迎接圣驾。
2: 皇上谕旨，此行从简，不宜惊扰过多人等， 只在县城府进行简单的迎驾即可。
0: 县城接旨，只好在县城府内为轩辕玉特辟了一间上房，而将西岩的房间安排在一侧的厢房内，并特意送来几套看上去乡土气息浓郁的安县的服饰给皇上和西岩。西岩很喜欢这类民间服饰，到了晚上便选了一件鹅黄色的裙衫转到屏风后面去换。刚系好裙带，便听得外面响起离秋跪地的声音。
1: 奴婢参见皇上。
0: 西岩听了一愣，下意识地用手去够已经换下来的挂在屏风上的宫装。就在这时，听到轩辕玉的声音透过屏风悠悠传来。
3: 既然穿了，何必再换？
0: 西岩不觉有些窘迫起来，犹豫了片刻，稍稍理了理发髻，还是走出了屏风。西岩略低下眼睛，却瞧见轩辕玉也换了一件民间的服饰，玄黑的料子绣着几只翠竹，这些许的绿色将轩辕玉的脸衬得是十分明朗，少了以往的阴郁。此刻轩辕玉看见西岩，眼底里也是充满了闪闪的碎星，他情不自禁地向西岩伸出手来。离秋识趣地低下脸去，西岩温柔地将自己纤细的嫩手放在轩辕玉的手心里，轩辕玉用力一拉，便将西岩带到了离自己咫尺之近的跟前。
3: 不困？
0: 轩辕玉说话还是那样简单，西岩摇了摇头。
3: 随朕来。
0: 轩辕玉说完，带着西岩走向了室外。一旁的李公公看见后躬身前来。
2: 皇上，都准备妥了，禁军会在离皇上不远处护着，王献成让他儿子王大海替皇上带路。
3: 知道了。
0: 轩辕玉应了一声，由李公公引着往偏门走去。这处院子是有独立的偏门通向府外的，从偏门出去，县城憨厚矮胖的二公子王大海早已在那候着，恭敬地引着他们从一侧的甬道走出。没走多远，便瞧见一座悠然的青山出现在了眼前。
4: 皇上，这就是西岩山。
0: 王大海停下步子回禀道。
1: 啊！
0: 西岩发出惊愕的一声，虽然很轻，却还是落进了轩辕玉的耳朵里。轩辕玉走到西岩的身边，语气里带着笑意。
3: 朕也是晚饭时候听县城提起，所以才带你来了。
0: 轩辕玉说完舒心地笑了。自从出宫以来，轩辕玉似乎笑了不止一次。他们随着王大海向山上走去，刚下过雨不久，泥泞的山路有些难走。西岩小心翼翼地提着裙摆，慢慢地走在山道上。原生态的山道不仅陡峭，而且变声经离。轩辕玉停住本来走得并不慢的步子，回头看了西岩一眼，旋即蹲下身子，沉声道：“
3: 上来。”
1: 这。
0: 西岩再一次发出了惊讶，心跳因为轩辕玉的这句话加速得愈加厉害了。
3: 朕背你。
0: 轩辕玉再一次说出了简单的三个字，西岩依旧迟疑着。
3: 这是口谕。
0: 轩辕玉加了一句，随后盯着西岩。
1: 诺。
0: 西岩低低地应了一声，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背过他，因为他本来就属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因此西岩甚至连怎样趴到轩辕玉的背上都不知道。倒是王大海停下步子笑着说：“
4: 娘娘，您的手打住皇上的肩，然后稍稍跳一下就行了。”
0: 这种背人的习俗在安县是常见的，虽然王大海想上前帮一把忙，可是也知道宫里娘娘的贵体除了皇上和太监之外，任何人都是碰不得的。夕颜照着王大海的话去做了，于是轩辕玉便背着夕颜快步向山上走去。大约走了半盏茶的功夫，眼前的景致豁然开朗，

0: 韵，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四集。
6: 湛黑的夜色里，前面的山坳遍开着夕颜花，独一无二的白，骄傲地绽放出一种极致的美来。此时夕颜花的上方，不知错觉还是因着月华柔柔的映照，竟氤氲出了淡淡浅浅的蓝银色的光泽。这些光泽拢于那一大片夕颜花之上，令人只看一眼便会永世不忘。轩辕玉轻轻地放下了夕颜，夕颜看着眼前的景致，情不自禁地转向了轩辕玉，带着无法抑制的欢喜轻声问道：
7: 我可以过去吗？
6: 夕颜没有自称臣妾，等他意识到自己又忘记规矩的时候，轩辕玉已经点头默许了。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夕颜山顶，王大海指着远处介绍道：
8: 皇上娘娘，这里就是夕颜山，月上中天时银光缠绕，是难得一见的景致。
6: 王大海话没有说完，就看见身旁一侧陡峭的绝壁上从天而降一队身着红色戎装的骑兵。王大海惊愣片刻，立刻回过神来：
8: 皇上，我们快回去，李公公安排的禁军即刻就来护驾了。
6: 王大海说完，立刻朝天上发了信号弹。此时夕颜只觉得心底忽然被什么攫住，呼吸也变得不畅起来。轩辕玉的手紧紧拉住夕颜，而夕颜也努力跟上他们的步子，可尽管如此，还是拖慢他们逃离的速度。轩辕玉见状骤然停下了脚步，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些银白色的粉末向后面撒去，随后他打横抱起了夕颜，紧跟着王大海的步子就朝那密林深处奔去。此刻夕颜拼命地想要挣脱开轩辕玉的怀抱，他不想连累轩辕玉，但是轩辕玉抱得很紧又那样的坚定，不容夕颜有丝毫的躲避。山路崎岖，轩辕玉抱着夕颜跑得很慢，

0: 西岩不知道那些歹人是什么身份，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必定是冲着轩辕玉来的。几个人正跑着，忽然就听到在前面探路的王大海声音很低地说：
1: 小心，这里是个地坑。
0: 所谓的地坑其实是猎户废弃的大坑。就在这时，从他们身后接二连三地传来惨叫声。西岩越过轩辕玉的肩膀，看到那些歹人似乎碰到那片撒了一层银白色的地的时候，竟纷纷地倒了下来。西岩不清楚那是什么，只觉得突然身子往下一沉，或者该说是轩辕玉的突然倒地。倒地之前，轩辕玉转了一个方向，这样西岩不过是跌在了他的身上，并没有丝毫的疼痛。可是轩辕玉的脸色竟是那么的苍白。
2: 啊，你怎么了？
0: 西岩的声音带着焦灼，他敏锐地嗅到一种味道，那种味道他很熟悉。他刚刚扶起轩辕玉，就觉得手心十分的黏腻，低头一看，果然是一手的鲜血。轩辕玉受伤了。西岩触到轩辕玉的背部，有一个齿轮状的暗器，而西岩手心的血也带着不正常的颜色。他凑近上去用鼻子一闻，还好不是毒药，只是蒙汗药的味道，怪不得轩辕玉再也撑不住了。
3: 快跟着大海走，找禁军来救朕。
0: 轩辕玉低声吩咐道。轩辕玉清楚，那些银白的暗钉只能挡住那些追兵一会儿，而追兵的出现令轩辕玉的心里不免闪过了一丝怀疑。
3: 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异国那段来呢？莫非是百里南？
0: 此刻西岩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执着地把因为中了蒙汗药而浑身无力的轩辕玉拖挪到了王大海的身旁，一字一句地吩咐道：
2: 快把皇上放到坑里，快！
1: 娘娘。
0: 王大海惊讶地看着西岩。轩辕玉的四肢因为麻痹已经变得没有力气了，可是西岩的话他是听得懂的。
3: 嘴飞，做什么？
2: 臣妾不想做什么。
0: 西岩继续令声吩咐王大海：
2: 如果你不按照本宫的吩咐去做，那么今天护卫失利的罪名就由你们王家来背。
0: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厮杀声。轩辕玉和西岩都知道，这是戴晋城的500禁军赶到。可是西岩不能只相信这就是转机，因为他瞧得很清楚，从天而降的这些歹人远远不止500人，所以他们目前还处在危险当中。
1: 遵命。
0: 王大海扶起了轩辕玉，才要把轩辕玉放在那个被猎户废弃的大坑里，西岩却脱下轩辕玉的外袍说：
2: 把你的袍子脱下来给皇上。
1: 哦，是。
0: 西岩趁着王大海脱衣服的档口，迅速地按住轩辕玉的后背，替轩辕玉拔去了那枚齿轮状的暗器。西岩拔得很是小心，因为自己目前绝不能被这蒙汗药所伤到。拔出暗器之后，西岩撕下自己的袖子，迅速地用布袋替轩辕玉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而后接过王大海的袍子披到了轩辕玉的身上。西岩做这些的时候，刻意地避开了轩辕玉的目光。他知道，以轩辕玉帝王的尊严，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用这种极端的法子来避开眼前的一切的。而在西岩的信条里，能屈能伸才是好的。做完这一切，西岩立刻吩咐王大海：
2: 赶紧把皇上放到地坑里。
0: 此时不远处的厮杀声已经渐渐逼近过来，很难预测究竟是哪一方取胜。可是不论是哪一方，西岩要的是轩辕玉的平安。
2: 大海，你想法子绕开这些人，再放一次信号弹，然后立刻去城外找禁军统领，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果你救皇上于危难之际，那么你父亲日后仕途必然是一帆风顺。 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那就是你们父子守护不周，下场只有衣食足，你明白了吗？
0: 夕颜连逼带吓唬的吩咐王大海。
1: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0: 王大海立刻点头回答。顿了一顿，王大海又问：
1: 那娘娘您呢？
2: 本宫要在这儿陪着皇上，你快去。
1: 是。
0: 王大海立刻猫下身子，从一侧错落的道路里逃了出去。夕颜披上轩辕玉的衣服，在王大海离开之前，夕颜尽量用边上的草将那大坑掩好。在为大坑掩盖上草的一刹那，夕颜看到轩辕玉凝向自己的目光很亮很闪，带着别样的情愫。
2: 皇上保重。
0: 夕颜轻声地说完这句话，然后迅速地用泥泞的土掩埋了通往坑里的那些血迹，随后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拼命地跑去。不知道跑了多远，可追赶声似乎越来越近了，前面的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再不通路只是一处陡坡。夕颜转回身来，树影间能看到那些穿着红色戎装的影子，像鲜血一样红。
4: 他在那儿，快快，在那边抓住他！
0: 耳边随即响起了追兵亢奋的呐喊声。夕颜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跳下去。而跳下去，他们的追捕便会陷进绝境，这份绝境便能保住轩辕玉暂时的安全。夕颜闭上双眼，将脚尖踏出了陡坡，耳边是呼呼的风声。接着他将身子蜷成了一团，护住头就是滚了下去。
2: 父亲说过，危急的情况下护住头是最重要的。
0: 可是父亲说的要点，夕颜并没有亲身实践过，待到真的体验时，身子的每一处仿佛被拆卸了一样的疼痛。一阵天旋地转，夕颜的思绪陷入到昏暗中。

0: 君上，是名女子。
1: 一个尖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悬挂着层层明黄帐幔的车辇上，一抹烟水蓝的身影缓缓下辇。那抹烟水蓝的身影正是夜帝百里南。因为国事延误了原定启程的日子，眼下他们正迫不及待地连夜兼程赶往玄龙谷。百里南走进地上的女子，看起来那女子就像一个破布娃娃一般，浑身都是血和泥，肮脏地躺在那儿。可是不能忽略的是那一股淡淡的香味儿。百里南的唇边勾起了一抹完美的笑意，他俯下身子，亲自抱起夕颜，不顾血污弄脏了自己的衣袖。与明黄色车辇相邻的是另一部悬挂着水红帐幔的车辇，此时车辇的帘子仿佛被掀起，又仿佛不过是被风吹动了那帘子一样。百里南抱起夕颜，一步一步地走回车辇，他把夕颜抱到车辇的内间，将夕颜轻轻地放到颈褥上。近身的宫女子奴禁不住轻声问道：
0: 君上，是否由奴婢给这位姑娘上药更衣？
1: 不用君上吩咐，子奴就知道君上的意思。而这座车辇里除了子奴之外，连同行的嫔妃凤夫人未经允许都是不得入内的。辇内本来熏着古韵香，但是随着这衣衫褴褛的女子被君上抱进，竟然另外有一种奇香将古韵香的味道悉数盖去了。子奴不知道这女子熏的是什么香，她只知道这女子看上去很脏，而君上是素来有洁癖的人。
0: 或许这位女子对君上的意义是不同的。
2: 你抓紧为她更衣上药吧。
1: 百里南说完，回身走到车辇的外间坐下了。一个时辰之后，子奴做好这一切走了出来。百里南放下手里的函件，起身走进内间，看见夕颜已经睡在锦褥上，光洁的手臂上有一些伤痕，却仍然显得那样的光彩照人。
2: 你先下去吧。
1: 百里南吩咐了一句。
0: 是。
1: 子奴应声下了玉辇。百里南坐在夕颜的身旁，指尖轻轻地划过夕颜的眉梢和眼角。
3: 真的是画里女子的样子，只是她还那么青涩，没有画里女子的妩媚。那画里的女子仿佛是夕颜画盛开到极致的样子，但是这份青涩也很好。
1: 夕颜特有的馨香进入百里南的心脾，百里南俯低身子，唇边笑意莫测。三年前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
3: 上元节那天晚上邂逅他是场意外，轩辕玉指婚慕烟与我为妃也是一场意外。两场意外相连，才会串成今日的一切。而他从山坡滚落，如今又再次来到我的跟前。
1: 百里南兴奋地想着，思索间，辇外忽然传来贴身太监的声音：“
4: 在上，凤夫人身子不适。”
1: 这一路的颠簸，木烟羸弱的身子到底是撑不住了。
2: 传太医瞧了吗？
1: 百里南轻声问道，并不起身。
4: 太医说凤夫人的头风病经不住连日的赶路啊。
1: 贴身太监姬福据实回禀。
2: 离这里最近的医馆有多远？
4: 那么还需半个时辰的路。
2: 好，今晚就暂歇于驿馆。
4: 是。
1: 这是连续十几天赶路以来第一次歇宿于驿馆。车辇驶进驿馆之后，百里南第一个起身下了辇，待到凤夫人也进入馆内，子奴才抱着西颜下了辇。子奴自幼习武，臂力自然不比男儿逊色，更何况西颜昏迷时也不算重。在姬福牵走沿途闲杂人等之后，子奴由姬福引路，将西颜抱进了百里南的隔间。刚进隔间，就看见百里南正站在轩窗前，窗外有几杆翠竹探进来，带着晶莹的霜水。姬福努了一下嘴，子奴的脚步滞了一下。隔间只有一张宽敞的床榻，子奴皱着眉，还是将西颜抱到榻上，而后垂手站到了一旁。
5: 君上还有何吩咐？
1: 百里南看了子奴一眼，淡淡一笑，
2: 连日来的颠簸你也累了，今晚就不必守夜了，随姬福下去歇着吧。
5: 君上。
1: 子奴终是忍不住叫了一声，百里南笑得愈深，挥了挥手，
2: 去吧。
1: 子奴一跺脚，反身奔出阁去，出门前又停住脚步，转向百里南。
5: 那姑娘才上了药，君上。
1: 百里南有些哑然失笑，他只是不想现在就让慕烟看得西颜，可看起来却是让人误解了。
2: 可是我就真的没有私心吗？
1: 百里南禁不住看向西颜，西颜此时仍然在昏睡着。
4: 君上，凤夫人求见。
1: 百里南愣了一下，走到柱栏旁，手一抬，那些纱幔便纷纷扬扬地垂落下来，正好遮去榻上的那一隅倩影。随后百里南穿过了纱幔，
2: 轩
1: 阁门开了，侍女丽雪扶着木烟出现在阁门的另一端。
6: 臣妾参见君上。
1: 木烟说完款款施礼，百里南扶了木烟一下，顺势从丽雪手中牵过木烟的手。
2: 既然又犯了头风病，怎么不好好歇着？
6: 君上，臣妾的身子自个儿知道，现下太医开了药汤，已见大好，只是今晚又让君上为了臣妾贻误往玄龙谷的行程，臣妾真的心有愧疚，还请君上不必姑息臣妾，臣妾

0: 用温柔的目光望着慕烟。
1: 君上。
0: 慕烟轻轻地唤了一声百里南的名字，余下的话仿佛哽了一般，再也说不出来了。
2: 啊？
0: 百里南的声音很温柔，目光也很温柔。这份温柔，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轻易地瓦解一个女子的。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三集。
1: 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小凤，
2: 这是80年前方大增的声音。这篇卢沟桥抗战记，以记者的亲历告诉我们，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曾经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他们是如何满怀对侵略者的仇恨奋起反抗的。80年前的新闻变成了历史，它使我们永远铭记着血色斑斓的一页。这个背负长枪和大刀屹立在卢沟桥头的战士，是我们民族永恒的记忆。它出自方大增深情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人饱含泪水和愤怒的眼睛。
3: 从卢沟桥采访回来，我哥哥就在家里忙着写报道、洗照片。我记得是7月23号那天，他让我和他一同上街，把他的文章和照片一同寄往上海一家杂志。这时候北平已经乱了，人心惶惶。他收到朋友范长江的电报，约他一同从保定前往卢沟桥采访。我哥哥拿了一条毛毯、一把雨伞，把家里所有的胶卷塞进挎包，就又冲出门去。
4: 妈，我走了。

0: 哥，放心吧，你要保重。
1: 好，我走了啊。
2: 儿子
1: 啊。

0: 啥时候回来？妈都在这儿。
1: 妈，儿

0: 1937年7月28日，华北战事激烈，日本侵略者正以百倍的疯狂向中国腹地进攻。保定火车站，中国四名战地记者在此会合。
1: 长江，长江，
2: 哎，大曾，哎，大曾，看谁来了？
1: 陆仪，
3: 小芳。

0: 在西班牙战场上，一个战士跃起冲锋的那一刻，突然中弹，卡帕及时地按下了快门。
1: 那是在和子弹比速度啊！
0: 是啊，啊，
2: 我记得他有一句名言，叫“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嗯，
1: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迎着炮火前进。
3: 对
4: 对，
3: 前进！
2: 吁！请问，哪位是范长江先生？
5: 我就是，
2: 范先生。孙连仲将军，请您谈话。
5: 谈话？现在？
2: 是。
5: 伙伴们，我去不成了。希望你们带回最新的战场消息，我等着你们。
1: 放心吧，我们一定把最前线的消息带回来。
6: 对，
5: 记住，如果你拍得不够好，
3: 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
1: 听，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7: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长辛店在激战，居庸关在激战，南口在激战，北平在激战。日本侵略者发了疯，火车抵达良乡已不能前进。此时的方大增沿着铁路线继续前进，他要拍一些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和侵略者激战的场面。
1: 是火线上的，对，一个小战士，只有16岁，身上挎着日本指挥刀、望远镜，都是战利品。
8: 哇，真是太好了，
9: 真是太好了。
1: 哎，小芳，你看，卢沟桥能守得住吗？
10: 是啊，敌人发了疯，飞机大炮一刻不停地轰炸，我军在后撤，将士们的鲜血已经洒在了祖国的土地上，我们只好跟着军队共进退，等待着反攻的时刻。
7: 为了把战场上的消息及时发出去，家在北平的方大增和时报记者宋志全想转到门头沟返回北平去。他们骑着毛驴向门头沟方向走了几里，得到消息，战火已烧到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即将沦陷。方大增等只好返回长辛店。国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回。身在战场的方大增，除了相机和一支笔，已经一无所有。但是滚烫的文字和照片，仍然出现在中外报纸上，记录着民族的苦难。
1: 长辛店车站上，冷清清的，一辆客车。记者只得沿着铁路徒步南下，守卫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退下来的队伍络绎不绝地陪伴着。到南岗洼约10分钟，一队飞机又来了，先是9架，见他们盘旋在长辛店的上空，一升一降地抛着炸弹，轰轰的响声，这里还听得很真。接着6架重型轰炸机向南岗洼飞来了，投弹50余枚，并且飞得更低。我们没有高射的武器，只得被敌人刃颈的屠杀了。我们沿平汉线向南撤退，经过良乡和窦店，徒步70多里，在琉璃河车站挤上平汉线的客车，退往保定，与在保定保阳旅社等候的范长江会合。
5: 弟兄们，
6: 长江兄，天津沦陷，北平沦陷，部队正在后撤，我们全都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了。
1: 我觉得这是暂时的，我们是丢了土地，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5: 大曾说的对，我们付出了牺牲，但我们会站起来的。留得青山在，

0: 不怕没柴烧吗？弟兄们，你们说，到底什么是新闻？把眼下发生的事如实告诉大众，就是新闻。对，秋江说的对，一旦发生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到达是记者的天职。在绥远，那些打仗的将军们说我们是武装的记者，现在我们更需要武装的记者，到前线去。 到两军拼杀的战场去，把所看到的一切客观真实的告诉人们。说得好，大曾。当前中国的大事就是抗战，人民不屈，中国不亡。我们留下来的所有文字和照片，就是未来中国的历史。
1: 是这里吧？
2: 是这儿吗？是吗？
3: 是不是这儿吧？
4: 你们是？
5: 是这儿吧？
2: 是记者吧？
4: 是，我们是东北大学和南开大学慰劳伤兵的学生。
2: 我们可以进来吗？
6: 欢迎欢迎，
2: 快请进，请进。来来来，
7: 记者先生，你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吗？
2: 这位方大曾啊，是从最前线回来的，他在炮火中啊捡回了一条命。
7: 啊！
2: 快说说前线是怎么样了？
7: 是啊，
2: 有那么多伤兵。
7: 是啊，
5: 跟我们说说。
2: 是的，咱们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战士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了敌人的炮火和子弹，但是。 我们的战士尽了力，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报效了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抗战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要收复失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需要全民族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天津沦陷了，我们南开大学的校舍已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图书馆。
7: 科学仪器、几十年积攒的教学设备全都化成了灰烬。
5: 是，
7: 咱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一条命，跟他们拼了！
5: 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我们从东北流落到关内，父母和兄弟姐妹留在家乡，生死不明。我们日夜的盼着回家乡，可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2: 爹娘啊！
5: 是啊，
2: 还有什么说的？东北丢了，天津丢了，北平丢了，那个河北全丢了，无家可归，无处可躲，只有从军一条路，豁出命来跟他们拼，打回老家去！
7: 对，
5: 打回老家去！
2: 是啊，
5: 中华儿女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
2: 我们有青春，我们有热血。
5: 用刀，用枪，用笔，用一切武器和敌人拼到底，我们绝不做奴隶。

0: 当初的热血青年，年纪都在20岁上下，方大增就在他们中间。战争不能马上结束。第二天，范长江因为工作返回上海，临行，范长江委托方大增留在保定继续采访。在范长江的帮助下，方大增被上海大公报特聘为战地记者。这样，小方就成了战火纷飞的北中国最活跃、最勇敢的新闻战士之一。他采访的足迹遍及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南口战役是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方大增来到了前线。
1: 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是他还沉着地把守阵地而不烧退。

0: 直到我们补充的生力军到达了，才把他接下来。前面的人快牺牲完了，533、534两团补充上去。这样激烈的情势，谁也没有表现丝毫动摇的情绪。每个人都理智地相信自己，相信队伍，并且相信命令。在从前内战的时代，兵士们拿起了枪。 往往是满不理会的瞎放乱放，但是如今，谁都知道，仔细瞄准，不浪费子弹，并没有长官去嘱咐他们，却全出于自动的本能。小芳，
1: 血战居庸关。
0: 是方大增亲临前线写下的战地通讯。我们至今读来，硝烟的浓烈气味仿佛直灌肺腑。抗击外敌的将士们的身影隐约在硝烟中。从南口到居庸关有15里路，89师一共只有4团人，战至20人。 已不足一团。王仲廉师长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士气绝未稍息。当夜又夺回了3个山头，所以自军事观点立论，居庸关正面之将士，当已无愧于军人对国家之职守了。王仲廉师长。 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做了指挥所，他本人和2位旅长、4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 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捐劳的忠勇的将官。从13日起，敌人的炮火更烈，他们把重炮每4个一行的排成3行纵队，四周用坦克车围起来，以防我们进袭。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战线摆列起来，从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们的工事都是临时决的。 挡不起重炮的轰击，每一方阵地上都有炮弹路，他们企图把整个的山打平。进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弹，每天都有20架以上的飞机在空中威胁着。13军的将士真是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 一些临时工事被炮火轰平，军官从此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的模样了。有的，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铸成的一座新的关口。小芳，
1: 一个战地记者的纪实文字。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当一个民族回顾血与火的历史的时候，这一切又怎能抹去呢？我们从发黄的纸页中看到了方大增，也看到了他笔下的人。他们曾经一度无声无息，但是他们站着，站在中国的历史里。 就在方大增穿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时，沦陷的北平，亲人对他的担忧和思念，越发的强烈了。

0: 打下黑儿，您就在胡同口坐着，都大半夜了。
1: 你哥咋还不回来呢？
0: 妈。
1: 你哥咋不往家里？

0: 我哥，他会回来的。
1: 大增，早点回来吧。
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诗写尽了战争的离乱之苦。有多少母亲盼望着儿子归来，又有多少热血青年、忠勇将士驰骋在疆场，出没于生死线上。在那场全民族抗击外敌的战场上，方大增是一个特殊的战士。他的身影出没在敌机轰炸的烟尘和火光中，穿行在两军拼杀的战场上，肉搏的战壕、山洞里的指挥所、逃难的人流中，处处闪现着他的身影。
3: 从范长江一小方的文章中，我哥哥小方和他最后分别是在石家庄，他们从山西大同先后赶到那里。
4: 小方，
5: 哦，长江兄，
4: 怎么样，兄弟，填饱肚子没有？
5: 还好，比在大同强多了。在大同啊，经常一天都吃不上饭。
4: 那也没误了你写文章啊，靠着城墙，坐在防空洞旁，你也没停止写吗？
5: 长江兄啊，平汉县的战况报道在我身上，我怎么能不写呀？
4: 哦，小方，我刚刚收到军部的通报，日寇疯狂进攻，保定万分吃紧，估计是守不住了。我军三个师支援南口被阻，正与日寇在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激战。
5: 啊，真的吗？
4: 千真万确，那里的战况急需报道。
5: 好，我立刻就去。
4: 是，小方，逃难的百姓都往这边跑，你可是逆流而上，迎着敌人的炮火走。
5: 哎，长江兄，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和使命吗？老百姓翘首以盼，想知道战场的情况，哪里有枪炮声我们就在哪里。
4: 小方，看你瘦的，头发也老长了。来，我这儿有把剪子。
5: 哎呀，算了吧，国破家亡，只要脑袋还在，哪还顾得上头发长短呀？等日寇灭了那天，你再给我剪头发不迟。
4: 大增啊，你呀，什么时候动身？
5: 马上。我不但要去保定，我还要到保定以北的大山里去，咱们的弟兄们正在那里和鬼子厮杀。
4: 好，那你赶快准备一下。
5: 嗯，早就准备好了，稿纸、蓝墨水、相机、胶卷，一样不少。
4: 大增，我希望看到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
5: 放心吧，长江兄，我一定会用最好的成绩答复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三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

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四集。
1: 就这样，方大增告别了范长江，他满怀激情，带着神圣的使命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迎着敌人的炮火，又一次奔向了前线。
2: 树林里去躲避，天黑再走啊！
3: 你是北平的
2: 大爷，您是
3: 恩人呐！我到过你北平的家，我吃过你家的饭，喝过你家的水，你还给了我去保定的盘缠啊！
2: 这
3: 恩人呐！
2: 大爷，别，快别！别这样，你怎么一个人？大嫂和孩子呢？
3: 没法说。鬼子飞机炸保定，满街童子都是死尸啊！我儿媳妇和小孙子眼瞅着给炸死了啊！碎砖瓦砾，到处是血，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天上的鬼子呀！
2: 大爷，这是咱们中国的劫难呐！大爷，遭难的不是你一家，千家万户啊！你先跟着他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怎么说也要活下去啊！我得走了，大爷。
3: 不是，你要去哪儿啊？那边是鬼子，凶神下界呀！你怎么迎着他们走啊？
2: 没错，大爷。我要迎着鬼子走啊！那边，我们的军队正在抵挡他们，和他们打仗。

0: 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
1: 我们要拼了！
0: 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拼了！我们要 与战争相向而行，是需要勇气的。当成群的衣衫褴褛的难民迎面走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方大增那一刻的心情。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主动去和死神约会的，而彼时彼刻的方大增，就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以命相搏。1937年9月14日。 保定会战全面展开，日本投入兵力87,500人，中国军队约12万人。9月18日，涿州沦陷，方大增发出了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战地通讯。保定危在旦夕，方大增退到保定东南的澧县，于涿州陷落的当日，向上海寄出通讯。
1: 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刘汝霖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张家口，一下子退到魏县，又由涞水顺流而下，很快退入紫荆关。接着9月12日早晨，晋军退出大渡，我军在这一线上与敌人继续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对方的损失非常之大。 9月13日，敌人记忆有小部分渡过永定河。14日，战争最烈，对方的炮火比机关枪还要密。平汉县的情况是处于非常危急的局面之下。
0: 小方，方大增，方大增。

0: 就这样，1937年9月18日，方大增的声音连同他本人神秘地消失了。他消失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诡异，没有任何信息留在世界上，只带给亲人无望的守候和等待。八年之后，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北平沉浸在歌声和泪水中。
1: 日本投降，
2: 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万岁！
3: 那一天，妈妈不见了。从东城到西城，从大街到胡同，我跑来跑去，到处呼喊她，但是没见她的身影。直到深夜，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
4: 妈，妈，您去哪儿了？可把我急死了。
5: 他该回来了，我跑遍全城，咋就没见他的影儿呢？
4: 妈，
5: 日本人投降了，很多人回来了。我说过，妈在老房子里等着他。可是他为啥没回来呢？
4: 妈，已经八年了。
5: 是啊，八年了。他会找不到家吗？他会忘了回家的路吗？他不知妈在等着他吗？我在游行的队伍里找，在当兵的队伍里找。

0: 可是没人应答我，没看见你哥，没看见你哥，
1: 您别伤心，我哥说不准被别的事绊住了脚，在你想不到、念不到的时候。说不定他就推门进来了。
0: 我盼了8年，就盼着这一天。柜子倒台子了，他该回来了呀，他该回来了，他真。

0: 这天夜里，妈妈失眠了，她不断的咳嗽呻吟，我给她拿药，见她满脸的泪水，一声也不吭。说实在的，我哥长时间没音信，我们的心里都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是我们谁也不说破他，心底里存着他还活着的念想。逢年过节，我们也从不提起我哥，只是我妈偶尔的叹息一声：“你哥不知在哪儿啊。”我们心里痛，但是我们谁也不敢搭茬儿。说实在的，我妈就真的等着日本投降的这一天。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为抗日而走的，日本人失败了，投降了，她的儿子一定会回来。她对这一天充满了期待和想象，想象着和久不见面的儿子重逢的那一刻。但是妈妈没等回她的儿子。
1: 我们决定去寻找她，在她消失了60多年之后，我们觉得方大增、小方，我们的同行，我们精神上血肉相连的弟兄，他还是25岁的年纪，和我们一样充满朝气，充满热情。他站在一条河流边，或者坐在一个山坡上，面对着升起的朝阳和变化了的山河，微笑着，并举起手中的相机。小芳，小芳，方大增，方大增。
0: 那个木头房子在岁月的风雨中慢慢衰朽，它或许在等待着我哥回来。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哥打开门锁，推开吱扭作响的木门走进去，坐在桌旁洗印他的照片。我坐在他旁边，看着照片在药水里显影，渐渐地清晰。但这只是一个梦，我哥并没有回来。后来木头房子养了鸽子，而我妈也渐渐地老了。
2: 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鸽子，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鸽子，
3: 鸽子，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
4: 妈，您怎么又走神了？
3: 你听，鸽子，鸽子飞上天，飞到云里看不见。它飞到云里去了，它飞到天上去了。
4: 是的，妈，鸽子飞到天上去了，
3: 我看不见他了。闺女，
4: 哎，
3: 我死的时候用木头房子的木头给我做一口棺材吧。
4: 妈，
3: 我睡在那口棺材里就会看见他。
0: 妈妈死的时候 没有睡在那样的棺材里。后来木头房子也消失了，我甚至记不清它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消失的了。
1: 此刻我就站在小木屋的原址之上，岁月匆匆，逝者如斯，一切都了无残痕。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我听到了他们兄妹的对话声，感受到方大增洋溢的青春气息。很多照片从这座小木屋被冲洗出来，他把用自己眼睛深情抚摸过的世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章，长城上流亡中的东北学生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章，山西大同煤矿井下作业的工人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章，日伪占领下的天津码头，苦力们正在装卸日本走私货物，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章，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全民抗战，东北大学护校赴京请愿团南下请愿，方大增设于1936年。这一章，破败的长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一章，烈日下赤身裸体的船工。这一章，日本军队的铁蹄。这一章，乞丐。这一章，铁匠。这一章，日本妓女。这一章，禁毒所里的瘾君子。这一章，雪原上行进的马车。这一章，蒙古包前的百姓。这一章，蒙古王宫的婚礼。这一章，大漠上的驼队。这一章，绥远前线的将士们。

0: 国破山河在，这是80年前的华北大地，这是80年前的中国。这些画面给我们带来了早已消失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这些拍摄对象的表情，就是我们民族曾有的表情。
1: 我妈妈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放弃哥哥有一天会回家的想法，这个想法锁定了我们的家族。我也一直认为哥哥还活着，有一天他会回家来。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呢？
0: 是啊，方大增突然失踪了，几乎是没有声音的消失，如水消失在水中，没有任何的痕迹。我们决定去寻找他，寻找我们青春的伙伴，我们精神上的弟兄。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增。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南口、居庸关、娘子关、雁门关，我们沿着方大增当年最后采访的路线一路前行，并采访当地战争的幸存者。我觉得很多次我们看见他了。

0: 1937年8、9月间，方大曾的战地报道频频见于报端。除血战居庸光外，尚有我们为自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抗战图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之北平，前线亦北平，被日军占领前的天津，保定之南，保定之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这些文章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采用，影响极大。但是我们注意到，相较于1936年12月绥远前线的采访，方大曾此时的摄影作品很少，更多的是文字报道。
1: 哥哥离家的时候，带走了存在家里的40个胶卷。那时候四川发生大饥荒，饿殍满地，百姓吃观音土。他原准备到四川去拍大饥荒，战争起来之后，他就带着所有的胶卷上了前线。
0: 激烈的火线上，哪里有洗印照片的条件呢？但是他的相机仍在工作，火线上拼杀的士兵，山洞里的指挥所，头上缠着绷带的师长和他的旅长团长们正在指挥作战，横尸的战壕里满眼泪水的军长和他的士兵，这一切肯定被他收入了镜头。但是这些珍贵的画面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了。
1: 哥哥留下的只有这个小木箱，里边装着哥哥拍摄的837张照相底片。我保存着这个小木箱，我坚信哥哥会回来，这是他真爱的东西，他会问起他。后来他果然回来了。
2: 妈，小妹。
3: 哥。
2: 小妹，咱们胜利了，我回来了。妈呢？
3: 妈在胡同口一直望着你，你没见吗？
2: 啊，真的，妈在胡同口。他怎么没见到我呢？妈，妈，我在这儿，我回来了。哎，妈去哪儿了？
3: 妈一定是去找你了。她总是满城走啊走，到处去找你。哎呀，
2: 我会回来的。妈说过，她在这个院子里等着我，在家里等我。哦，小妹。你手里捧的什么？
3: 你的小木箱啊。
2: 真的，我的小木箱。谢谢你小妹，我这次啊拍了好多好多照片，走去小木屋帮我洗照片去。哎，
4: 飞上天，
2: 可是
4: 飞到云里，
2: 我的小木屋呢？我的小木屋呢？
0: 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岁月，方成敏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他做过好多次这样的梦，醒来的时候唯见哥哥留下来的小木箱还放在角落里。这个小木箱被他擦拭了无数遍，哥哥留下的837张照相底片装在一个一个的纸袋里，他无数次地抚摸他们，仿佛看见哥哥从长长的路上向他走来。后来方成敏把哥哥留下的837张摄影底片捐给了国家博物馆，他成为了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留在了历史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四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翻，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8: 一杯茶。
3: 听戏。
2: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0: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6: 玩摄影。
13: 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
18: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7: 岁月沉淀智慧，
17: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2: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21: 对呀，啊，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老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2: 哼，咱俩一样。
21: 嗯，
2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老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21: 这不一样啊。
22: 啊，
2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2: 哼，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21: 我姥姥冲着石头，打石头打石头，咚咚咚。
2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打屁股打屁股，啪啪啪，
21: 咚咚啪，
22: 咚咚啪，
21: 咚啪
22: 咚啪，
21: 咚咚啪，
22: 砰砰砰砰砰砰砰，
21: 咚咚了隆咚，
22: 啪啪。
21: 后来石头碎了，
22: 后来屁股废了。
2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1: 为什么呀？
2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7次。
2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2: 那会儿不小吗？
2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22: 啊，
21: 我姥姥就吓唬我。
22: 吓唬
2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2: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21: 啊。
22: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1: 怎么骗呢？
22: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硬你
2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22: 啊，
21: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2: 我也学贼了
21: 啊，
22: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1: 改护食了。
2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21: 又来一片。
22: 啊，
21: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22: 啊，
21: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22: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2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22: 啊，
21: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22: 哟，
21: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2: 这叫规矩。
21: 对，
2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2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2: 也是规矩。
21: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
22: 嗯，
21: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2下。
2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21: 那天，
22: 嗯，
21: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2: 什么呀？
2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2: 穿好看点，
21: 驴粪蛋表面光，
22: 穿素点，
21: 要想翘一身笑，
22: 光着，
2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22: 嘿，
2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22: 那可不如我姥姥
21: 啊。
22: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21: 报仇
22: 道歉。
2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2: 我姥姥说了，
21: 嗯，
22: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21: 你怂得很，走心呀。
22: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21: 那你福气不小。
22: 是啊，我服了
21: 啊。
22: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2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22: 跑啊，
21: 啊，
22: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21: 结果呢，
22: 我输了。
2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22: 啊。
21: 上学那时候
22: 啊，
21: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22: 啊，
21: 那个姥姥，嗯，我考了60分。
22: 嘿，你老得揍你。
21: 60分，考得不错了。
22: 嗯，
21: 呼了呼了毛吓不着
22: 啊。
21: 你呢？
2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2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22: 啊。 BB 机？
2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22: 你老说
21: 没钱。
22: 你说
21: 明明有钱。
22: 你老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
21: 多闷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哼，你妈说什么？
2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嗯，说了有红包。
2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啊。

0: 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
1: 啊，
0: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1: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
1: 嗯，
0: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
1: 嗯、
0: 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0: 啊、
1: 嗯、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1: 啊，
0: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
1: 啊，
0: 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0: 啊
1: 啊，
0: 往家拿。
1: 哎啊，那这句怎么听见了？
0: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做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畅
1: 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
0: 嗯，
1: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0: 嗯，
1: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人人都追求幸福，
4: 对，
3: 这个幸福在哪儿啊？
4: 打哪儿来呢？
3: 有的时候您不大注意
4: 啊，
3: 事情还不在大小。
4: 是，
3: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说一说。
3: 朋友们忙了一天了
4: 啊，
3: 水米没进，
4: 多渴呀、啊、
3: 一口水都没喝。
4: 嗯嗯，
3: 您的朋友知道信儿了，
4: 怎么样？
3: 给您沏了一壶咖啡。
4: 你瞧瞧，
3: 来一杯香茶。
4: 可以。
3: 喝完了以后
4: 啊，
3: 您觉得神清气爽。
4: 对，
3: 不觉口渴，
4: 心里也暖和呀，
3: 您就感觉到幸福。
4: 这就是幸福，
3: 事情不在大小。
4: 对，
3: 您拿我来说吧。
4: 怎么样？
3: 演出完了以后，
4: 嗯，
3: 约上三五知己
4: 啊，
3: 打打麻将牌
4: 啊，娱乐娱乐，
3: 不是赌博啊。
4: 是是，
3: 就打个小牌
4: 玩嘛，
3: 稍微的挂点彩，
4: 放松放松，
3: 哎，意思一下。
4: 对对对，
3: 输赢也不大。
4: 是，
3: 结果我这手气儿不行。
4: 怎么了？
3: 三圈
4: 嗯，
3: 没开壶，
4: 哟，
3: 输的我是黄鼠狼烤火呀！
4: 这怎么讲？
3: 爪干毛净，
4: 什么俏皮话？
3: 全没了。我正着急呢。
4: 啊，
3: 您打了一五万，
4: 我打的。

0: 打手背上。
1: 您的牌是
0: 牌好啊。
1: 什么牌呀、啊、
0: 双宿豪七捉五。
1: 嚯，
0: 这牌大了。
1: 嗯，
0: 输的钱全回来。
1: 是是是，
0: 略有小赢。
1: 你瞧
0: 我这叫幸福。
1: 哦，您这叫幸福。
0: 我这叫幸福。
1: 我这叫点背啊。怎么单打这场
0: 您也有幸福啊。
1: 您说说我的幸福。
0: 刘晨他也有幸福啊。
1: 哎，
0: 拿刘晨来说吧。
1: 怎么样，
0: 三天没吃饭了。
1: 怎么着，一顿也不行。
0: 三天没吃啊，
1: 受不了，
0: 饿得前心贴后心、啊、
1: 那就得扶着墙走了。
0: 走道得扶着墙啊。
1: 对，
0: 不扶着墙不行，迈不开步
1: 啊。打晃了。
0: 我知道信儿了
1: 啊，
0: 我这善心发了。
1: 咱们有交情。
0: 今儿您没吃饭呢。
1: 是是是，
0: 我扔给你一肉包子
1: 啊，
0: 你吃完了以后连头都没回。这就叫幸福。
1: 这叫肉包子打狗。这我懂，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咱俩也有幸福。
1: 说着咱俩的幸福。
0: 我们俩是怎么幸福啊？
1: 啊，
0: 给朋友们演出。
1: 对，
0: 说相声。
1: 啊，
0: 有点抬口往台上这么一走，
1: 嗯，
0: 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哦，
0: 这就叫幸福。
1: 太对了。
0: 提起幸福 啊，
1: 啊，
0: 离不开一个词。
1: 什么词儿？
0: 叫家庭。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家和万事兴，
1: 有这么句老话。
0: 这是老话了。
1: 是是是，
0: 您拿我们两口子来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嗯，
0: 结婚快十年了，
1: 年头不短了，
0: 可难免呢，
1: 嗯，
0: 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那保不齐呀、
0: 啊。哎，避免不了。
1: 是是是，
0: 可因为这事情啊，
1: 嗯，
0: 都是小事儿，
1: 鸡毛蒜皮，
0: 哎，不值当一提。
1: 对对对，
0: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 嗨。
0: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 怎么样，
0: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1: 嗯，
0: 打了三起儿
1: 啊，
0: 连着。
1: 因为什么呀？
0: 都是小事儿
1: 啊。您说一说。
0: 我媳妇跟我说话。
1: 嗯嗯嗯，
0: 哎，我说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哎，我说这是爱称。
0: 嗯，哎，我说你跟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
1: 嗯，
0: 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啊？
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0: 你得意我哪点啊？
1: 哦、还使身上，你瞧瞧。
0: 嗯，我哪点你最得意啊？
1: 嗯，
0: 咱实话实说。
1: 对，
0: 背影。
1: 不是背影，
0: 背影
1: 怎么背影啊？
0: 前脸看腻了。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打起来
1: 能不打起来吗？
0: 好诙谐。
1: 别玩笑、啊、
0: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
1: 这不是逗的时候。
0: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 第二天
0: 他把头烫了。
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0: 他把头烫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给我说句实话。
1: 又问，
0: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 瞧瞧
0: 啊，你看我这头。
1: 您别四炸了，好家伙。
0: 嗯，头
1: 啊，
0: 打卷的。
1: 哦，是是是，
0: 才八十，
1: 不太贵，
0: 才八十。
1: 嗯嗯嗯，
0: 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别言语。
1: 您说呀。
0: 说什么呀？说
1: 啊，
0: 还行。
1: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啊，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
1: 嗯，
0: 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八十这件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三天
0: 啊，也是小事啊。
1: 嗯，
0: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
1: 嗯，
0: 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
1: 嗯，
0: 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呢？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还说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
1: 嗯，
0: 有。
1: 谁？
0: 我舅妈。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
1: 嗯，
0: 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儿。
0: 因为什么呢？
1: 啊、嗯，
0: 因为刘晨的媳妇儿啊、
1: 嗯，
0: 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
1: 对，不是
0: 啊，
1: 什么叫人使啊？人事
0: 这不是多音字吗？
1: 那没有多音字，这儿做电视、
0: 啊、就是不是咱们当地人，
1: 哎，不是本地人，
0: 哪儿人呢？
1: 啊，
0: 河南商丘的。
1: 哎，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呀、
0: 啊。哎，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
0: 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呐，
1: 嗯，
0: 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嘛。
1: 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啊，
0: 没事带出来。
1: 啊啊，
0: 还有完没完了？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撅。
1: 缺德小名儿。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咦咦，刘畅、啊，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娟，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娟，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的脚啊，
1: 嗯，
0: 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嗯，
0: 去，
1: 嘿，没说，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来来，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出
1: 来，嚯，
0: 去去，
1: 你看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谁热闹了这？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1: 啊，
0: 不是评戏，
1: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1: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1: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1: 啊，
0: 也分多少种，
1: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1: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1: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1: 有这个。
0: 二家弦，
1: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1: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1: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那个小剧种。
1: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1: 是啊，
0: 风趣
1: 幽默，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1: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1: 啊，
0: 叫姑爷拜年。
1: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1: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1: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1: 嗯嗯嗯，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儿非常的好听，
1: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1: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1: 啊，
0: 还得叫板呢。
1: 是是，
0: 出了门儿，
1: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1: 这么三个字儿。

0: 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1: 自拉自唱，
0: 对，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而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勇马桥，上下打量小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多骑着布龙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下回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这是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是是是，
0: 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
0: 这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坠句。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坠句，
0: 坠句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坠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坠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坠句，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坠句，
1: 嗯，
0: 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关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坠句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坠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坠句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帮一帮忙。
1: 不，我可不会唱这。
0: 不
1: 啊，
0: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1: 啊。
0: 有一句念白，
1: 哦，一句台词，
0: 说话没问题吧？
1: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0: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1: 可以学，
0: 那就没问题
1: 啊。
0: 我唱小生，
1: 您来这个张君瑞，
0: 张君瑞，
1: 啊啊啊！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来个旦角儿，您来个崔莺莺，
1: 我
0: 崔小姐，可以吗？
2: 来莺莺，
0: 来莺莺，没问题，没问题，
1: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0: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1: 我念的。
0: 对了。您注意啊，
1: 什么台词？
0: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1: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
0: 没问题，因为俩人是花园见面，
1: 脑子聪明，
0: 可以吗？
1: 记住了，
0: 可得是河南话。
1: 河南话，明白？我想想，
0: 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
0: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1: 化一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扮一扮戏，
1: 扮一扮戏。对对对，
0: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1: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0: 太对了，
1: 可以可以，
0: 这样的区分来了。
1: 好 好，
0: 哎，对了。
1: 这都分出行当来了。
0: 对了哟，旦角儿嘛。
1: 哎
0: 哎哎，你看这个。哎呀，
1: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
0: 您这不像崔莺莺，
1: 我像
0: 崔死鬼呀！您这是，
1: 我让你夸过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什么模样啊？
1: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破尿桶还箍上了，你看看。行，没问题，
1: 听你唱，
0: 主要听我。
1: 哎，
0: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1: 那就开始了，
0: 可以吗？
1: 好好好，
0: 您就这边来啊。
1: 好，
0: 这不就花园了？
1: 花园了，
0: 我这叫起板来，
1: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0: 河南坠句，
1: 听您这个，
0: 来吧，
1: 卖卖力气，
0: 走吧。张君瑞呀，俺迈步朝前走，那么哎，管着见花园不远就在眼前呐。

0: 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又信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1: 你咋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

0: 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0: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2: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4: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干嘛来了？我要跟一个人赛诗。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脑袋有点肿，近瞧五官像个囧，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冯巩。
2: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呀，此时此刻，我想继续赋诗一首，不知可复否？谢谢。远看好像曹孟德，近瞧酷似苏东坡。若问此公他是谁，牛年新宠是巩哥。
1: 漂亮啊，太漂亮
2: 啊，没你漂亮
1: 啊！
2: 才登舞台三五步，门牙已到您跟前。
1: 谁呀、
2: 啊？很超前呐、啊，这个舞台很超前。
1: 冯叔啊，这次咱比什么呀？
2: 还比那个带数目字一的诗句。
1: 别比了、啊，上次您都输了，这次比一个您肯定能赢的。
2: 那今天咱比，
1: 咱比二。
2: 我还赢不了。因为我没您二。
1: 比赛数字二的诗句，
2: 谁先说？
1: 我先说。
2: 请。
1: 哎，我这诗说出上句来，我觉得朋友们能接出下句。
2: 就没人理你。没不理啊，不理啊。
1: 您听着啊，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3: 似剪刀。
2: 你们都哪头的？我说还在发动群众呢。
1: 该您了。
2: 说出来就比他强。
1: 哎，
2: 听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
3: 二月花。
2: 这还用发动吗？
1: 啊，咱再来。
2: 嗯，
1: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穿山锁二乔。
2: 听我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
3: 二点通。
2: 谢谢他们几个说二点通。
1: 一点通，这里没二。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没二。
2: 双飞翼，
1: 没二。
2: 双就是二，二就是双，一看你就没智商。
1: 您再听我的，可笑嫦娥不了事、嗯、走却玉兔来人间。
2: 不这没二。
1: 玉兔
2: 没二，
1: 兔
2: 没二，
1: 英语就是二。
2: 这英语也算呐。你听着，
1: 哎，
2: 九齿钉耙帅天河，无端酒醉戏嫦娥。
1: 你这没二。
2: 这诗写的谁呀、啊？
1: 猪八戒呀、啊，
2: 二师兄。赢了咱就跑，回见。
4: 咦，乖乖。别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啊，我就等着他给我挖坑呢
4: 啊！谁给你挖坑啊？
2: 少了，
4: 我是来替你报仇。
2: 别来这套，你是他妹夫。
4: 啥妹夫啊？
2: 是是，
4: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2: 为什么？
4: 上回他说
2: 啊，
4: 只要我们俩合伙把你赢了，他就把他妹妹嫁给我。
2: 啊？
4: 谁知道赢了他就不认账了，
2: 他
4: 还说我配不上他妹妹。啊、你说，就凭我这个颜值？我哪点配不上他呀？
2: 就冲你这个颜值，你哪点都配不上他。
4: 我咋配不上啊？
2: 俗话说
4: 啊，
2: 大伙儿都知道，妹妹随哥哥。你看哥哥这颜值。其实你跟他妹妹挺般配的。
4: 就是嘛
2: 啊，
4: 你别管了
2: 啊。
4: 哎，小瓷呀，
2: 这啊，
4: 咱比嘛？
1: 比什么呀？
4: 咱比长江沿岸的地名诗句。
2: 哎，等会儿，这怎么非比长江的诗句啊？
4: 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
2: 咦，听口音，你是像黄河边长大的呀？
4: 你听错了，
2: 我吧，
4: 我谁先说？
1: 我先说
4: 啊。
1: 赤壁有诗吗？
4: 赤壁，赤壁我不熟啊。哎，鹤壁中不中？鹤壁。武昌，武昌，武昌也不熟。许昌中不中？
1: 岳阳，
4: 岳阳还不熟。洛阳中不中？
1: 荆州，
4: 荆州更不熟。郑州中不中啊？
5: 咱俩都黄河边长大的啊。
1: 行了，就你这个智商啊，你也别说什么地名诗句了啊，你能说一首诗里边那长江两个字儿，我都算你赢。
4: 这可是你说嘞啊，那你输定了。我跟你说，四大名著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就是长江。
6: 这么半天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
4: 对喽，我给他唱出来，
6: 唱给他，
4: 你听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
6: 哎，走走
4: 走，说走咱就
6: 上。你有脑子吗？
4: 有脑子吗？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5: 你唱的这是水浒传。
4: 那我应该唱
5: 三国演义啊。
4: 我不会唱。
5: 我会唱啊。
4: 那你唱唱吧。
5: 大伙儿没要求啊。
4: 没。
5: 你听着啊。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透明怎么样？
4: 说吧，你先别唱，你先别唱了。
6: 咋了？
4: 你这调起的太高了，啊，后边还有高音嘞，万一唱不上去，咱俩不丢人了吗？
6: 好，
4: 降着呢。
6: 滚滚，
4: 太高了。
6: 高。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好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下落。你看你上去了吧？
6: 我下不来了。
4: 你下不来就对了。
1: 大舅哥，耶。
4: 还有丢人了，
1: 丢人了！
6: 你等会儿，你不是跟他妹妹分手了吗？
4: 咱大舅哥说了，你再丢回人，才把妹妹嫁给我嘞。
6: 我是你彩礼，回见。
7: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我碰上个养鹅的，认识他吗？我认识，小呲牙他爸，老呲牙。怎么着？上来又诗词接龙？
8: 不接龙。
6: 挖坑设套？
8: 不，今天没准备，不接龙。
6: 不接，没准备啊？啊，那就得接龙啊，那就接龙啊。我就喜欢这没准备的。
8: 不是，那接哪个字儿啊？
6: 最后一句是啊，这最后一个字儿啊，接
8: 鹅，额头。
6: 不是鹅，是鹅。
8: 仙药杨柳枝。
4: 你知君何事雷纵横，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8: 风
4: 风雨不动安如山，
8: 山穷水复疑无路，
4: 路南路北皆求水，
1: 水村山坡酒旗风。
6: 这风又刮回来了。风萧萧兮易水寒，
8: 寒雨连江夜入吴，
4: 吴朗无风天地白，
1: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6: 我站这地是风口。这又是满满的套路，提前设计好了，对吗？
8: 您要觉得是设计的，咱再换首诗嘛。
6: 换什么？
8: 换诗。
6: 要换不是换诗，得换人，知道吗？我们请在座的朋友们随便有一位上来提句诗接龙，敢吗？
9: 好。
6: 行吗？
9: 敢！现场的朋友们，哪位举手？哪位？哎呦，这位挺热情，来，这小伙子，小伙子上来，来，掌声有请。
6: 站住！你大鹏，回去。
9: 怎么了？
6: 等了半天，我就等他说这句。这边的热情，这边这是你外甥，知道吗？这是托。你越说这边的热情，我就越说这边的热情。这边的朋友上来一位，你们俩都行。哎，对，上来。这都是我们家亲人。
10: 哎，特别喜欢你，我能跟你合张影吗？
6: 看见吗？这人气，他气人呐。
10: 谢谢。
6: 茄子。回来，你还没说句诗呢，你过来啊，
9: 给他个话筒吧。不，
6: 掌声鼓励。过来，你说句诗，我们接龙啊。
10: 随便说一句。
6: 随便说。
10: 独在异乡为异客。
6: 好。客，你接。
9: 为什么我接这个字啊？
6: 我就想用这字客你啊，来着。
9: 客舍青青柳色新，
11: 行月劫色田逢垂，吹面不寒杨柳逢。
6: 你们家是卖电风扇的，我跟你说，姑娘，你也参与我们接龙，参与。
10: 不太会。
6: 不，我就想让你给我挡挡风。这个你再说一句。
1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乡音无改鬓毛催，
9: 催送春江船上水，
11: 睡广连眼清房后，好句从来风月人。
10: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6: 这个姑娘，你跟谁来的？
10: 我跟我爸来的。
6: 哦，赶紧跟你爸一块儿，快领盒饭去，去晚了就没了啊！走你，不送，掌声欢送。
10: 爸，他让咱领盒饭去。
9: 不会儿不着急，一会儿还有呢。
6: 你管他叫什么？
10: 爸，
9: 亲女儿。
6: 不对吧？我就叫上来一位朋友，就是你们家亲人。
9: 不是一位朋友，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家亲人。
6: 挥剑，
11: 哎，远看好像曹孟德，
12: 锦绣裤似苏东坡。
9: 若问此公他是谁？
6: 吃饱了撑的，是巩哥。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咱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1: 他就说一四句，
2: 四句的，
1: 四句的。
2: 那咱说首诗吧。哎，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啊，咱说一首啊。哎，李白乘舟将欲行，
3: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哎，写的多好。
4: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哎，
4: 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0: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4: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0: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1: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0: 我改行。
1: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0: 什么职业？
1: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哎，
0: 收费员。
1: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你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0: 我不乐露67颗、啊、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1: 你这别说像你改行，
0: 我怎么我哪改行了？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
2: 人，哎，但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0: 对，您说句公正话。
2: 我跟你说的公道话。你啊，回后台去吧。哎。
0: 什么公道话呀？
2: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下，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0: 哎，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1: 三个人，我问你啊，《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0: 是仨人。
4: 哎，《红楼梦》宝钗钗是不是仨人？
0: 是仨人呢。
1: 《水浒传》138将是不是仨人？
0: 哎，多少人？138将，108个人，
1: 仨女人。仨女人，
0: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的。
2: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0: 你说一个。
1: 三仙过海，
0: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2: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1: 哎，
2: 他是第一仙，哎，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0: 你是什么？
2: 我是第三仙。
0: 好，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2: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0: 谁洋白菜呀？
1: 什么呀？
0: 怎么我还第三仙了？
1: 不是，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0: 怎么说话不清楚？
1: 你看你还不承认，你跟我学，
0: 我跟你学，
1: 你给大伙问个好，你说大家讲，
0: 大家讲。
1: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0: 我学你呢，我这是。
4: 对，你嘴里有毛病。
2: 你这样，
0: 你没
2: 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哎，
0: 行啊，当然行啊。
2: 咱说个新的啊，哎，说这个，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4: 好，来，你来，小伙子说吧，
0: 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2: 写条干嘛呀？
4: 太多了，
2: 我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4: 就来
0: 就来，没问题，没不就迎客松吗？这怎么难的？哎，说黄山有个迎客松，哎，花山有个迎客松，
2: 等会儿，
0: 等，
2: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哎，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0: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哎，说黄山有个林鹤东，哎，花山有个林鹤东，
4: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0: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说黄山有个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林鹤东
1: 说，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是你出去看人家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了，
4: 有这么回事吗？
1: 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0: 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哎，对不对？
2: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0: 离开合肥到北京。
2: 花山，
0: 黄山，
4: 花山
0: 去
4: 花山，
0: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
4: 我
1: 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你没有文化呀，
2: 水平太低。
1: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0: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1: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

0: 信，
1: 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哎，
2: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你有没有文化。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2: 没问题，行吗？
1: 来不来？
2: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3: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2: 行不行？行长，我可最公正啊。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0: 没错，
2: 请听题，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1: 四个小时。
2: 跑多少公里？
1: 1100公里。
2: 车上拉多少人？
3: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1: 他那个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这答案是不是挺突然的？
3: 这可不是一车人
1: 吗？啊，是不是一车人？
2: 那就这套路是吗？你说这套路，你再来一遍。
3: 坏了是吧？
2: 来的就这套路是吧？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1: 四个小时。
2: 跑多少公里？
1: 1100公里。
2: 车上拉多少人？
1: 一车人。
2: 这车人都叫什么？这
1: 我。
3: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1: 这题多简单呢！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4: 叫乘客。
1: 是比刚才你还突然，
3: 这什么破题呀？这这题我出一你也答不上来，
1: 不可能。
3: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叫林鹤东。叫林鹤东。
1: 对呀。
3: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1: 你也没问呢。
4: 对呀，
3: 这不合理吧？
1: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
2: 行了，李店，你别退了，你呀。快走吧，快走吧，啊！
1: 不行，
2: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1: 大伙儿鼓掌，欢迎你的老乡。
2: 走了，咱仨说
1: 吧。咱仨人，向您说一回。
3: 不是，你说这仨人玩我呢吗？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了。
2: 您仨，
1: 你怎么不回来了？
3: 我不服，他不服，我
1: 不
3: 服。
1: 你不服怎么着？
3: 你怎么着？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工作，咱还没比这唱呢。
2: 他要跟咱比唱，
1: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3: 不行，
1: 你说唱什么？啊，唱歌，
2: 唱歌行吗？你唱歌吧，咱们就
1: 哎，行
2: 歌。我问你，你们先唱，我先唱。他问谁先唱？
0: 咱谁先唱？
4: 以我这经验啊，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2: 罢了，
0: 后边好听。
2: 哎，哪边？你先唱，
4: 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你们就中计了，你们
3: 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
4: 听着，
2: 哎，你唱个什么？
3: 你都噎着我了，都
2: 唱什么？
1: 说出来。歌啊，
3: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1: 太简单了，
3: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总一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4: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
3: 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个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可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弄晚了。哎呀，
4: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3: 来了。
4: 你好，大妈。
3: 啊，你好，
4: 你好，大叔。
3: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得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别动，坐
4: 好。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5: 好了，
3: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4: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3: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4: 行。
3: 怎么的，小崔？啊。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4: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3: 好点没？
4: 好多了。
3: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5: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4: 那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3: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十五之人，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4: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3: 看每页。哎，每页。嗯，
4: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3: 还有呢。哎，还有呢。那
4: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5: 看背面。
4: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 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5: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3: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教啊。嗯。
4: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3: 是。
4: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5: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嗯。
3: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4: 是啊。不是像我这小心眼的，他睡不着呢。
3: 没说你。嗯。
4: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5: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3: 儿。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5: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4: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3: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5: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4: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3: 嗯。
4: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3: 嗯，
4: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3: 给他扣上。
4: 来，戴上。
5: 哎呀，这声太大了。
3: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4: 哎，
3: 大
4: 妈
3: 啊，
4: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3: 俺们搭专机来的。
4: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3: 不用报，都小钱儿。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4: 您这是貂皮？
3: 错，貂绒。
4: 那特别贵吧？
3: 不贵，四万。
4: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3: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4: 是不？那我再问问大叔。
3: 那行。
4: 哎，您听听音乐。
3: 啊。问你了。
5: 啊。
3: 嗯，该你了。
5: 声挺大的。嗯。
4: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5: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4: 那得多冷啊！
5: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4: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5: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4: 租的
5: 啊。
4: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3: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5: 明白。
3: 你问吧，崔。
4: 大妈，咱说说您这书吧。
3: 书啊。
4: 啊。
3: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4: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3: 签字售书
4: 啊？
3: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4: 哦。
3: 嗯。
4: 那我再问问大叔。
3: 行，
4: 哎，
3: 问你，我那书，
4: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5: 没签字售书啊？
4: 没有吗？
5: 全白送的吗？
4: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5: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4: 来，大妈抱着寄给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5: 哦，对，
4: 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4: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3: 是
4: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3: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5: 坐拖拉机过来的。
3: 我这衣服呢？
5: 41天租的。
3: 我那书呢？
5: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人看书啥的。
3: 你咋记不住呢？
5: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是？
6: 我说他两句行。小崔啊，哎，
5: 你戴上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4: 哎，谢谢啊。
3: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5: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3: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崔爷、啊哎

0: 一问叔，你问我呢？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嘛。那怎么就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羊海。那最后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2: 能。
0: 那你扣他干啥呀？
2: 胃疼。
0: 我这么烦人呢，你是？
2: 你真是。
0: 吹，你接着问啊！你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
0: 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0: 俺们这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0: 我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0: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
0: 了。哪崔大夫？
2: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他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的截稿呢。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你问我吹。
1: 对，嗯，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1》就想看《月子2》，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咱烂走了，赶紧写《月子2》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干啥呀？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了。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

0: 再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了，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3: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3: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
4: 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1: 这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4: 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就
4: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啊，没带人，
4: 你大妈在呢吗？
0: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4: 请请，
0: 老口。
1: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雷镇长，雷镇长，你慢点儿。
2: 哎呀，这雨终于停了。咱也找个小饭馆，咱吃点饭吧。
1: 太好了。
2: 哎呀，这临街店铺这玻璃也得擦一擦了啊。
1: 就是，这马上迎接卫生检查了，就应该有个检查的样子。
2: 你就是不检查，那玻璃脏了你也得擦擦吧。
1: 明白了。哎，咱们新来的雷镇长要求啊，这个临街店铺啊，每个星期必须擦一回玻璃。
2: 哎，等会儿。我刚才说每个星期了吗？这你咋还加码了呢？
1: 我怕他们不够重视。哎呀，
2: 群众最烦这种变相加码的事儿。
1: 哎，不会，您上任以来啊，群众都夸您呢。
2: 你拉倒吧，我才上任几天呀。哎，群众是怎么夸我的？
3: 有这样的镇长啊，日子就没好。
2: 不是，老板啊，看来你对镇长意见不小啊。
3: 我意见大了啊，
2: 能说说你的意见吗？
3: 那能说难听话吗？
1: 最好别说。
3: 那没意见了。
4: 哎呀，你吵吵啥呢？哎，请坐，请坐。
2: 哎，你好。哎，
4: 不好意思啊，这城管要求我们呀，伺候好这些花架子。哦，刚才不下大雨吗？就弄坏了几盆，我们还得自己掏钱把它补上啊。你说这城管他怎么想的？
3: 这事儿能怨城管吗？啊，这事儿得怨镇里。哦，哎，你说镇长怎么想的？
2: 镇长啊，镇长他真得好好想啊。
1: 我们就是过来吃个饭，咱点菜吧。
2: 对，
1: 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呀？
4: 那太多了啊，有电磁炉煮方便面啊，搪瓷盆泡方便面，辣椒油拌方便面。
2: 你家这饭也太方便了吧，就没点别的吗？
3: 有、我们家还有干嚼方便面啊，嘎嘎嘎，这老解压了。
1: 咱换一家吧。
3: 不，你换哪家都跑不了方便面。
2: 不可能。
3: 你看检查期间啊，镇里要求所有的饭店过了饭点啊，这灶间不能有明火，不能冒烟。
2: 那客人他饿了他吃什么呀？
4: 方便面呢，多方便呀。
3: 我们还有卤好的鸡爪子、鸡脖子、鸡翅膀。
2: 好的，一样不要啊，我们就要两碗面。哎，走屋里坐。
3: 不方便。
2: 屋里坐有什么不方便的？
3: 因为屋里没人呢。
2: 屋里没人我们才要到屋里去坐呀。
3: 你看检查期间镇里规定外边坐满了再坐屋里去。
2: 这不合理呀。
3: 合理呀，就感觉屋里坐不下了，你俩才坐外边的，显得到我们镇里旅游的人多，人气旺，不是？你说镇长咋想的？
2: 镇长他想他先方便一下。
4: 不方便。
2: 不是
3: 检查期间啊，镇里要求所有的厕所必须保持空气清新，香气扑鼻，香喷喷，香喷喷，所以门都锁上了。
2: 不是，那客人他憋得慌，他怎么办呢？
3: 他上山上上去，
2: 上个厕所还得跑山上上去。
3: 看，上厕所，可不就得上山上边上去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上不去啊！
3: 算了，我让
2: 面试吧。
3: 没办法，这里都是镇里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镇里的要求啊，可能就是底下传达过程当中下面的人加了码。哎呦，
3: 我看你就像那个下这加码的。哎，你俩干啥的呀？
1: 我们就是
3: 打篮球的呀。哎呦，你别说，你俩这个头还真是像打篮球的。这，你教练呢？
2: 什么教练啊？我们俩是这个做生意的。我们准备跟那个镇政府谈合作啊。
3: 认识我们镇长？
2: 不认识。
3: 那谈不成。
2: 为啥呀？
3: 因为这两天镇里上上下下都忙着迎接县里检查呢。哎，
5: 洒水了啊！哎，老板，那花架子往里边挪。
3: 好，
5: 哎，别撞倒了。
2: 不是，我同志，我问问你啊，这是刚下完雨啊，这地上还湿着呢，怎么还洒水呢？
5: 这叫高压冲洗，借雨冲刷，啥也不懂啊。洒水了！哎呀，滚！嗨，哎呀。
3: 你咋的了？
2: 没事，我洗了个澡啊，
3: 哎呀，这怎么说的呢？哎、
4: 老王，老王，
5: 啊，不行，哎，
4: 赶紧擦玻璃吧！啊，来通知了，说新来那个镇长要求咱们，哎，从今天开始每天擦一次玻璃。
2: 啊，等会儿，嗯，镇长要求每天擦一次玻璃啊？
1: 这镇长可能是不是要求他每周擦一次玻璃啊？
2: 镇长要求那玻璃脏了才擦一擦玻璃吧？
3: 镇长，哎，你真是镇长，给多好啊！
2: 我。是啊，是啊，是啊。
3: 行了，坐着吧，我们擦玻璃去了。
2: 我帮你擦吧，
1: 还是我来擦吧？
2: 哎，对了，就应该你擦。
3: 你别说，你这个头不擦玻璃浪费了。
2: 老板，你坐。我问你啊，你是怎么知道县里要来人检查工作？
3: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我添俩鸡爪，
3: 但咱俩是有缘人呐。嗯，你没看吗？嗯，蓝坑开始刷油漆了。哦。垃圾桶不让倒垃圾了，洒水车都开始出动了，那地砖缝都抠干净了，不来检查能这个样吗？
2: 那他来检查什么工作呢？
3: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我加俩鸡腿，
3: 卫生大检查呗。嗯，但级别不是很高。
2: 什么级别？
3: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再加俩鸡翅。
3: 他这个鸡，你看我老说天机不可泄露，我泄露的太多了。
2: 我天之整鸡，
3: 我整个都告诉你。
2: 来吧。
3: 你得看那洒水车洒多少遍水啊，你没看吗？刚才就洒了一遍，就是个普通干部。
4: 来来来，面来了，面来了，吃面
3: 来来吃饭吧。
4: 好，来来来。哎
2: 呀，这面有点干呐，给添点汤呗。
3: 哎，行行行，
6: 洒水了，洒水了。
3: 老板，等等，来来，
6: 耽误事儿嘛。
3: 好好好，
6: 走走走。哎，喂，洒水喽。
2: 哎呀，我来干你。
3: 哎呀，行了，我给你添汤去。
2: 添啥汤啊？他都给我填满了，
3: 媳妇儿，哎，再下两碗面，哎，没办法，哎，我天天配合他们摆着花架子，知道的我这是饭店，不知道还以为我这是花店呢。
2: 那你就跟他们说，以后这花架子你不摆了，
3: 那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以后这小饭店你别开了。我最窝心的是啥呢？就是我的灯箱啊。要求必须跟国际接轨，这个饭店名必须用字母体现，我叫旺财饭店，你看看改成啥了？我饭馆改厕所了，我。
2: 来，啊，拿手机给我拍个照，我在这打卡。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来饭馆吃顿便饭，有什么不合适的？来来来，拍。
4: 老王，老王，最新通知，最新通知，说新来那个镇长正在镇上做调研呢，
3: 跟我啥关系啊？
4: 关系大了，手机上下发了他照片，还要求咱们如果遇到这个人，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看见了直接跑，直接汇报上级领导。哎呀，你看看，
3: 我看这儿干嘛呀？
4: 这不通知吗？
2: 这哪儿是通知啊？这是通缉呀，这是。
6: 哎，洒水了，护花使者们，赶紧的，赶紧的。
3: 好嘞，好嘞，
2: 你停一下。我问你，哎，你这水能不能不洒了？
3: 不能，
2: 你说不让洒就不让洒，你谁呀？
4: 我是谁？
7: 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我不知道。
2: 太好了，哎，
4: 同志，怎么？来来来，面，
3: 媳妇儿啊，把你的通缉不是，把你的通知让我看看。
4: 这儿咋了？啊？我一喝。
2: 老板，这是我们的面吧？啊，抓紧吃。哎，
3: 你这，你看，真是镇长啊！哎，也是不好意思啊，弄俩凉菜去啊！
4: 哎，好嘞，
6: 不用
2: 啊，够了。
3: 这镇长，你看吃饭真好看。
4: 对你这个，你看秃噜秃噜的，
3: 声音也好听啊。
4: 对，是。
2: 哎呀，行了，吃饱了。老板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回去马上整改。
3: 你看，
2: 哎，四碗面，40块钱。
4: 镇长吃饭哪个要钱？是不是？
3: 就是啊，镇长吃饭也得掏钱呢。
2: 对，
3: 拿着，来找您300。哎，
2: 这可不行啊！老板啊，我会经常到你这儿来吃饭的啊，听你再给我多泄露泄露天机。
3: 你看，
2: 我们一些干部这个作风确实要改。看谁以后还敢加码胡闹！
3: 牛！
2: 再见，老哥。
3: 再见。哎，
1: 再见。
4: 哎，这大个儿真帅。 为何？
8: 媳妇儿，哎，没听见吗？啊，镇长叫我老哥哥，以后这花架子咱不摆了，咱踏踏实实开火做饭，
4: 对，整点好菜去。
9: 你会吃饭吗？
10: 吃饭谁不会呀？
9: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0: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9: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0: 嘿，有意思。
9: 你用什么吃饭？
10: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9: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0: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9: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0: 这俩有啥关系啊？
9: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0: 说得对，用公筷好。
9: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1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

0: 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
2: 流氓，
1: 我是你。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你人人夸我
2: 流氓，
1: 我受不了了，这谁呀、啊？这哦，哎，怎么回事？我们这是文明厂区的大门口，你怎么出手就是流氓啊？
2: 就是流氓。
1: 谁是流氓？
3: 我。
1: 不是，他说我是流氓，怎么回事？
2: 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啊！
1: 啊，
2: 昨天他一大早来上班，半夜才回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裤子上居然沾了一条女人的粉纱巾，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呢。
1: 不可能，你这颜色红配绿赛走，不是这个。这个颜色，您啊，您这个岁数就是黑的呀、灰的呀，这种颜色配这小姑娘的颜色。
3: 等，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嗯，
3: 我姓周，是咱们厂里边的质量检查员。
1: 嗯，
3: 昨天晚上厂里边有一批急活要加工，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我跟他说了一宿，他怎么就不相信嘛？
2: 谁信？你信吗？
1: 有点信。哎呀，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
3: 哎呦，
1: 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
3: 谢谢。
1: 来，咱们进。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
3: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1: 11点左右？哎，不对啊，那时候有保安，他怎么不提醒你啊？我看谁的班？
3: 我的班。
2: 对呀、啊，
3: 不可能。
1: 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
3: 你当时啊可能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这是什么？
2: 什么？
1: 苍蝇。我连苍蝇都看得见，你比苍蝇还难看。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灯光比较暗，你当时呢没有
1: 人了。谁还不犯点错误？男人嘛。
3: 是不是大姐？
2: 说上哪个女人那加班去了？
3: 我到车间那个女人那加班。
2: 停！
3: 我在厂里边那去。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肯定是他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好，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大婶，你在这给我做个证。
2: 嗯，
1: 我现在把杆给你立起来，你重新在这给我走一遍。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我脱制服走人。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你看啊，昨天晚上我这样。
1: 嗯，
3: 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对吧？
1: 啊，
3: 然后我就走。当时啊，我就挂在这儿，对不对？站上以后，我就站上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2: 没看见。
3: 过年好啊。
2: 又没看见，我说你没看见吧？
1: 你跟个狗尾巴似的，我能看不见？
3: 不，那可能我当时是在站在这儿出去。
2: 哪？
3: 要不我是在站在这儿，要不是站在。
1: 别动！
3: 这，
1: 你是把纱巾偷出去的？啊？这是道歉是不是？
3: 这怎么可能啊？这
2: 那就从女人那拿过来的。
3: 对，
2: 不对。
1: 那从哪偷的？
3: 从厂里偷的嘛。
2: 啊？
3: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清白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天地良心。
1: 10分，哎，周叔，
3: 干嘛？这不是个摄像头吗？那昨天晚上的资料调出来，不就全清楚了吗？
2: 嘿，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喂，保卫科吗？麻烦你，我是门卫小郭子，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目标是咱们厂质检人周师傅，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
3: 有可能飘在前面啊。
1: 你甭管飘在哪儿。只要有这个纱巾，我脱衣服走人。要是没有，
3: 我走人。
1: 你走不了，我抓你，你小偷谁？
2: 要不然算了吧。
1: 你把他别
2: 管，欺负我很重要的事吗？
1: 您甭管，
2: 你别犟了，犟。
1: 哎，我怎么了？
2: 犟了呀，你看你。
1: 别说话。
2: 啊，
1: 找着了。好，他屁股后面飘着纱巾，飘着呢。
2: 是谁？

0: 让他停下来呗。
1: 不行，他没放完停不了。
0: 那怎么才能放完？你放哪儿？
1: 得放到亚拉库啊，亚拉。
2: 亚拉库，
3: 哎，八大黑。
2: 怎么样？我说我是清白的吗？
1: 我亮你的面子
2: 还
1: 是怎么回事？
0: 千万不能还这个债金，要是还了，我可就全完了。
1: 怎么了？
2: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已经上了29天半了，再过半天我就可以转正了。如果这个债金要是出了事儿，这城里非把我开除了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2: 谁还不犯点错误吗？男人嘛，啊，大不了不当这个保安。你看他的身子骨，他到哪他都是保安呐。
1: 那对，
2: 走，咱们
0: 不是你等会儿，保安和保安不一样
2: 啊。
0: 你就说保安吧，别的地方请我去，给我1000块钱，我没去；咱们这个地方给我800，我就来了。
1: 哎呦，差300块呢。
2: 啊，这怎么算账呢？差一半。
4: 对，
1: 差一半。
0: 原来差多少来着？我让你们弄乱了，
4: 800，
0: 算了。
1: 那你为什么来呀？
0: 你不知道
2: 啊，
0: 咱们厂女工多呀。我30好几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女朋友。我在这上班，第二天就看中了一个叫铁柱的姑娘。
1: 铁柱是谁呀？
2: 厂篮球队的，比郑海霞还到一块儿呢。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别的女工从我面前过，我都这样看。等铁柱一过来，我这样看。有一次我看他看愣神了，这个杆忘了抬起来了，他冲我微微一笑，夸嚓一步就迈过来了，落地的时候那个脚砰的一下，我一看那个脚这么大。
2: 好家伙，
0: 好家伙，自从他脚落地的一刹那，我就决定非他不娶。
1: 为什么？
0: 踏实啊。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您就帮帮我呗。
2: 这种忙我帮不了，
0: 真狠心。
1: 孩子，
2: 是。
1: 哎呦，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你别急啊，别。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对这姑娘的感情，咱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又丢工作又丢姑娘。这事是你惹的，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2: 是我有什么办法呀？
0: 是
1: 想办法。
0: 那就这样，这沙县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2: 厂里损失跟咱俩也没关系，
0: 行，
2: 这样咱俩就都是好人了。
0: 好。
2: 我这好人他是打折的呀。
0: 哎，那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没有？
0: 没有。
1: 没
0: 事，
1: 再想一个。
2: 那就只有把我当成盗窃犯，在这个摄像头下当场把我抓住
1: 啊。
4: 这个办法好
1: 啊。
2: 啊，爸爸，我就这么一说。
0: 算了，
2: 你昨天偷了纱巾，今天想畏罪潜逃，被我当场拿下。好，我把他抓住了。
1: 什么意思？
0: 大叔没事吧？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会儿一变脸啊？
0: 你不知道，大叔大婶，出了这儿就出了摄像头的范围。大叔，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你就上厂领导那儿承认个错误，就说这纱巾是你偷的呗。
2: 凭什么呀？我
1: 就是啊，孩子，
2: 是
1: 认错。
0: 求求你了，
1: 领导让咱干咱就干，不让咱干咱大不了提前退休嘛。
2: 为偷个丝巾，我提前退休，我丢不起这人呐！
1: 哎呀，也是啊。
0: 那你要怕丢人，那你就跑呗。厂里为一条丝巾也不会玩命追你。好。
1: 往哪儿跑？
2: 不是，我在形象长得太特殊了，我跑到哪都被你们抓回来。
1: 可不是嘛？
0: 哎呀，你做一个变性手术嘛？
2: 啊，这
1: 啊，
0: 那个，你做一个整容手术嘛？
2: 整容？
0: 我这儿有50块钱。
2: 50哪够啊？
1: 是啊，我去年拿的双眼皮才2000
2: 啊。
0: 你做一个低成本的嘛。
1: 低成本
0: 的吗？50块钱，你买个水壶，兑一壶开水，趁热往脸上一浇。
2: 这能行吗？这
1: 哪是整容啊，这是毁容。
2: 就是啊。
1: 算了，先走再说吧。
0: 等会儿，
1: 先跑。
0: 大叔大婶啊，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在摄像头前把你拿下
2: 啊。
0: 如果你要是这么跑了，那我还是转不了正，还是得出事儿啊。
1: 不是，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对呀，
0: 你把我打晕了再跑。
1: 不行，我不是好人，我怎么打人？
0: 你孩子没有？你把我当做你的亲儿子打，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二十八到底。
1: 啊！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让你。
0: 你讨厌你。
2: 你让我怎么办呢？我
1: 就这样吧，
0: 还这么笨呢？你笨的呀，你知道狗熊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1: 哎呀，笨死你！
0: 还是
1: 怎么办？
0: 用我的电棍，
1: 啊，
0: 把我打晕，快点！
1: 哎呦，哎呦。 我下不了这手啊，婶儿还是你来吧。
4: 婶儿，我说大婶啊，我跟你说，这个电棍可是有电的，这一开关啊，千万不能动这个。
1: 真是电的了，
4: 电的了。
1: 哎呀，小心这下去，我下不了台。哎呀，小伙子，小伙子，哎呦，你说咱们这是干嘛呢？为了一条纱巾，你说这至于吗？哎呦，老头子。
2: 哎呀，今天这个电棍，哎，这把我打明白了。
0: 你说，你说咱们有点什么事把它说出来，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干嘛把事弄得这么复杂啊？
1: 孩子，没事吧？
4: 没事吧？
5: 别动啊！
1: 哎呦，
4: 好的。
0: 哎呀，你说这一电棍也把我打明白了。我犯点错误，却承认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把你们老两口给折腾的，与其这样当一个打折的好人，还不如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
1: 你们俩说的太好了。
4: 没事了吧？
1: 哎，小伙子，求你点事儿啊，把这电棍借我使使。
4: 干嘛呀？
1: 我发现你们俩一碰电棍就说实话，有了这玩意儿，今后我可以天天收拾他了。
5: 这什么人？你这
0: 走，咱们跑
5: 上去去。真是一对天仙配呀、啊！我又可以和我的铁柱在一起了。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警，我电棍呢？回来。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8: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铃，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7: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8: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7: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8: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7: 说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8: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7: 这鞋咋的？这鞋
8: 1000多块
7: 一双，
8: 一斤。
7: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8: 外国名牌了。
7: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啊、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8: 喂喂喂，看清楚啊、嗯、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7: 啥皮呀、啊、
8: 鳄鱼呀、
7: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8: 开什么玩笑啊，
7: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嗯，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8: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7: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8: 我是想问一问呢，啊，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7: 前面丁字路口往右，见着丁字路口往左，来过一个

0: 丁字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1: 我走了。
0: 哎呀，走、哎、呀，
1: 前面丁字路口往左，然后丁字路口往右，然后丁字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丁字吗？老大爷，
0: 你就回来了，
1: 我就在这买几个丁字了。
0: 对不起，不卖啊。
1: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0: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1: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0: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1: 啊！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0: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1: 我不能了。
0: 就是嘛。哇，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1: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0: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嗯，不是跟你吹呀、啊嗯，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蛋。
1: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0: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1: 对，好好想一想啦。嗯，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0: 那价是涨上去了、啊，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1: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0: 啊！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1: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0: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1: 怎么就不规矩啊？
0: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1: 喂喂喂喂，有点强词夺理了吧？
0: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1: 是，
0: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1: 啊！我知道，
0: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0: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0: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1: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0: 5块钱一斤，
1: 给你50块买你三个钉子，你卖不卖？
0: 自己拿。
1: 完了吗？可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0: 那你纯属放屁。
1: 讲什么？
0: 我是说我这钉子。
1: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
0: 不是。哎，
1: 三个钉子100块。
0: 你等会
1: 儿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0: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1: 行，
0: 这钱我不要。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1: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0: 不，你这

0: 这么别扭呢？
1: 是你给我脚别扭啊！
0: 你按这钉子干什么？
1: 往墙角钉急叫啊！
0: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1: 那我钉急叫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0: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1: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哦，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三个钉子啊。
0: 这钉子你要不要？
1: 我不要。
0: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1: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0: 对，
1: 我钉鞋。
0: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1: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0: 嗯，那还可以。
1: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0: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1: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0: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1: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0: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1: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0: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1: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0: 新鞋不定。
1: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定吗？
2: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儿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1: 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啊！
2: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2: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
2: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1: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看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0: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1: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0: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0: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1: 不不不，
0: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1: 哦不，送给我好了。
0: 好，
1: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0: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1: 是，
0: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1: 是，
0: 我走了，
1: 再见了，
0: 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徐茂公领了圣旨，重审薛礼一案。你看那徐茂公心里的清清楚楚的，头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一二三四五，那头脑非常清晰。你不是这样的人还办得了这么大的事情？就说徐茂公啊，秘密的又传了一道命令，干什么？把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府秘密的监管起来，注意什么人跟他来往，怕有人给通风报信啊，给监视起来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徐茂公升了堂了，高悬圣旨，供好天子剑，旁边设了宫卫，就在三法司正堂进行秘密审讯。他这忙跟开封府不一样，你看咱说宋朝的书，包大人审问案子公开审问，老百姓可以听堂，这属于秘密审讯，外界的根本不知道。因为案情重大，有关国体，所以呢封锁的非常严密。徐茂公把惊堂木一拍，带冯世刚。原来的三法司正堂冯世刚啊，咱说过呀，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挺明白个人，做糊涂事儿，冯世刚心里清清楚楚的。带上公堂，把他吓得抖一耳战。你看原来他审问旁人的时候往那座一坐还挺牛，现在他成了阶下囚了，他照样犯傻，双膝跪倒，拜见过圣旨天子剑，转身跪在徐军师桌案前头。罪臣冯世刚参见军师。冯大人，薛礼一案是你审的？
5: 是是是。
4: 你怎么审的？你要一字一板从实讲来，你心里怎么想的你都得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可知道本军师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能掐会算，你知道不？你就往我面前一跪，我已经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那阵把徐茂公啊当作神仙，说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半仙之体。古人迷信呢，坚信不疑呀。实质不然，徐茂公啊可能真有点特异功能，有超人之处，这人可了不起。那么您打开历史一看，古往今来类似徐茂公这样的人也不少，最有名的三国的诸葛亮，在上古的姜子牙，东汉的邓禹、张良啊，等等等等等，都挺了不起啊。这徐茂公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呢。说他会不会能掐会算，也可能会，这玩意儿您不信这八卦还不行。这徐茂公读的这书也太多了，他跟大唐的名人两位活神仙袁天罡、李春风在一起盘过道。 这个八卦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哎，你说这个东西奥妙无穷啊，多高的学问能探出多高的深度，你这玩意儿无穷无尽，奥妙无穷，变化万端。徐军师对这玩意儿颇有研究，而且善于揣摩人的心理活动，那心理学还最好，他往那一坐就辟邪。冯世刚知道瞒不了啊，干脆我免受皮肉之苦，我说吧，我呀，啪啪啪一五一十都说了。我怎么领的旨，我当时是怎么分析的，我认为薛仁贵不能干这事儿，但是我过府验了尸了，尸体也在，薛仁贵果然倒到床上赤身裸体，我怎么叫人给他灌的醒酒汤，我怎么想不动刑，可是后来成亲王李道宗来看我来了。哦，李道宗来看你啊，出乎我意料之外。李王爷进门就哭，说他女儿死得惨，要求我秉公处置，完了还给我一份礼单，送了一份厚礼。礼在何处？我没敢动啊，全都原封保存着。最后命人把礼单拿来了。徐军师拿过礼单了一看，哎呦呵，真不少，真能打动人的心呐、啊！明白人能把你打糊涂了，不贪的人也得贪。金如意一对儿，东珠多少颗，钻石多少颗，黄金多少万两。一共是43样，这43份礼要收了之后，那还了得吗？那是家资巨富，打着滚花几辈子也花不完呢。你看这李道宗啊，在行贿这方面开山祖师。你要想叫对方给你办事儿，你送的这个礼就得打动他的心，浮皮潦草不好使。现实也一样，有能量的送汽车，再没能耐的送项链，再没能耐送茅台酒，送35烟。总而言之，10块8块的那玩意儿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李道宗抓住这个诀窍了，送的重礼的重礼。你看这个礼单，说明问题了。最后把实物如实拿上来，啪啪一过数，一点不差。徐军师点了点头，好，接着往下讲。我本来不受这礼呀、啊，可是后来成亲王翻了脸了，他说我一国的太上皇，我能溜须你个三品正堂吗？哎，真是给脸不要脸。后来他拂袖而去，我不得不受。那么再以后呢？再以后我怕得罪成亲王，我一想皇上都认准这案子了，成亲王又是苦主，又给我送了那么多的礼物，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因此我升堂审问薛礼，我就不管他冤不冤屈不屈了。薛仁贵矢口否认，不承认有这个事儿。我就给他上了刑了，都动用了什么刑具？压杠子、滚钉板、夹棍，最后给他上的脑箍。噔！冯世刚啊，你身为执法的官员，你心里最清楚。书上写的清清楚楚，重刑之下必有冤狱啊。这话你还记得吗？告诫执法官，重刑之下那犯人品行不过，胡说八道，肯定有冤狱。这一点难道你不清楚吗？啊，看来这点礼品在你身上发挥作用了啊！你这是执法犯法，罪加三等。来，把他压下去，化供，听候处置。冯世刚都尿到裤子里了，白纸画黑道写下来了。 手牙摁上，他不承认翻供也不好使。旁边十几个师爷，那阵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录音机，但耍笔杆的可厉害，你那说多快他都能写下来，而且一字不差。十几份口供对在一块儿，你能翻得了供吗？夸夸夸，手牙全摁上了，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档案就给你写上了，就把冯世刚带上刑具押下去了。第二个，审张美人。你看呢，这徐军师审案跟与众不同，按理说应当审问原告、被告李道宗、薛礼，他知道，问也没用。官断十条路，这条路我走不通，我走那条道，想法达到目的。哎，基于这个薄弱环节，把张美人带上公堂。你想想，张美人呢，还不到二十岁呢。他们家就是当大官的，娇生惯养啊。后来嫁给成亲王了，比成亲王小好几十岁。哎呦，成亲王拿他当宝啊，说一不二，养尊处优啊，一天就是保养他的身体，擦粉带花，哎，就是干这个，多攒上过公堂啊。这地方是一般人能来的吗？也是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别看他平时作威作福，往公堂上一走。

差人，一个个呲牙咧嘴，跟庙里那小鬼差不多。张美人都走不了了，瘫软在地，被两个禁子架着他，架在上边。这两个禁子都是女的啊，您可听明白了，男女授受不亲，男的不行。那禁足也有女的，都是那四五十岁的，也不裹脚，大脚片子，满脸横肉，那才狠呢，才比男的都狠呢。架着他来到公案前面，跪下跪下。张美人往上叩头，参见军师。徐茂公看了看他，跟一朵花一样，脸儿都白了，没人色儿。来呀，看座，给他准备个座，架着他坐下了。他也没想到，光见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你是张美人？正是。你是成亲王的王妃夫人？一点都不假。张美人，我且问你，薛仁贵什么时候进的成亲王府？李道宗怎样陷害的薛白袍？我想你不能不知道内情啊，希望你如实的讲来，免受皮肉之苦啊！我可不是吓唬你啊，皇上给我的权利啊，圣旨天子剑在这摆着，我可以先斩后奏，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想怎么问怎么问。你方才路过大唐堂口之时，那些刑具大概你也看见了，但是我不想动用刑具。我希望你自己凭着良心说实话，免受皮肉之苦，嗯，好不好？你要说了，我绝不会难为你。哎，我可以在万岁面前替你求情，哎，可以从轻处置，你看怎样啊？话又说回来了，哼，你要巧言狡辩，执迷不悟，可休怪本军师翻脸无情。唰，两旁给军差这一喊，吓得张美人哭求，从椅子上摔到地上，坐不住了。这张美人一琢磨呀，说辞我也不能承认呢，一承认我就活不了了。我明白这套，这叫哄我，千方百计套我的实话。我要一说，连王爷都完了，不能说。哎，你看这女人，怕归怕，哎，主意还是有的。她哭了，军师，军师，赏别我冤枉啊！你要问经过，就是这样：我领着一帮宫娥才女，正在房中看画，突然听说薛仁贵到了我们府里头了，我问什么事儿，说我家王爷请他过府饮宴，可得过的时间不长，府中一阵大乱，我急忙领人出去查问，才知道薛仁贵吃酒带醉闯进翠花宫，还把翠云公主给打死了。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薛仁贵躺在凤床之上，翠云公主尸横地下，死得太惨了。我就见我们王爷哭，我问怎么回事，他把经过跟我说了，说薛仁贵喝酒喝过量，酒后失德，阴间不允，打死翠云公主。我就知道这些，别的我不知道。旁的你都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是一妇人，不过问外边的事情，这些事儿只好问王爷。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嗯，徐茂公，你看这女人呢，有主心骨，你看着没？张美人呐，看来你真想跟我耍心眼儿，巧言狡辩。这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可要动刑了，事有事在。

0: 你可是自己找的，冤枉啊！我的确没干这些事儿，拉下去，掌嘴40，打，狠狠的打。这大堂上可不留情啊！那些进子把他拉到下头，掌刑的过来了，一条白绫子勒到张美人脑袋上头，后头有人拽着，胳膊有人架着。腿有人踩着，想要动是势比登天。张嘴就抽嘴巴子，这是最轻的刑了，不是拿手抽，拿什么牛皮的，多少层牛皮把它纳到一块儿，能有半寸多厚，3尺来长。掌刑这主把这牛皮板子拿过来，请军师验刑。哎呦，把这张美人给抄的小鬼叫啊！狼哭鬼嚎，打了10下，军师一摆手，慢。张美人，你招也不招。张美人说话都说不出来了，顺着嘴角淌血沫子。冤枉，冤枉，不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嘴40，抽了40个嘴巴子，再看张美人儿，成了大头翁了，美人没了，跟恶魔差不多少，脸都苍起来了，五官都挪移呀，都，槽牙都打活动了。带上来，张美人趴在那儿，身子一起一伏的，满头是汗，披头散发呀。徐军是叫人给他点水喝，不喝也得喝，水这玩意儿能降火。喝了那么半杯，让他喘喘气儿，接茬问他：“说不说实话？”哎，张美人还真有主心骨。
1: 冤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0: 哈哈，好好好，张美人呐，本军是给你点时间。你回去养养伤，你好好想想，你是招还是不招？下次你再要不招，就不是掌嘴了。最难受的刑法，我可挨个叫你尝一尝，压下，压下去。军师这干什么？咱不说，单说张美人，押到女牢里头，他这个女牢还是优待的号。跟一般的犯人他不一样，还带套间的，外屋还带会客室的。哎，这里边的设备比一般有钱的人家还强得多，大人床，挺厚的床垫，子嗣失去了自由，有人在外头监管着，用什么，有人给拿什么。张美人多咱受过这罪，哭不？也不知道王爷现在何处，也不知道总管太监张仁在哪儿。张美人就琢磨着：你们可别说实话呀！你们要像我这个女人似的，哑口不欠，徐茂公是瞪眼没辙呀！他肯定不敢把我们打死，死人口里无有招对，在皇上面前他没法交代呀！
1: 我现在就是不说。他也没咒念，但是王爷能不能像我这么坚决？张仁能不能像我这样？有一个说实话的，叫他打开缺口，这事可就麻烦喽。哭一阵，想一阵，迷糊一阵，睡一阵，昏昏沉沉。过去一天多，第二天一天都没下来。
0: 那也没升堂，也没问他。就这么的趴了有2、3天，水米没沾唇。可能是到第4天头上恢复的差不多了，腮帮子是肿着呢。外头有个使唤人进来了，王妃夫人。哎呀，你昏昏沉沉，你发高烧啊，满嘴说胡话，您知道吗？您的伤还疼不？在您昏睡之时，我们给您上了金疮铁扇散。

0: 上了药了，哎，伤消点了，比那天受刑的时候强的太多了。哈哈哈哈，我冤枉啊！我想见见王爷呀，王妃夫人，这可不行啊！军师没有话，谁敢让你们见呢？再说王爷在哪儿，我们也不清楚。王妃夫人，你得原谅啊！我们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能听您的。王妃呀，身体是主要的，你赶紧进膳吧，吃饭吧。我吃喝不下，那怎么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给你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你吃点吧。端上来，他不吃，怎么劝也不吃。后来服侍他的人没办法了，这么办？饭您吃不下去，可能您这牙呀，嘴里都破了，您吃也有一定的困难。这块有人参汤，您喝点人参汤吧，这玩意儿大补。张美人一琢磨，哎，真行，我也别死啊，饭不吃，人参汤还能不喝吗？勉强喝了半碗儿，喝完了，服侍他的人把东西端下去了，给他盖好被子，让他睡觉。哎呀，喝完这碗汤，这心里头舒舒服服的。张美人睡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醒了，嗓子眼儿觉着有点干渴。他睁开眼睛，就觉这个身子飘乎乎的，哎，好像没在这床上躺着，怎么这么轻巧这身子？哎，他想翻翻身，哎，一咕噜身起来，一点劲儿都不费，好像旁边有这个力量支持他一样，两条腿发飘啊，瞅这房子也有点晃动。他揣摩着，可能是半夜了。摘耳朵一听，外头刮着风，刮的这个窗户纸哗啦哗啦哗啦，桌上的蜡烛灯是半明半暗。张美人想到设身处地这些事情，这心里堵个大疙瘩呀。没想到贵为一国的亲王夫人，还蹲监坐狱，上哪儿想这事儿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嘞？那徐茂公再要升堂给我动大刑了，那我可怎么办？哎，他正想着呢，可坏，就听见风声之中有女子的哭声，女人哭。喜欢谁哭？怎么哭得这么惨？而且这个声音一会儿在房上，一会儿在窗户外头，一会儿好像到了门口了。突然两扇门咔吧一开，从外头就闯进一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张美人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日本人讲话蹲了巴黎子了，这滋味可不好受。首先是思想上的压力，哎呀，太大。他昏昏沉沉正睡觉呢，被一阵怪风把他惊醒。这窗户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哟，他瘆人呢，让人听着汗毛根发炸，起鸡皮疙瘩。他发现案头上那蜡烛，那火苗也不对了。这火苗一开始一寸多长，发黄色，怪风的一刮，这火苗乱颤，紧跟着就像触电了似的啊，刺啦刺，这火苗就变成了蓝火，升起了有一二尺高，你说邪门不？离开了蜡烛，在空中转个，火头不灭，紧跟这火头吧又落到蜡烛上，又腾起了

0: 20多高，紧跟着扑，拉灭了。
1: 我的妈！
0: 张美人吓得缩作一团呐，她想喊来人呐，我害怕，但是就觉着这嗓子眼儿也不知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干嘎巴嘴儿叫唤不出声来。正在这时门开了，一团烟雾从外边飘进一人，
2: 这人走道他没声，
0: 脚下好像腾云驾雾一般，而且是背着脸进来的，
2: 后脊背先进屋，
0: 披头散发呀，就更增加了恐怖。也慢说张美人还不到20岁，你就是壮年的男子，胆子大的小伙子也受不了。哎呦，张美人就觉着头发根都发炸呀，心好像一下就没了。这是什么？莫非那闹鬼了吗？进来这个主就好像空中的风筝相似，声息皆无，左摆右晃，飘飘忽忽就到了他的床前呢。张美人真吓急了，喊了一嗓子，哎，这回喊出来了。
2: 你是谁？你是人你是鬼？真不善，还能真说出话来。
0: 就见这个人哭哭啼啼把身子转过来了。
2: 王妃，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你看看我是谁。
0: 随着蜡火苗一闪，啪着了，借着蜡烛的灯光，这下看清了，正是死去的翠云公主。哎呀，一看这翠云公主那脸是灰白色的，额角上一个大窟窿，隐隐约约还在冒血。你说这个人能好看得了吗？再加上披头散发，穿着一身衣服，这身衣服全是血。张美人眼睛一翻，好像没背过气去。就听翠云公主边哭边说：
2: 王妃夫人，我曾经管你叫过一回娘啊，虽然你跟我爹岁数相差的悬殊，但是我爹对你十分宠爱，把你娇惯成性，为所欲为，没想到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我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害薛仁贵就害薛仁贵，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狼狈为奸，定下诡计，还要利用我来陷害薛白袍，其心何其毒也。我爹爹逼我答应，我不答应，他老人家亲手用砚台把我打死，还要嫁祸给薛仁贵，你们的心也太狠了，我死的冤呐，我冤魂不散呐。今天晚上我来给你算这笔总账，我要带着你赶奔五帝森罗殿去打官司。
0: 我的妈！张美人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再看了，双手抱着后脑勺，撅着屁股是缩作一团呢。
2: 公主啊，那不怪我呀，你自知其一不小其二，那你就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都吓糊涂了，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讲。
0: 你看升堂问案他不说，这个他什么还都说。
2: 他就把如何要想给爹爹张环、张之贵报仇，给一家人雪恨，怎么煽动成亲王？李道宗一开始不答应，后来被他说服了，寻找机会，可巧薛礼进京，连张仁他们三个人定的这条毒计，在御酒之中下了迷魂药，致使薛礼三杯酒入肚，人事不省。张仁给出的主意，到翠花宫找翠云公主，让她给帮忙。哎，就把薛仁贵背到凤床之上，力逼着公主撕破粉面，赶奔皇宫去告薛礼的御状。公主怎么不答应？爷儿俩怎么口角？最后老头怎么击了一失手，把女儿打死？后来张仁又出主意，哎，干脆依旧是依旧，嫁祸薛仁贵，这才到御花园见皇上告状。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他这事儿是我错了，我呢是出于孝心，是给我父母一家人报仇，哪知道公主你死的是比较冤呐，这我对不起你呀，我是个罪人呐，你饶命啊，你要饶我这一次，我多给你烧纸，给你诵经，给你诵银，请僧道超度，让你早登仙界，早逃生。啊哒哒哒哒哒哒。翠云公主说了：“不行，你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怕你说话不算数。准备一下纸笔，你把你所说的都给我写下来。哎呀，我太害怕，握不住笔了，也得写。”逼着他写下来，那桌上文房四宝都有，准备这干嘛？随时交代材料，能就在这蹲着，想起什么交代什么，所以不用找人准备。另外呢，这事儿是他做过的，这不是写文章，还什么修辞，讲究语法，用不着那套。说大实话，干脆就老干的有什么写什么。这个张美人文化基础也不高，就说大实话呗。把方才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全写上了，最后把手雅脚木全都摁上，而且一式三份。翠云公主的冤魂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几遍，最后到了满意了，其中拿了一份转身走了。再看张美人早就不省人事了，吓死过去了。他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听耳边呼唤的，张美人那脑仁都疼啊。王妃夫人，王妃夫人，谁？他猛然坐起一看，一切拂旧如初。在监狱还是在监狱，还是那张床，还是那张桌。门窗照旧，没啥变化，只是有一个服侍他的女人站在床前。他一看呢，日头升得老高的了，屋里头挺亮。哎呦我的妈呀，闹了半天我做了一场噩梦啊！哎，我做梦了。我的妈，怪不得都说梦是心头想啊，心里想什么做梦有什么呢？吓死我了。哎呦，这梦怎么这么真切，就像在眼前一样。哎呦不好，我记得我在梦中还写什么东西来的，把我所作所为都写上了，还摁了手印，这是真的是假的？他赶紧摘摘歪歪下了地了，往桌上一看，文房四宝依旧。拉开抽屉四外一翻，写那玩意儿没了，也倒写是没写。叫他这个女人傻了，王妃夫人，您找什么？ 不找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奴才给您办
1: 啊！不，我什么也不找，
2: 要不找的话，您进餐吧，吃点饭。听说了，一会儿还要过堂呢。
0: 哎呦我的！
2: 一听过堂啊，都把他吓死。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前者掌嘴四十，牙都打活动了。徐军师说得清楚，再不好好交代，要动用大刑啊！那个大刑什么滋味没尝过？大概是够呛啊。可事到现在，不由自主了，就得任人摆布。但吃东西吃不下去，勉强喝了口水。这时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禁足、悍妇进来20多人，男的不能伸手，女的伸手。带上刑具，一架膀子把他拖着，赶奔三法司大堂。那干脆他迈不了步了，就是叫人架上来的。他往上面一看，正中央供着皇王圣旨，上方天子剑，侧座坐的正是军师徐茂公。你看那徐茂公是个文人呐，平常看着可随和呢，像教书的老先生。这会儿瞅着比阎王爷都邪乎，那脸沉的跟汪水一样。120名战堂军分列两堂，堂口下点着熊熊烈火，烧着炭火盆，列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呀。8班人一，各拿棍索，站立两旁，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鬼一般。跪，跪下！哎，叩拜了皇王圣旨之后，又跪在徐军师桌案的前边。徐茂公瞅着他好半天没说话，那脸上的表情似乎冷笑又没笑，手捻着须髯盯着他，就这看呢也受不了，能把人看化了。张美人低着脑袋不敢抬头。啪！突然惊堂木一响，下跪。罪犯张美人吗？啊，军师，正是范富。张美人，你还记得吗？前者本军师升堂问你，你是矢口否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虽然你害怕，但是你不愿意招供。故此本军师命人掌嘴40。现在你的伤大概恢复了一些了吧？另外你还记得吗？在退堂之时，本军师交代的清楚，给你这段时间，让你好好反省反省。你想想，是交代好啊，是坚决拒绝好？两条路任你选择。如果你说了清楚，真把罪行都交代了，本军师可以请求皇上减免你的罪行，从宽发落。如果你执迷不悟，那讲不了了，我可要动用飞刑啊，休怪本军师翻脸无情。这话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2: 那么你想的怎么样了？5天时间过去了，你考虑的如何？两旁的人连跺脚，再咋呼，怎么样？说，怎么样？快说！
1: 军师荣病，我全想过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做过的事情我清楚，我没做的事儿您逼着我说，您叫我说个啥呀？
2: 哎，你看有主意没？ 反正张美人想好了，你爱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是不能承认，我承认我就活不了。徐军是点点头。

0: 我就料到你得这么说。师爷在，把这份材料叫他看看。这师爷呀，在卷宗里取出五张纸来。这五张纸摆在张美人面前，你看看吧。张美人把这发髻理了理，拢目光一看，哎呀，这不我写的吗？想起梦中的事儿来了，那到底是做梦是真事儿？也是我写的，清清楚楚。一看后面，手雅都摁着呢，他这脸唰一下就变了，瘫倒在地。张美人，你再狡猾，你能逃出本军师的手心吗？我料施小计，就套出你的口供来了。我告诉你，那监狱里发生的事情都是本军师事先布置的，那翠云公主也是叫人代替的。哪里来的鬼魂？那全是人工制造的。我就知道你心虚，你就得说实话。果不其然呢，你一五一十全交代了，这是你亲笔写的，既没给你动刑，也没任何人逼迫你，你发自内心、你悔罪的交代，你还有什么说的？你看，徐军这几句话，事情真相大白。那要说有鬼没鬼，跟咱没关系。总而言之，这是徐茂公料事小计。那什么人没有啊？装个鬼那算啥呀？那陕西西安一带唱秦腔的人有的是，找个演员代替呗，那太好办了。那蜡火头，蜡火头找蜡烛铺的，你给我制作，要什么样什么样的，带间歇性的，各种各样的烟火都能制作出来。就这蜡那算个什么呢？刮风用大风匣，那有啥呀？这就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人呢，别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他心里发虚，那稍微一动用压力，他就得说实话。但是徐军是看清了，你给他施加压力，打他不怕，当然他怕疼，但是他咬牙能挺过去。但是官断十条路嘛。这条道走不通啊，拐弯走那条道，那条道行不通，再走那条道，软硬兼施，刚柔并用，不怕你不招供啊。也慢说是他呀，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多么有心胸，你多有主意，到了这地方你行不通不好使，叫你怎么的你得怎么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美人是追悔不及呀。那个时候，他学学那电视剧那人物，把这撕了，塞嘴里吃了，他也知道没用，写了好几份儿，众目睽睽，吃肚里就好使了吗？不好使了，现在就认了。徐军是再问他一遍，你说不说？这是你写的不？张美人实在没办法了，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跟口供上的不差分毫，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儿。张美人，这可是以往的事情。
1: 是，
0: 军师看着办吧，希望你化腐千言呢，在皇上面前给我求情，能宽免我的罪行。那是自然。徐军师心说：怎么还宽免？就你干这事儿啊？这也就是给你吃点安定药而已，能宽免得了吗？收监，压起来了。第二个，带张仁，总管太监张仁。我说这小子拍拍脑瓜顶，脚底板溜能，坏透了。古往今来，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这种货色。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是公平的。这种坏蛋，哎，

0: 非常均匀，犄了旮旯到处都有，专冒坏水儿。这张仁这小子坏的邪乎，他是随着张美人来到成亲王府的，那陪送到这儿之后，摇身一变，当了总管太监，那在成亲王府说一不二啊！那王妃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啊，他是大拿。什么事儿他都参与，这件事情不是他的主谋，也是他的主谋。陷害薛仁贵这些毒计都是他出的。一开始这小子也不想承认，什么人能招供？他早盘算来盘算去，你打死我，我也不承认。后来不行了，心灵上的防线崩溃，一上堂他就傻了眼。你看，对待张美人是一种审讯的方法，对待他就变了样了。刚拉到堂上，二话没说，徐军是把桌子一拍，来，拉下去，重打80，冤枉我怎么的？瞅你别扭就揍你，先煞煞你的威风。梅文公先揍，这顿板子把他揍得满地翻滚。真煞威风啊！他心灵的那些防线一下全崩溃了。当把他拖上来之后，他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五官都变样了。好半天，军师才问他：“张仁，究竟怎么回事？你还不实话实说吗？”我说：“军师，你叫我说什么，我叫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你就说什么。”后来这小子终于招供了，不招不行，把供词也叫他看了，张美人、王妃夫人都招了，是怎么回事吗？涉及你的事儿，怎么回事？屈你没？冤你没？一切属实。不过军师，你老人家圣明，我是奴才，奴才得听主子的，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人家主子叫我怎么干，我就得怎么干，望求军师陛下超生。啊，闹了半天你是个狗屎的奴才，幸亏你是个奴才，你还这么坏。你要当了主子，别人就没有活路啊。今天本军师就几净你的坏水，花光。啪啪啪啪招中了，口供给他一念，一点不差，花供押去，听候处置。第三个把成亲王李道宗带上来了，跟李道宗啊，哎，跟别人不一样，到现在这个架子还没放下来。李道宗心说：“你能把我怎么的？哎，我是一国的太上皇。”我就哑口不欠不认账，徐茂公，你是一点咒念也没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军师徐茂公升堂问案，现在基本真相大白了，最后把成亲王李道宗带上来了。李道宗啊，毕竟是李道宗，太上皇嘛，跟旁人不一样，没捆着，就是散压，头上王冠，身上龙袍，啊，走道还没忘了迈四方步。两旁人也就是看护而已。他蹲监坐狱那天牢还是特号，那特号，当然赶不上王公了，什么都不缺呀。要不这个人呢，他不一样啊。那普通老百姓蹲巴黎子什么样？他这是大官，太上皇。就蹲监狱也比你强得多得多。但是李道宗心里发虚，叩拜了皇王圣旨之后，见着军师，他能跪下吗？在那站着是立而不跪，那脸上似笑非笑盯着徐